0: 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一集《智能机器》。
4: 我们今天来科技馆是来看什么的呀？
5: 老师不是说了吗？今天是来参观机器人的。
6: 机器人？
4: 机器人？真的？科技馆还有机器人看了？
7: 我跟你说啊，机器人在二楼的工业摇篮展厅。
8: 哎，同学们，赶快过来排好队，跟我走。现在呀，咱们要去的可是二楼的工业摇篮展厅。怎么样，同学们，是不是有点小兴奋呢？
9: 你快看那个屏幕。
10: 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工业摇篮展厅。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机器人展区。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中呀，机器人可以带来许多便利，慢慢的呢就取代了一些人力从事的高危工作。
7: 哎，你看，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省科技馆。
12: 宁宁，你快看，这个机器人还会说话。
13: 是啊，真有趣。
10: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机器人脑袋圆滚滚的，还会说话，是不是特别可爱呀？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迎宾机器人，它是由头部、躯干、手臂和地盘组成的。
6: 它都能做些什么呀？
10: 同学们可不要小瞧了这个迎宾机器人啊，它其实是属于服务机器人的一种，它可以从事迎宾、导游、讲解和宣传等很多工作。
14: 请问我们怎么和它说话呢？
10: 当咱们遇到迎宾机器人想和它互动的时候，可以通过触摸屏、语音或者遥控等方式来进行人机互动。
4: 我看到边还有好多机器人呢。
10: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呢，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吧。这个就是魔方机器人，它可以把观众随意打乱的魔方迅速的还原。那么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下面呢，我先把这个魔方给它打乱。好了，大家看一下，这个魔方是不是已经被我随意的给打乱了呢？那么下一步就请看机器人是如何把魔方还原的吧。
9: 怎么样？
13: 哇，
9: 是不是很神奇呀，同学们？
15: 怎么做到的？
9: 刚刚被我随意打乱的魔方，就这样被机器人给轻松的还原了。
13: 哇，天哪，他这么厉害呀！熄火，熄火！机器人是怎么做到的？
14: 他头部有一个摄像头，可以依次拍摄魔方每个面的图片，然后呢，使用图像识别算法，再通过解魔方算法，就能够得到解魔方的具体步骤。最后啊，控制机械臂，执行每一步的解法，最终将整个魔方还原呢。
13: 好厉害呀！
12: 哇，这可比我厉害多了，我打乱的魔方从来就没有还原过。
13: 啊，你怎么能和机器人比呢？机器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将人类智慧进一步工程化的结晶，所以它的反应速度更加灵敏，我们当然比不过了。
12: 那我更好奇其他机器人了。哎，宁宁，你看这里还有个画家机器人，他会画画吗？
14: 当然啦，这种新颖奇特的机器人完全可以充当街头艺术家，为人们绘画肖像。画家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与智能技术的结合。
16: 这是怎么做到的？
13: 那他画画的原理和魔方机器人是一样的吗？也是用摄像头和算法？
14: 嗯，是的呀，他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人的面部肖像信息，然后通过高精度的移动，在画板上啊刻画出人脸的肖像画。
12: 哇，这么厉害，是哪里生产的呀？
14: 画家机器人的本体啊是新松公司10公斤的工业机器人，具有较快的运动速度和较高的定位精度。机器人所有运动动作都是由机器人控制器给出的。
12: 机器人控制器？听起来好像还是没太明白。
9: 同学们没有听明白不要紧啊，我再来给大家仔细的讲一讲。这个人脸图片呀，被视觉传感器捕获，然后呢，通过网络传输到计算机当中，再由计算机当中的人脸识别系统计算出人脸的肖像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呢，以序列点的形式又传输到了机器人的控制器中。机器人控制器呢，将这些序列点规划成机器人的运动路径，并且控制机器人运动，就是控制这个机器人它要怎么走啊。然后呢，就可以完成人脸肖像画的绘制了。
1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13: 你知道这里面新松公司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新松机器人吗？
14: 嗯，对呀，它的全名叫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机器人及高端数字智能装备为主的高科技企业，成立于2000年，创始人为曲道奎，总部位于辽宁沈阳，以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之名命名。
12: 星火，他为什么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这些高端智能机器人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14: 这个呀，我得让你们认识一下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院士。不过见到他之后一定要给我画像哦，每画满10位科学家的画像，我要给你们一个神秘的拼图碎片，画满100位科学家的话，你们就可以拥有10块。
13: 啊，为什么这么神秘啊？
14: 如果你们拥有了10块拼图，就可以组成一个地图，根据这个地图可以找到打开宇宙科技奥秘的钥匙呢。
12: 打开宇宙的奥
13: 秘，
12: 那绝对没问题啊。
13: 迫不及待了呢。
17: 机器人引发制造业革命，正向我们走来。
3: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二集《智创未来》，蒋新松。
15: 江所长，我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在不久之前，日本的一艘轮船在中国领海被英国的一艘轮船撞沉了。中国方面要求我们把沉船清除出中国领海。
16: 是的，江所长，我们保险公司现在招标，希望贵所能派水下机器人把沉船的地理位置、沉资、破损程度和地质等情况探查清楚。
18: 那你们的花费预算是多少？
16: 每天1000美元，但是全部工作要在12天内完成。
19: 这个位置的话，乔张，你去查一下这里当天的洋流情况，估算一下范围。
20: 好。
19: 按照这个范围的话，我们每天需要安排，照这样计算的话，应该……所长，咱们干！
18: 对，咱们干，要给中国人争口气啊！
15: 你们中国人能行吗？这样吧，先用你们中国生产的机器人下潜抓把土上来，看看海底的地质是泥地还是沙地。
18: 好，我们中国的机器人没有问题。
21: 宁宁，安安，这位蒋所长就是蒋新松院士，他面对的是英国专家和保险公司负责人。
22: 哇，这起案例听起来很棘手啊。
12: 是啊，那最后蒋院长他们成功了吗？
21: 必须成功呀，蒋新松团队派出中国的 ROV 水下机器人，潜入海底第一天就测定出沉船的精确地理位置，第二天呢，测定出船的倾斜、破坏、锈蚀程度，第三天啊，把沉船的地貌和地质情况探测得清清楚楚。
22: 哼，那这回那英国的专家没话说了吧？
21: 嗯，对呀，英国专家由衷的称赞，很好，中国的 ROV。
12: 英国专家都夸赞了，蒋院士可真厉害。
22: 哼，本来就很厉害。
21: 那他可是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啊。
22: 那他和新松公司是什么关系啊？
21: 沈阳是他的第二故乡，他1965年调到沈阳工作，在东北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沈阳自动化所。1980年，他担任所长后，领导团队取得重大成就，为国家做出显著的贡献。2000年，以蒋新松名字命名的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拉开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化生产的序幕。
12: 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蒋院士一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吧？
21: 是呀，1965年刚到所里工作的时候，所里就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呀，经常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工作，晚上看书啃资料，不过10点不休息，这样坚持了整整10年，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2: 这可真是10年磨一剑呢，
22: 他们可真是不容易。
21: 对呀，10年来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人生的磨难与思考，才能使蒋新松在机会来临时厚积薄发，尽情释放出自己的潜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22: 新火，你说的太有哲理了。
21: 1980年当上所长后，他更加潜心探索，苦苦寻求一条中国机器人发展之路，决心以水下机器人作为突破口。
12: 那后来呢？后来又有哪些成就？
21: 这个呀， 1983年完成中国第一台前深200米游览遥控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的研究设计与试验。这是我国机器人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还有啊，1986年研制出国产化的具有水下作业功能的游览遥控中型水下机器人哦。
22: 哇，好厉害！
0: 对呀，好厉害啊。
21: 对呀，还有呢，1990年完成了潜深1000米无缆自制水下机器人探索者号的研发工作，紧接着呀，仅用3年，不到2000万元人民币，就研制出国外用10年3000万美元才能完成的深海潜器 CR01 6000米水下机器人。
0: 哇，蒋院士真的研制出了好多厉害的机器人啊。哎，星火，那我们了解完了蒋新松院士，下一个科学家去找谁呢？
21: 哼，接下来啊，我要带你们去见识下人类能源领域的著名核能科学家。
22: 出发喽！
3: 回顾蒋新松的一生，从小他就憧憬世界的神奇，科学的美妙，立志要做科学家。他说，科学事业是一项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但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科学本身的魅力所在。他又说，科学是豪迈的事业，需要我们用毕生的精力去探索、追求和攀登。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13集《人类能源》。
1: 快救！快拯救！
20: 坚持！
23: 好，今天来个对抗练习，你们分成2队，按正规比赛规则对抗练习。
0: 宁宁，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连健身器材也越来越凉了，有点冻手呀。
22: 马上就要供暖了，不过烧煤炭可是最不清洁的能源了。
0: 对呀，现在地球上气候变暖是个大问题，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哎，星火，你说呢？
21: 哼，要我说呀，那就需要绿色能源、高效能源啊。
22: 等我，等我从双杠上下来说。星火，都有哪些绿色能源啊？
21: 这个呀，比如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
0: 可是核能安全吗？日本福岛不是发生过核泄漏吗？
21: 这个呢，咱们去省科技馆里看看吧。走。
24: 爸爸，这次我们来科技馆看什么啊？
25: 宁宁安安，我就喜欢和你们一起来科技馆，能学到好多知识啊。
26: 是啊，咱们今天跟他们学学什么是能源。
27: 绿色能源嘛，顾名思义，就是低污染甚至没有污染的能源。
22: 一会儿咱们听讲解员说说就知道了。
0: 你们快点儿，我们到了。
28: 没想我陪你看啥
29: 呀？孩子们，你们又来了。可真是爱学习的孩子呢。今天想了解什么呢？
22: 您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绿色能源
29: 啊。 那我给你们讲解一下核电站好了。核电站呀，是利用核裂变释放的能量产生电力的电厂。由于需要大量的水来冷却，核电站通常建立在海边。燃料呢，是放射性重金属铀。瞧，我们面前就有模型。
0: 姐姐，这几个模型是什么意思呢？
29: 这呀，是把复杂的核发电过程简化成了几个模型。你们看，核电站主要由核岛和常规岛组成。核岛呢，又包含了反应堆和蒸汽循环系统。在常规岛里面，蒸汽推动涡轮转动而产生电力。最右侧的这两个是燃料棒剖面模型，展示了反应堆内部的结构。
25: 姐姐，核电站安全吗？会发生泄漏吗？
29: 这个问题问得好。在核电站呀，反应堆堆芯是核电站的心脏。一旦核电站遭到破坏，会对我们的生态产生大范围长时间的影响。而如果我们将核能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并加以合理利用，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17: 是指原子核与原子核，或者原子核与各种粒子，如质子。
26: 哇，这里有个点击屏幕，真好玩。宇航，你总想着玩，好好听讲啊。
29: 不要紧，各位可以点击互动屏幕，视频讲解会更加清晰具体地解释核反应的原理的。
2: 真有趣，但是在反应堆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9: 别着急，请大家看我的右手边，这就是核连锁反应。这个展像直观地展示了核裂变释放能量的过程。
2: 核裂变？哇，听起来好厉害啊。星火，你了解核裂变吗？
21: 这当然难不倒我了。在核裂变反应中，中子撞击原子，同时产生质量更小的原子和更多的中子，一个反应引发了另外一个反应，以及更多个反应，规模不断的扩大。真实的核裂变所用的时间非常短，原子的数量又非常多，因此核爆炸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0: 那我们人类怎么才能把这些能量应用起来呢？
21: 那就要建核电站呢。我国的核能发电技术已经飞速发展，已经拥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在第四代高温气冷堆和模块小型堆的核电技术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0: 宁宁，我真想去核电站瞧一瞧。
2: 我也想去啊，但核电站是我们能进得去的吗？要不先问问星火。星火，有个重要的事情忘了问你，上次你说的那个神秘碎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个啊？
21: 不是说了吗？要画满十个，现在你们才画满了六个。
0: 已经六个了，那我们再加油，马上就要画满七个了。
21: 加油哦！今后得到神秘钥匙的话，你们就会成为科技小天才。
2: 那可太棒了。星火，我们今天还有问题要问，我们国家的核能技术那么厉害吗？
21: 那当然，咱们国家的高温气冷堆先进核能技术在国际上被划定为四代核能技术，这可是引领世界的技术啊。
0: 哇，太牛了吧，这是哪位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21: 哎呀，你问到问题关键了，那就是王大中院士，他获得了202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实至名归。他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高温气冷堆先进核能技术。
3: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

0: 越拖越遭罪。
1: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2: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3: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4: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5: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6: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7: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14集《领跑世界》，王大中。

0: 西湖，你把我们带到哪里来了？这好像不是中国啊。
1: 对呀，你们不是想认识王大中院士，了解我国的核能发展情况吗？这里啊，是1981年的德国，眼前这座建筑就是前联邦德国余利希核研究中心。
2: 王大中院士就在这里吗？
1: 对呀，他当时在这里做访问学者。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核能研究基地哦。
0: 啊，那他在这里有什么研究收获吗？
1: 那你们看，
3: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刚刚发生，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十分恐惧核辐射，
4: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
5: 核辐射持续的时间太长，
6: 我认为提高核反应堆内在安全性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我想选择模块式中小型高温气冷堆的设计和研究。
7: 高温气冷堆，
8: 高温气冷堆是个不错的方法。
3: 我们德国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堆功率上不去，只有20万千瓦。
6: 那就要知难而进。我要做的是，所有优点我都要，既要高温气冷堆，又要保证固有的内在安全性，还不能损失核反应堆的功率产出能力。
4: 这听起来难度很大呀。
6: 我根据与国内同事们一起积累的经验，我的设想是把堆功率从20万千瓦提高到50万千瓦。
0: 哇，西湖，王大中院士可真是有底气啊。那后来这个构想成为现实了吗？
1: 高温气冷堆研究成功了，他足足做了100多个方案呢。
0: 什么叫做高温气冷堆技术啊？
1: 这个呀，就是用气体作为冷却剂的气冷反应堆技术，具有优异的固定安全性。这是中国人为世界贡献的创新思路，就是王大中院士带头研制的。
2: 我好好奇，王大中院士为什么要费尽力气的搞高温气冷堆呢？
1: 因为它太适应我们的国情了。高温气冷堆不需要大量的冷却水，这样一来啊，在远离海岸的广大内陆地区建设核电站就成为可能，对调整我国能源的空间格局有重要的意义。
9: 宁宁，安安，你们俩这么热爱科学，以后上大学了想选什么专业啊？
0: 我想选核反应堆专业。
2: 我也想。
9: 没听说过，还有这个专业？
0: 当然有了，我们中国的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核能科学家王大中就是这个专业的。
10: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0: 因为在少年时代有一件事儿影响了他。当时苏联的第一座原子能核电站奥布林斯克核电站刚刚运行，原子能就特别厉害，他就特别特别好奇。后来他就在清华大学选择了核反应堆专业。
9: 咦，这个王大中院士到底有多厉害啊？你们快给我说一说呀。

0: 他获得了202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你说厉不厉害？
1: 娘娘，你真厉害，什么都知道。
2: 那当然了，宁宁可有秘密武器呢。
1: 什么秘密武器呀？
0: 秘密武器当然要保密了。
3: 从国家战略出发，王大中坚定选择了自主创新的先进核能技术研发之路，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开展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使得高温气冷堆四代核电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年王大中院士的科学理性的选择，使他主导了我国四代先进核能技术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世界的成功之路。时至今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王大中院士，实至名归。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15集《宇宙神剑》。
4: 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
5: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6: 神舟12号载人飞船准备发射，10秒倒计时，准备，10、9、8、7、6、5、4、3、2、1，点火。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
1: 酒泉助推器分离，
2: 东风助推器分离，
1: 酒泉1-2级分离，
2: 东风1-2级分离，
1: 酒泉抛整流罩，
2: 东风抛整流罩，
1: 酒泉2级主机关机，
2: 东风2级主机关机，
1: 长江6号发现目标，酒泉船舰分离，
2: 东风船舰分离，
1: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运载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0: 观众朋友们，神舟12号载人飞船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我们成功了，是，我们成功了。
4: 哇，西湖，这太让人激动了！谢谢你带我们来看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发射。
5: 对啊，对啊，还有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也很牛。
6: 对于中国而言，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为空间站的建造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哼，这就是我带你们来的原因啊。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来采访一下背后的设计团队。那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姬发任。姬总您好，先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
0: 姬总，请问您觉得这次发射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次成功是否来之不易呢？
7: 哼，你们看见他了就容易了
0: 啊。那是谁呢？
7: 容易啊，就是我们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容易，并且

0: 她还是神舟十二的唯一的女设计师。
1: 哦，快，咱们来采访一下咱们这位唯一的女设计师。
2: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个岗位。火箭发射时，我有一点紧张，也有一些不舍，但更多的是期待。其实啊，也是充满信心的。
3: 这位设计师的名字可真有趣，设计火箭就和吃饭一样容易吗？
4: 有了这位总设计师，一切都能变得容易。
5: 作为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他的职责很大，压力很大。虽然他名叫容易，却做着最不容易的工作。好了，我带你们好好了解一下火箭发射吧。
6: 妈，你看宇航服，你快看宇航服。
4: 哎，我们直接就到了省科技馆啊。
5: 是啊，这里有很多火箭展品。走，看，我们眼前这个是火箭发动机，就是它推动火箭升上太空的。
7: 原来就是这个呀，这火箭发动机里面有什么呀？
5: 有燃料和氧化剂，它们分别通过燃料管道和氧化剂管道流入，在燃烧室内燃烧。燃烧时温度很高，所以需要用冷却剂冷却。燃烧产生的气体通过喷嘴排出，从而推动火箭的发射。
4: 也就是说，火箭不需要氧气。
5: 嗯，它不依赖空气中的氧助燃，既可在大气中，又可在外层空间飞行。你们可以用这个火箭车展品来感受一下火箭的发射。你们给火箭车充入压缩气体，然后按下按钮，压缩气体喷出，就在轨道上跑动了。
4: 哦，明白了，这就是火箭发射的原理呀。哎，
7: 我也要操作，感受一下。
5: 火箭车旁边的是火箭和螺旋桨发动机，你们可以看到火箭发动机和螺旋桨发动机是怎么在空气中和真空中工作的哟。
4: 真空状态下是怎么工作的？
5: 火箭发动机产生推力不需要空气，它往下喷出气体，相当于给喷出的气体提供动量。由于动量是守恒的，这样的话，火箭本身也会得到一个向上的动量，在真空环境下上升。
7: 太神奇了，这火箭设计师真是太伟大了。
4: 学习了火箭发动机的知识，我们的科技知识又增长了。星火星火，我们快去了解一下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容易吧，那样我们离得到神秘的碎片就更进一步了呢。
5: 好嘞，走起。
8: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妈，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嘿，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呢？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一名锦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医生。国庆将至，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我国心血管外科领军人物胡胜寿院士。胡胜寿院士深耕心血管外科临床科研与教学攻坚克难，开拓了微创冠脉搭桥手术、复合心脏外科技术，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攻克复杂先心病难题，推动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心血管外科事业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用毕生坚守践行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正是前辈潜心求索，勇攀医学高峰，才有我们如今的诊疗条件。作为新时代心血管外科的医师，我必将传承先辈精神，握紧手中的手术刀，精益求精，做好每一台手术，用心守护每一颗心脏，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康，以医者的责任与担当献礼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发酵中药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发酵中药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发酵中药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 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啊，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 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自打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他胃里边啊，他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 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的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着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你像通过发酵中药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发酵中药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发酵中药，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发酵中药，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 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1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
1: 哎，
4: 也效果确实好啊。
1: 嗯，
4: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1: 对，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4: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1: 嗯，
4: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1: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1: 嗯，
4: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1: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4: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4: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嗯嗯，对。
4: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1: 嗯，
4: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1: 嗯嗯，
4: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4: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1: 嗯，
4: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4: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4: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4: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4: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
1: 哎，
4: 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4: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4: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1: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4: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发酵中药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4: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4: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4: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4: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4: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4: 眼皮儿不肿了，嗯，哎，看东西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4: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4: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4: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4: 啊，
1: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4: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4: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4: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4: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
4: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4: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4: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4: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李老师，我听信任的啊，发现中药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1: 嗯，
0: 之前呀、一直跟场外肖张老师沟通，哎呀，张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人们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0: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0: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发酵中药地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哦，李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0: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0: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0: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0: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0: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0: 是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0: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0: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放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

0: 给对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了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啊？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反正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哦，
1: 血液不干净，他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他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
1: 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智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

0: 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狄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狄老师。
1: 嗯。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1: 说一下您的病情。
2: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1: 嗯嗯。
2: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1: 嗯，
2: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1: 嗯，
2: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1: 嗯嗯。
2: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1: 嗯嗯，
2: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2: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1: 嗯。
2: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1: 嗯，
2: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2: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2: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
2: 嗯，
1: 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2: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2: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2: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2: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2: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2: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2: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2: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给它用上。
2: 嗯。
1: 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

0: 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发酵中药，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冬，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斑都没了
3: 啊，
0: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但是他心里明白啊， 但是胳膊腿啥的呢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汪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就是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
3: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10点整，喜雨回响。
5: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4: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7: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6: 肛周瘙痒，
7: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8: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9: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10: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11: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12: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3: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4: 礼赞盛世华诞，情暖锦绣之州。锦州新闻广播祝您国庆快乐，聆听时代声音，感受家乡变化。愿大家欢度美好假期，同心筑梦，共贺祖国繁荣昌。

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的嘉宾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从执笔记录时代的记者，到扛着镜头扎根乡野的短视频创作者，他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西妹工作室的西妹儿，他用西妹逛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叙事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呢，他见证了村子变成艺术小镇，也助力老梨园啊旧貌换新颜，也帮助农产品出圈，那他也收获了无数的乡土温情。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西妹儿来唠一唠啊，他这一年当中啊，这个从记者转型到一个自媒体人啊这样的感觉。好的，西妹上午好。
1: 西妹逛村来了，沈晴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各位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杨希，今天西妹我也是出息了啊，能逛到咱们新闻广播，那我也是无比的激动。
0: 那在我邀请的所有嘉宾当中呢，西妹也是第一位属于咱们自己人的。
1: 对对对 对
0: 啊，所以什么感觉呢？就是不用发定位了，直接是我到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也到了。
1: 对，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可以实现在线收听。那另外呢，咱们视频号啊，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可以边听边看，评论区还可以留言，欢迎大家呢关注今天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唠一唠，您看过西妹的短视频吗？或者说您喜欢去逛村吗？好的，那开场部分啊，咱们完事儿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接下来该西妹交代了。之前呢，西妹是做了多少年的就传统记者？
1: 大概做了将近12年。
0: 12年的时间。应该说呢，这个阅历无论是在哪一行业垂炼，都到了一个黄金期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呢，忽然有一个新的需求，就咱们这个新媒体事业要发展。
1: 对
0: 然后呢，西妹就属于脱颖而出。
1: 过奖了。
0: 那当时你得到这个新的工作契机的时候，或者说你知道你就是要深入乡村去展现乡村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就是也有紧张，但是呢也有点兴奋。紧张的呢是确实是因为有压力在的，因为作为一个城里的孩子嘛，就可能就是让我走到农村，总担心自己怕展把这个工作做不好。
0: 对，
1: 但兴奋的地方是在于哪儿呢？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这个咱们媒体人，能为咱们振兴锦州的这个农事业的发展呢先做宣传呢，我也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我有自己的价值在里面。对，
0: 它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儿哈。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事儿之前，你自己开始尝试过做短视频吗？
1: 我平时喜欢自己拍一拍，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喜欢旅游啊，吃点好吃的呀，都会拿这个手机去记录。但在那个时候就纯是记录生活，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没有感情可言。对，就是记录生活，
0: 没有不需要主题，我想发就发。
1: 哎，对
0: 。但一下子变成工作了，
1: 对，
0: 而且还是一个挺繁重的工作。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大家说说。
1: 感觉一下子还得再重新的来，不像说我们自己拍点东西啊，我们在网上发一发就完事儿了。但这一次呢，我们就相当于其实是从零开始学习的。比如说在摸索怎么去剪辑呀，怎么去把这个内容做得有意思呀，还得比如说怎么去说话别端着呀，然后再还有说整的就是还得配上这个曲儿啊，还得有什么韵劲儿啊，这些全都是一点一点慢慢确实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0: 对，其实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1: 对，相当于全新领域。
0: 那么很快呢就成立了个人的工作室。
1: 对
0: 叫杨希工作室。
1: 这个也是特别感谢咱们集团，然后呢也是特别支持我做这份光村的这个小视频短视频号嘛，然后也是特意的让我做了一个咱们的新闻工作室。那现在呢不光打造了这个专属的 IP， 那还推出了这个杨希光村的这个视频号，那也是想带大家来看一看咱们美丽的这个锦州的乡村，现在变化的是越来越好了。
0: 视频号的 名字告诉我们一下，我现在就来关注一下。
1: 对，叫做西妹儿逛村儿，
0: 西妹儿逛村儿。
1: 对，
0: 那除了这个视频号上有，是不是其他的平台也有？
1: 哎，对，我们
0: 都叫这一个名字，
1: 都叫西妹儿逛村儿。
0: 哎，晨曦的曦啊，妹不用解释了啊。他看的乡野市集啊，他看的这个广袤大地是什么样的？
1: 对，
0: 这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看一看啊，感受一下一个传统媒体人勇于变身之后形成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其实是通过你的镜头去看一看咱们乡村的变化。
1: 对，
0: 哎呀，那我觉得这一次转型之后，应该是先学了很多新东西。
1: 对，
0: 熬夜学过习，对不对？
1: 晚上都是在原来咱们都是刷视频，都是刷一些段子呀，然后他会给我推一些段子呀。现在只要我打开手机，就全都是跟农村有关系的。对，我也是在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咱们这个三农号是怎么做的呀，都是互相学习借鉴一下，然后想让大伙真的正正的能做出东西来，让大家真真正正能看到咱们农村的变化。
0: 对，不是说呢我们就拍一两次给你看几个镜头。其实咱们现在获取一个信息的途径太简单了。你别说咱们周边的乡村了，你想看南极北极都有人去拍。
1: 对，
0: 但怎么能够这个东西真的有用？
1: 对
0: 大家还能记住。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咱们刷短视频人都有个感觉，三五秒钟可能就划过去了。有那种特别闹心的时候。
1: 有。对，就比如说之前你看刚才我也说过了，本身吧就是我原来是做记者的，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固有的思维，比如说在这个新闻的框架里面，因为短视频其实跟咱们传统新闻它还是有差别的。
0: 对，
1: 除了什么运镜以外呢，就包括现在我说话也是，我特别搞笑，就是前段时间也是临时嘛客串去那个咱们的这个天宇的那个节目客串了一把，上来就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呢就被嘲笑了。确实是有的时候会无意中呢就把就是原来的这个手机播音腔就是这种拿到这个就是广播当中，
0: 原来也是在做出镜记者。
1: 对，
0: 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
1: 对，就是就端着了。但后来我觉得啊，不光是这个不一样，咱们广播不一样，跟咱们做这个新媒体确实也是不一样。然后我就琢磨着，我说他既然是新媒体，那他就肯定是该有点新鲜的感觉，就不能全都是过去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就没事也是像刚才说的刷下视频，然后去学习人家的这个经验是怎么去做的。那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必须得夸一夸我的这个团队。我们现在就一共四个人，我是一个80后，剩下的就是全是比如说这个97后啊00后，就是这些我的新的同事给的我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因为他们首先呢就是年轻，他们接触这个网络接触这个新鲜事物就特别特别的快，然后他们的角度他们眼光也是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来一次头脑风暴。然后我们在一起，这个东西怎么拍，这怎么结果，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好。哎，就是他们确实是给了我，说白了就是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让我有信心去做上去把这个事儿做好。
0: 那也说明你作为团队的负责人，你也是善于听取大家的建议。
1: 对，
0: 你也并没有去固守思维，而且是保持很谦虚的心情。就是我向所有人去学习。
1: 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去学习的，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干活，我感觉我自个儿都年轻了不少。至少10岁。
0: 对，那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听众朋友们，我们此时此刻还有团队当中的另外一个小姑娘啊，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对，
0: 但她今天的不露面，她在默默地做记录。由此呢，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每个行业背后，可能看到就是一个人，
1: 对，
0: 实际上背后忙碌的是一群人。
1: 对，
0: 所以也是问候啊，西妹工作室所有的成员，希望大家呢有更好的作品。那其实还是离不开呢杨曦做记者的这个经历。
1: 对，
0: 刚才咱们说了，从记者转型到自媒体人是不容易的。那反过来说呢，记者的经历应该也会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这个10多年的记者，他就相当于盖楼房的一个地基。还有每一块砖每一块瓦，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结实了，这个砖咱们落好了，你才能就是干每一件事儿，它都会是 能够成功，这个楼房还是结实的。
0: 对
1: 对，而且就是这十多年的积累来说，我们就是讲究什么新闻敏感性。
0: 嗯，
1: 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有记者的这个累积之后，我有的时候看东西啊，看事儿啊，可能就是小小的一个事儿，我就会去找新闻点。
0: 嗯，对。
1: 再有一个，我觉得除了我这个做记者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我小的时候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可能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因为我父母工作的原因嘛，我们家原来是在这个桃园冷库那一块儿，对。然后呢，就是属于咱们这个锦州的属于郊区的城里边的。那我家楼就是我们家那就那一栋楼，然后呢就是会趴在那个对面，就是一个农田，就是咱我们土话说大地，小的时候我们叫大地。然后呢，就是我会趴在窗户上看他们播种啊，看他们这个收割呀，然后就是看着那个庄稼从小种子变成小芽，再到丰收，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农民的这个辛苦。再有一个就是我就是特别喜欢聊天，然后我也喜欢我们家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小卖点，就是咱们所说的小超市。
0: 对，咱们现在怎么叫啊？
1: 对，小卖点。然后他们没钱，就经常啊会找一些叔叔大爷，就农闲的时候去扭秧歌，我也愿意去跟他们扭秧歌。那个时候年纪不大的，也就个三四岁、四五岁嘛，然后就喜欢去扭秧歌。然后就那时候老。

0: 还给我买了一把扇子嘛，对，
1: 啊、正经
0: 对
1: 正经扭过来、啊，
0: 哎，对，就是这些经历吧，就让我对这个农村是有特别的感情的。再加上可能我本身就是话比较多，我就是愿意就是跟谁都愿意去聊天、说两句。然后呢，咱们老乡也都特别的实在，就是有的时候问什么呀，哎，他们都会说，有的时候唠得静静的，拿个小板凳坐门口能唠个小半天。
1: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这人能拒绝，还像西妹这种，热烈、真诚、啊，还勇于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小时候这段经历其实非常美好、啊。
0: 对。
1: 那自从啊接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开始下乡拍段子，那么在和村民相处的时候，肯定会有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儿。说说哪些难忘？
0: 就是。你看我之前我们一直都在咱们大管村嘛、然后就特别轻松，就有个大姐，其实正常我也管她叫阿姨了，但是她就说不行，你就是我妹子啊，我必须得管我叫姐。我说这不是辈分乱了不好，她说不，我跟你在一起我就有活力，然后呢就是有你这妹子我感觉我都年轻了。对，但是然后那个大姐就是对我也是真的像自个儿家孩子一样，就有的时候你看我去采访啊，他们就会看到我之后就会偷摸给我撒点好吃的
1: 啊。
0: 今天抓把花生，明天抓把猫客。最感动的就是大姐，就是那时候还给我们就是留甜杆儿，就咱们小时候吃那个甜杆儿。我都已经好多年没吃过那个甜杆儿了。
1: 对，
0: 然后就包括有的时候我这些弟弟妹妹可能他们都没见过。然后就是阿姨那个大姐就是把那个甜杆儿都是切碎了，还得就切成一段一段，然后好吃啊。对，然后最搞笑的是我们家养了一只蝈蝈。我跟他就是无意中提，我说哎，我说姨，我你就有个花没有，我说摘两朵回家喂蝈蝈去。等我再去的时候，姨给我摘了一大大的，
1: 能吃到天荒地老啊。
0: 对，就是啥意思，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他不光管我，他连我蝈蝈都管，就特别像是家里边长辈对孩子那种关爱。
1: 对，他把你的小事儿是放在心里了。
0: 对，是发自内心的。就有一次就是也就是给我为了送那个蝈蝈那个窝蝈花嘛，那时候我采访忙，他以为我走了，但其实我没走，我还没完事儿呢，就可失落。那你没在这儿，那我先回去了。我说没有，我说我马上就到，就是能感受到他是真的是用心的是在对我。
1: 对
0: 啊，
1: 这是很温情的一段、
0: 哎、对。就说的时候我就有点激动，热泪盈眶，
1: 能够感受得到。
0: 哎，对，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去这个刘龙沟那个大爷屯村，
1: 一线刘龙沟，
0: 哎、对，他们呢是把这个村上的一些闲置的老房子进行了这个改造，变成了民宿。
1: 啊，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对，然后呢，就是突然间有一个民宿，我进去，我眼前就一亮，给我感觉就是我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我姥姥家的样子，那个炕席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然后进去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这个回忆一下子就像小的时候在姥姥家玩啊，跟哥哥姐姐们躺在炕头啊，小脑袋齐刷刷那种感觉，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就突然就说呀，像我姥姥家。然后就有一个随行的哥哥就问我，那现在老家房子啥样？我说，别说姥姥家，现在姥姥都没有，姥姥都去世了。但是我能在这个就是一个屋子一个民宿，我能找到儿时的回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珍惜的这个回忆了。
1: 哎，你看，有时候你坚持做一个事儿，它不是说多么宏大的一个理想，
0: 对，
1: 而是这种细碎的点滴的这种温情的东西。
0: 对，
1: 还有呢，有时候它能勾起你这种很珍贵的回忆。我们也拭目以待啊，希望大爷村的这个老房子这个民宿能够开起来。能够给这些渴望回到小时候的人一个很好的去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现在去关注西门逛村的那个视频号啊，或者抖音号，我建议大家看一看，因为我发现西妹特别会玩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领导建议，我觉得不是建议，领导的建议就是要求哈、就是要求起码日更的情况下还保持着这个活力，是因为你也发现了这个。乡村里边的很多乐趣，
0: 哎，对，
1: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你看，如果我不看这个逛村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短视频这个账号，我可能对农村的了解都是在于这个书面啊、纸面啊，包括过去的那些刻板的印象。
1: 对，
0: 就是等你真正的走进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你看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这个临海去体验这个收水稻。 然后接待我们的是刘姨，就是刘姨这个人特别热情，就是看上去就是很年轻，但是她的手一伸出来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一看呢就是不像说咱们这些手啊光光滑滑说女孩嘛，她的手就是打开就是那种村民们的那种，
1: 对，手真的是一个人的经历，
0: 对，然后就能感觉到这真的就是这个就像岁月的痕迹刻在他手上了一样，然后就是他会教我去割这个水稻。其实咱们看短视频都很简单，就觉得拿镰刀割两下就下，但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的。
1: 对
0: 对，我是
1: 说割水稻了，我试过一次掰苞米，两三颗之后就觉得
0: 手指都酸，
1: 对对，
0: 腱鞘炎都犯了。我这时候也是一样的，
1: 就真的是你亲自去感受过劳作，才能知道什么叫粒粒皆辛苦。
0: 对，就是突然间能够感到书本上的东西你就具象化了，真的不是说随便的去写一写，但只有你真真正正体验到了，你才知道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
1: 这是收水稻。那最近是不是收白菜去了？
0: 对，周一的时候我还去了这个也是去那个一线，然后去收的这个白菜，当时是人工收，就站在那个就是在那个白菜地的头放眼望去，全是白菜啊，900多亩全是白菜。
1: 这有点无法想象哈，如果没看过的。
0: 对，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也是一个阿姨吧，她这个我问了一下，她都74岁了，她说她从14岁就开始一直做这个农活，一直做到就是60年了，但是她一点都不像70多岁的，就是很有那个活力，很有那个劲头，像她这个砍白菜就咔咔两下完事儿，
1: 你呢？
0: 我在那儿吭吭吭吭。哎呀，吭哧吭哧整半天，我就搁了就是一颗两颗的工人，大姐就大姨干完一排了，对，而且就是真是挺累的。
1: 对呀，因为你全程是
0: 是弯腰的，
1: 对，你蹲着呢还使不上劲儿，你就只能是弯腰。
0: 对，然后就感觉就是真是腰酸背痛，然后还得上车去装那个白菜，那车我都没上去，还给我腿磕了。
1: 咱们总说一个东西便宜啊，白菜价，其实你看白菜背后的这个劳作的含金量一点不比那个就是玉米啊水稻这些要轻，哪个环节你不干这口菜都吃不上。
0: 对，
1: 所以是不是这些体验让你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做这个西梅逛村是挺有意义的一个事儿。
0: 对，就是能让我的这个抛开这个工作以外，做好工作的本职工作的前提，就是能让我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体验。对，
1: 而这种体验我觉得对我们一生可能都很受益。
0: 对，可能我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说我一生可能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村里面体验这个收水稻，去做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如果我不去做这个咱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账号的话，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个白菜是怎么割的，水稻是怎么割的，一粒米是怎么来的。
1: 也不知道呢，就是像很多农民朋友，他不是说我到年纪我就可以退休了。你是真的是一直在劳作。甚至有些老人呢，可能不是说一定是差这个收入，但是他舍不得这个地的撂坏。
0: 对，就是说像姐说的一样，就是那份对土地的感情。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也都是70、80岁的老人，就是在干活。就包括我们昨天我们去采访的路上，我们去的时候就看见就是一对这个老夫妻在收这个我们叫做玉米该。对，咱们所谓
1: 收
0: 该。对，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在收，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收，就是也挺感动的，老两口嘛，互相陪伴，然后都在田间地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幸福。
1: 你说这个我觉得还不是最恐怖，最恐怖的还有一个活儿叫刨茬子。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机械去粉碎了。那个活儿我觉得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艰苦。特别特别结实。咱们觉得好像玉米很脆，那个根儿扎得非常紧。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今天西妹呢这一场还是很热烈的啊，大家纷纷的在点赞直播啊，我相信也有西妹平时的粉丝和她的观众。来看看前面有一个留言，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说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农村题材的短视频。他说这些年呢都没有什么好的农村剧了，有时候跟着自媒体的 视角去看看农村，觉得倍感亲切。还真是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楚云小柱说，西妹好，你以前是在无锡锦州工作的吗？在那个太景山城采访过蓝天救援队的记者，好像是你。但那天是我在北门带的路，你看，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我原来这个就是采访过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采访对象啊，对，而且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通过采访认识也都成为了好朋友。
1: 对，
0: 这都是我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不可就是人生不可缺失的一环。
1: 对，就没有哪一部分说能单独成立。
0: 对，
1: 一定是每一步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还有这个是海阔天空说喜欢今天这大妹子，那你赶紧关注她账号呗。
0: 对对，关妹关注一下我这个新妹逛村儿。
1: 对，空说无凭啊，你要喜欢你就关注一下，也看一看新妹逛村这个，我觉得你这些视频是一路成长起来的。
0: 对，
1: 我看了早期的和近期的。
0: 对对对，
1: 你的状态是越来越自如了。那你现在优先选的方向是哪些？就比如说美景啊，还是故事什么的？
0: 现在我们想就是既然是逛村嘛，我就想真真正正的走到农村的这个田间地头。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像咱们书记说的呀，一定要脚上多沾泥土。我是特别认同这句话的，就是以前包括我们写这个新闻的这个稿件也是一样的，只有你真真正正的跑到这个田间地头去跟老百姓唠唠家常，你就是泥土沾够了，你才能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做出东西来。我还是很想走心的走情的那一种的。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我觉得可能咱们很多人对咱们农村也都是有感情的。
1: 对，
0: 那里不光是就是不光是一个老房子，那里面可能会有一缕这个等待你回家的炊烟呐，有这个爸爸妈妈呀，就还有就是自己热爱的这个土地，还有更值得的就是小的时候那些特别温暖的回忆。
1: 对，
0: 对，
1: 或者呢更宏大的说，农民土地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来时路。
0: 对，
1: 对吧？到现在呢，你可以没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但你要吃饭的。
0: 对呀，对呀。对呀。
1: 所以这是西门逛村儿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我不局限于在某一类上，但一定要拍的有自己的想法。
0: 对，我觉得就是咱不能总拿一个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参与者，经历者，就是你真真实实的去感受他们的日子，跟他们掏心掏肺的，就是你掏心掏肺的去做的这件事情，你就一定会把真情实感做出来，而不是说我去一个看呢，去怎么样？就是你又只要体会到了，它东西就有温度了。可能咱们的这个观众网友就能真真正正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个
1: 对
0: 真诚，还有共鸣。
1: 西门有没有想过自己影响力已经是非常非常强了？然后看到一些比如说滞销的农产品呐、或者是不为人知的小众的一些农产品的时候，能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推广出去，有这个设想吗？
0: 有，特别就是，我就希望咱们能真真正正的为咱们老百姓，为咱们这个种农，能有一份力量在里面，能贡献出。可能我的力量是微薄的，但哪怕我觉得我帮他卖出一个苹果，帮他卖出一个梨，我觉得那样是通过我的努力，我也很开心。
1: 我相信西妹啊，能在这个升级打怪啊、修炼成仙的路上会一路开挂。
0: 对对，我也希望我能这样。
1: 到现在为止，咱们西门逛村一共是做了多少个视频了？
0: 一共算上之前我们在这个发的账号，大概能有80多个、100个了，对，近100个了吧？
1: 反正你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0: 对，我这个账号目前是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可能50多期，但之前我们还在这个我们北京海新闻的这个那个视频号上也在发啊，节目编网视频号也在发啊，所以可能前接的还有一些也快近百了，
1: 很高产啊。发表这个视频之后，有收到过特别难忘的反馈吗？
0: 有，
1: 说你拍得好啊什么的这种。
0: 就是我觉得可能片子中当中片子来讲呢，可能真的可能是什么天外有人，但可能我觉得 我能像我刚才说，就是真真正正的能帮老百姓做一些实事儿，这我都挺感动的。比如说，包括有一次我们去拍这个锦香梨，
1: 嗯，
0: 这个锦香梨是咱们锦州独有的特产，而且它是属于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是咱们是从国外中那个引进出来这个品种，就在锦州是有的，但是呢，就有个什么事儿挺揪心，因为现在种梨的这个果农年纪都大了。这个梨树其实山上有很多，但没有人去伺候。
1: 对，因为梨的田间管理要求还比较高。
0: 哎，对，而且它呢，必须要种在这。

0: 这个山坡上，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光照啊，包括一些这个土地的这个温度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水要求还都挺高的，
1: 嗯，
0: 所以比如就像咱们干豆腐一样，可能就咱济南干豆腐好吃，但这个梨在这块地就好吃，
1: 对，
0: 对，
1: 这个是很妙的一个事情，很难解释，
0: 哎，对，
1: 好像那个做这个事儿的人，他形成那个微气场和微生物都会影响它的味道，
0: 哎，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发这个视频之后，就也是希望除了能帮是就是让大伙知道咱们锦州这个锦香梨以外，也是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回来，对，就是来种这个梨，一方面呢是说这个属于锦州的味道嘛，让更多的人能知道，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这个属于一个传承吧，我觉得这个传承很重要，就别让一些为啥有的时候总觉得没有小时候那味儿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我希望能让大家也找回到小时候那个味儿，对，
1: 真好啊，这是弄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对，
1: 哎呀，我也是希望更多的时候能复刻一些小时候的味道，
0: 对，
1: 然后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有人与你共鸣吗？
0: 有，就会觉得这是梨呀，我觉得好吃啊，除了好吃以外，就会觉得说这梨就是我家的啊，就是我就想念这个味儿，也有这个还真的有外地的朋友跟我说，你这梨怎么买呀，能邮寄不啊，对，就都是这个样，就是大伙儿都会觉得也都想来尝一尝咱们这个锦香梨的，
1: 真好啊，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咱们也是刚起步，刚刚在设想，你有自己的构架，但是呢，你说农村，尤其东北农村，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拍的作品和别人的这种，就是同质化很严重？
0: 对，会担心的，对，因为，肯定的，像您说的，比如说这个东北农村，它这都是一样，所以但是我感觉有的时候大伙儿也会对咱们农村有些刻板印象，可能第一感觉就是反映东北大花，
1: 其实真没什么人那么穿，
0: 哎，对，还有这个土炕，酸菜炖粉条，这都是大伙儿的一些刻板印象，但我就觉得，还是说走心。对，因为你的每个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对，我们就是通过我的情感来表述，来体验说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咱们说的些把握多一份儿，哎，对，然后呢也是想因为咱们也有很多就是咱们锦州的孩子呀去外地呀，也让他们比如说通过我的短视频来看一看，包括我在视频号上就有的人说，哎，这是我家，哎呀，这是他现在变这么好了呀，就我也想让他们也都回家来看看，来就是不光是来感受咱们家的情感，也能为咱们这个以后的建设锦州啊来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可能我现在这个可能会薄弱一点，但是我想以后我相信大伙也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咱们的变化，对，
1: 好，我们也期待着呢咱们这个西门逛村啊，逛到更多的美景，也给大家呢带来更多引起共鸣的或者引起惊叹的，
0: 对
1: 啊，我们一边保留着美好的回忆，一边呢能够设想它更为辉煌的未来，
0: 对，
1: 而且西门你刚才说的一句我特别认同，就是不要抱有一种刻板印象，
0: 对，
1: 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一些剧不好看，就是他认为就这整个这个制作的人认为你比如说你穷你就不应该快乐，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为什么像一些很好的农村作品，我们会发现就是底层百姓，或者是我可能面临着很大的痛苦，我例如我身体不好啊，或者我真的是有工作的困，但是我一样能很乐呵，
0: 对，
1: 我过年我也要吃饺子，我也要放鞭炮，
0: 对，
1: 我可能去年种地赔的就是身无分文，但今年我依然要播下希望的种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去表达的，
0: 对，
1: 不要觉得好像哎呀在农村有什么好的啊什么这样，其实农村挺好的，
0: 哎，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包括这个邻里之间的这种亲情，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在城里面住楼房，也不说楼房不好，但可能有的时候你这一栋楼的人你都没见过，但是你在村里边你走一地方，新妹来啦，就是我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外来人，他们也都会热心跟我打招呼，就跟我和邻里邻居呢，就谁家有个事儿，就是都就是你都不用喊，有点啥事自个儿就到了，就那种热情那种亲情，我觉得特别难得，对。
1: 我觉得这样一个姑娘走在村里啊，一次就会被记住。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啊，大家的留言部分，看看。

0: 者说点什么，也欢迎大家呢在听咱们节目的同时也能啊关注一下这个西梅光村。哎，有反馈的，
1: 对，
0: 我们的听众网虫已经截图为证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
0: 你看到这个，哎，这个西梅光村的这个头像头巾衣服是自购的还是借的？
1: 自购的
0: 、
1: 对
0: 啊，
1: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大伙儿就是咱们很少有人穿这个大花，但我们这样的话也能更有这个咱们东北的特色嘛。
0: 对、
1: 啊、对，让人一下能记住。
0: 那么参与这样的一份工作一年多了，对你的内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就觉得我更成长了，就是不光是这个年纪啊，就是内心呢也变得觉得更强大了，但有的时候也很更软了，就那种，因为我觉得我把它已经当成不光是一份事业了，它等到像是我一件我每天要做的事儿，像吃饭一样，对，就像每天要跟父母问候一样，就这种情感在里面了。然后可能会但是确实可能工作量会增加一些，因为就是我们不光白天要逛村，晚上呢可能还会要这个整理视频呐、还有写文案呐、还有去策划怎么就是把这个东西素材变成。把这一碎片的素材变成一个整个的这个视频。
0: 我为什么在笑呢？因为我干过这个同款的活，没干西妹那么频啊，但是我深切的了解到，做短视频两大愁，第一是素材不够啊，第二是素材太多了。
1: 对对对，选素材有的时候很头疼，哪一个都舍不得，
0: 对，
1: 像自个儿孩子舍不得。
0: 对对对，但是呢，你说短视频它一定要有克制的表达，
1: 对对
0: 啊，所以其实你看似十几秒。几十秒，这个它背后的工作量其实更大。它还不如说是我这半个小时我就如实的展示。
1: 哎，对，
0: 所以呢是让你这个生活很鲜活，但是也很忙碌。
1: 对，
0: 那还有呢其他方面的感受？
1: 就是说虽然说每天都这么累嘛，但我感觉生活感觉反而很有劲儿。每天比如说今儿看这个村儿有什么变化呀，您的这个修广场呢，再比如说今天这家那个农产品的这个产量高，这个就是水果呀，像苹果，像上次我跟咱们那个新闻广播梅江之行去看这个苹果，就往村上一走，那树上那个红彤彤那个大苹果就真的是招人稀罕。
0: 对
1: 啊，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也都是我们之前我们就是超市里的苹果嘛，对不对？但是咱们能在树上看到自己亲手摘下来那种感觉也特别好，而且就是我把每一次逛村都当成像是一次旅游的感觉，像看祖国大好山河的感觉。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事儿当成工作，那肯定是会很苦的。但如果说你把它当成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完全不一样了。
0: 哎，西妹的这个态度适用于你任何行业当中，
1: 对，
0: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1: 对，就是如果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自己就是热爱的事儿，那肯定情感是不一样的。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
1: 对。
0: 压力呢？压力有吗？
1: 有，肯定是会有的呀。对，包括我们的这个，像我刚才说的是策划呀，我会想办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怎么能把它拍好呢？像这个苹果，你咋拍它都是个苹果。
0: 对。
1: 就你说透了它也是个苹果，那可能我们就会从一些侧面的方式，比如说会拍些小段子，怎么说把这个拍出不一样的感觉啊，包括你看就是通过上次我们去这个乡村行的时候，那些叔叔大妈那种活力，青春与活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年轻人该去体验的啊。像他们，你看其实摘苹果这个活你看似简单，它很累的。
0: 对，你看摘多少
1: 啊，对，很累的。然后那些就是能够通过不一样的角度，通过摘苹果不一样的人，你想老人摘苹果跟孩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一点点来找不同的角度，慢慢的也是在摸索，在磨合。
0: 能感觉说呢，这个西妹压力肯定是有，但是他都能克服，是吧？这个心态一直非常好。
1: 对，还是
0: 可能也是因为鲜活的乡村给了那种滋养。
1: 对
0: 现在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村里人？
1: 必须的，必须的。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我就是像一个村民一样，不是说我今早拍完了，拍完之后完成任务我就走了，我就觉得去逛着更希望就是更像把自个儿的这个心都扎在了这个村上一样，就去不同的村儿，就跟回不同的家是一样的。
0: 哎呀，那你家可不少了，
1: 那可不。
0: 比较难忘的家是哪个？就常去的。
1: 其实我觉得每个家都有每个家的特点，
0: 嗯，
1: 每个家都有不一样的温暖。
0: 嗯，
1: 对，你看，比如说像之前的收水稻啊，
0: 嗯，
1: 收白菜呀，还有别墅，包括前段时间去这个葛王村，
0: 嗯，
1: 还有这个炊事馆，
0: 嗯，
1: 还有这个英雄故居，就有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包括像这一些炊事馆里面有一些下乡青年的一些事迹啊，
0: 嗯，
1: 一些照片呢，啊，真的会让人引起一些共鸣。就包括，还有一些在这个葛王村下过乡的老知青，
0: 嗯，
1: 他们也会经常在一起聚，其实他们那种感情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对，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每一次，能够感受到每一个村不同的烟火气息，其实看似一样的，
0: 嗯，
1: 但只要你走进去，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嗯，关键看你从哪个角度有没有用心的，啊。
1: 对对对，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说说咱们这个，哎呀，从内心，哎，又到了外在，
1: 嗯，
0: 去拍摄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问题啊，就人家在干活，其实你也是在干活，
1: 嗯，对
0: 啊，那你觉得咱们作为媒体人，或者也包括一些呢自媒体人，
1: 嗯，
0: 他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目的我是助力乡村，但这个过程中怎么去避免，比如说形式主义，
1: 嗯，
0: 或者说呢可能会打扰村民的正常工作。
1: 我结合我这段时间的经历，我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应该首先要别端着，别添乱，首先为啥别端着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记者，就是可能就当成一个就是外来的，我是个拍的，我是来看的这个人去拍，那肯定的就是会给人感觉就是不够接地气儿。但可能如果说真真正正的像我刚才说走进去了啊，那就不是说拍了就走了，而是说跟他们真的像家人相处，像我跟他们有的时候聊天，然后真正就是拍他们真实干活的情景，有的时候可能看上他们干活了，我可能也会搭把手，哪怕可能我砍俩我砍仨，他可能不就少弯两次腰少弯三次腰，我觉得可能，可能会让他们简单哪怕就休息一小会儿，我觉得就这样也满足，然后
0: 也是拉近了彼此的一个距离，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会做完之后我可能会有后续，就比如说发完之后呢，我会可能有些人会来找我，就是问这个梨怎么买的呀，苹果怎么样的呀，就他们可能我也会帮他们牵线搭桥，
0: 其实这个工作后续的会更琐碎，
1: 对，因为我们也是咱们新媒体，我们也是个后面我有强大的这个这个支撑吧，对，然后呢也是也大伙呢也对我的这个视频也是
0: 有四个顶四十个的小伙伴，
1: 对，还有这个我们这些小伙伴们，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应该把别过度打扰，就尊重，可能就像刚才姐说的，并不是所有的人你看得困难他就一定过得很苦，我们要有底线，就有个边界感，就是包括家人这些都需要有边界感的，就不能是故意的觉得人家苦，咱就打苦情牌，对，就是每个人他都有他的点，除了他可能苦以外，这可能是他改变不了，但他也很在努力的去生活，
0: 对，
1: 他们也是有闪光点在里面的，就是也不要说因为有故事就故意去为难他，就是别把就感觉自己就是我是一个帮助者，我就来帮助你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心里边会有一些芥蒂的，
0: 对，其实真正的尊重是平等，
1: 对，就我可能会向你家串串门，
0: 对
1: 不对，就是哪怕给一个拥抱，哪怕去家里边喝口水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我们的这个素材，也都是互相彼此的就融入到生活，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他们不想参与的，你也是尽可能去尊重人家这个要求，
1: 对，不想参与我们就完全可以，我们就
0: 事先一定要先沟通好，
1: 对，我会跟他说好，因为你每个人说白了都有自己的伤疤，
0: 对，
1: 我愿意，就可能我自己家说都可能知道我这块有个疤，但我不想让别人不想展示给大家看，对，还是以尊重为主，
0: 不能说我为了完成我自己的工作任务然后去伤害人家的情感，
1: 对，
0: 我觉得新妹这一点一定会做得特别好啊。那你总结一下，你觉得媒体助力乡村，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去概括，你想怎么去表述它？
1: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脚上有泥土，文字或者视频有温度，就是这个样子。
0: 好，我们也希望呢，咱们真的是力量越来越强大，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一些事情，就是这种帮助呢，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他东西给他卖出去，我是帮他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都觉得，哎呀，某一个村子挺好，
1: 对，
0: 咱们去开车转一圈，
1: 对，
0: 就包括我们新闻广播的《美丽乡村行》，也是这样一个同样的目的，
1: 对，
0: 新闻上次跟我们一起出发，希望有机会咱们能一起去一趟，
1: 太好了，太期待了。
0: 那今年啊，等于说是西门逛村的元年。
1: 嗯
0: 嗯，那我相信呢，它还会伴随你很长时间。
1: 对，
0: 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嗯，其实我想的话，就是首先除了把我的这个故事能够拍得更立体以外呢，我想尝试一些新的这个手法，就比如说把这个短视频和直播。

0: 嗯，让大伙知道哪个好吃啊，比如说什么东西好吃，哪个鸡有哪个鸡的特色，比如说是369啊，还是这个246啊，还是366日啊，我想就是带大伙就真的走进咱们农村，再比如说看看，比如咱摘完梨了，为啥你家梨好啊，为啥他家梨可能稍微欠缺一点，那咱们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嗯，我可以帮他们做一个这个牵线搭桥，像媒人一样啊，对，互相就是分享一下经验。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好，大家都好起来了，就才是真的，就是那个村子也都好起来了，都这个样子的。嗯，再有呢，就是我也想就是，比如说咱们也可以做一做研学，对，让孩子们也走到这个村上。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看，让孩子们也知道这个苹果呀，这个米是怎么是一点点从水稻变成米的。其实这个是每一个过程，它不光说磨完米就要那个稻壳，它还得去抛光。就是我们吃的米并不是从稻子里边出来就那么白的，
1: 咱们吃的是个米芯儿
0: 啊。对对对，也让孩子们也知道，让他们也懂得，确实真的就像粒粒皆辛苦，并不是古诗背的那个样子，就是是现实当中也确实是很辛苦。对，就是
1: 就即便到了工业化的这个时代，有很多智能的机械了，但是农民朋友依然要付出很大的辛苦。
0: 对，就是有东西你不得不去人工，就包括像我盘那个白菜，它真的只能说咱们去拿这个一点点的去刨啊，去砍呢，它才能一点点下。你想那么多亩地，虽然人干活的人多，但他也很辛苦啊。
1: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农民说我狠下心来我不要了，没有。
0: 对，他们就觉得哎呀不容易呀，你就而且你想想，咱们农民从一粒小种子到一点点发芽的那种感觉，就像真的像培育一个自己的孩子，
1: 而且你还要就是扛过这一年的各种自然灾害。
0: 对，
1: 也好在呢，咱锦州还是挺风调雨顺的哈。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我想让一些老物件让他们活起来。就比如说像这个，叫这个，前段时间我不去那个王村村史馆嘛，那个叫水匾，它是一种陶瓷的那种水匾，其实说白，咱们是水袋。
1: 对，陶瓷的水袋，
0: 对，陶瓷水袋，这个东西可能有的人孩子可能就没见过。
1: 是的，
0: 把它当成一个故事，看看能不能演一演。这包括比如说是，这个，东西的变迁，比如原来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子呀？还有呢，就是也是想做一些能够治愈类的，比如说拍拍这个日出啊、日落呀、
1: 鸟鸣啊，想想好陶醉呀、这个
0: 袅袅身体的炊烟呢、就包括坐在这个村口啊，做农作物的这个大爷们呢，下象棋的大爷们、大姨们呢，跟他们唠唠家常，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一些，很治愈的画面，我觉得也会让人感受到真真正正的香火气息。并不是就我们光有猪肉炖粉条，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大白菜，
1: 对
0: 对，就是包括酸菜。其实我们东北还有很多细腻的东西在里面，很多细腻情感在里面。
1: 也包括呢，就是农村朋友他自己的一些才艺，其实也很惊人。
0: 对对，包括
1: 有会唱的，有会跳的，
0: 对，扭秧歌呀、敲鼓的呀，包括还有这个这个会做一些小型手工艺的，都很好。对，都是值得我们去看到的，更多人去看到的。
1: 对。真好。但是我作为同行啊，我感慨一下，工作量真大。好，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这期节目都接近尾声了。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光谱说呢，在城市待久了，很愿意去农村闻闻乡村的味道。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西妹儿看着也就20来岁，好年轻啊，这大眼睛。
0: 谢谢谢谢。
1: 对，多说点这个啊，不夸的，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啊，
0: 对对，
1: 西妹儿逛村。还有这个是雨欣说呀，用心做好事的人都不简单。
0: 感谢感谢，
1: 确实如此。那希望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也是能够真正的让大家感受到西门光村在努力，其实咱们整个集团也都在努力。
0: 对对对，
1: 是希望呢做有意义的，而不是说呢这都是为了我自我感动啊，或者说我就纯粹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
0: 对对对，
1: 好了，最后呢，咱们的小环节就是你有自由的一点时间，你想说点什么？
0: 就是希望咱们更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能够关注西门逛村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视频号。也多给西门提供一些个宝贵的建议和一些小线索。
1: 对，尤其是如果您知道哪个村子有可拍的东西，
0: 对
1: 啊，告诉他。
0: 对对对，说不定我就会出现在你家门口。
1: 对
0: 对，
1: 好了，感谢大家呢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们今天了解到了一个体制内的自媒体人，他的生活是

0: 什么样的，他的收获是什么样的。那更多呢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西美逛村，也关注明天上午十点的神情访谈。
1: 嗯嗯，好
0: 好了，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再见，大家再见。嗯。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柏，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陈庆武院士说，当年国家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您带领团队从零攻关，建成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炼化装置，撑起新中国炼油工业。七十载扎根石化，耄耋之年依旧钻研技术，一生只为国家石油工业变强。最打动我的是您一辈子扎根装置一线，心中永远装着国家需要。作为一名石油炼化工人，我们每天巡检、盯仪表、守装置，正是延续您这代石化人的实干初心。坚守岗位，精益求精，保障装置平稳安全运行，就是我们石油人的担当。向您致敬。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啊，就在最近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科技报啊同时报道了，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兹海默症新药97药的上市申请。这个药品呢大家记住啊，只要是不提及重度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那都可以使用啊，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叫老年痴呆，就一旦得上这个病之后吧，人的记忆力啊和思维判断能力呢就像被这个橡皮擦的擦掉了一样，那一点一点的你就擦没了，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的这个病啊可以说是世界难题。那在过去的20多年里啊，世界各大制药公司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啊研发这个药物啊，结果呢都宣告失败了。可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是17年 啊，没有新药上市。而这个97药这款新药的问世啊，是震惊了全世界。大家知道的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阿尔兹海默症从今天以后可以说是实现了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了。目前药物呢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而且有望进入到国家医保当中。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啊。一是感慨这些的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谢。第二呢，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了，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啊，我们能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啊！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幅度提升了。那回过头来，在这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当中，要说哪一个科研成果对心脑

0: 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哎，生物医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治疗的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核，对细胞核病变进行了有效的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显示的，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啊，心脑疾病康复率直接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呀。当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我说实话，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整事情总结没留在国内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可以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也看到了生物医学的临床成绩，所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呀，对整事情溶解酶进行了全面推广。在推广当中，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呀。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1克整事情溶解酶的价格需要56美金，而我们1克仅需要1块钱。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想让从未接触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能体验上。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技术，或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压根儿就接触不上这类生物新药，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与疾病抗争，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我们定价是1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这些患者、老百姓没有负担，咱们能够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和大伙再强调一下啊，由于目前申请的人数较多，而这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现在大部分库存已经被消耗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本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你们说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很多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呀。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了之后还没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甚至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对我们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哎呀，一想到这啊，我就感觉到心里特别难受。老话讲：“时光如流水呀，半点不等人。”这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这过去的时间里边究竟收获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会说了，收获到了更多的病痛折磨。那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已经出来了，你不用民间，难道你还要这样下去吗？还要这样被疾病折磨的下去吗？你还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这疾病折磨的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了，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伙再想用上，我直白讲，只会更难呢。所以呢，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患者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趁还有整事情溶解酶1块钱1克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更要抓住此次机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犯病起来啊，随时都有可能要命啊，它是有致命的风险的，所以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位吉林长春的 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哈，前几天呢，跟他一起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在家里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用这边老哥的自己的话讲啊，他说昨天这位老伙伴还和我一起下棋呢，今天再见面我就给他送上花圈了。等参加完这位老伙伴的葬礼以后啊，老哥哥心里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受打击？因为这位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一直是靠的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的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嘛去了？来一次彻底的检查。这一检查，老哥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堵的是非常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打点滴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这个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如果说不做手术，又害怕自己疾病发展更严重，索性呢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点钱。结果等到了他弟弟家的时候吧，他就听他弟媳妇说起了，现在除了中医、西医之外，还有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是专门针对细胞行业的层面。来治疗疾病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心脏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治疗效果还特别快。他弟媳妇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生物新药把病治好的，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咨询他的病情，问完了之后，啊，我又对于他的情况，如何从细胞核入手，能不能治好？我又给这位啊老哥哥，给他一一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老哥哥听完我的解答之后吧，第一时间就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用了一周的时候了，大家猜效果怎样啊？你像老哥哥平时买的菜呀，或者出去遛个弯啊，走不了多远就呼呼带喘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基本上消失了。等到用到3周的时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这种憋闷呐、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啊睡睡觉被憋醒的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的睡一个好觉是没有问题了，包括平时啊。时不时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也在缩短，发作的次数也同样在减少。用到2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个弯的时候啊，这个腿脚了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用到1个周期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了。所有的冠心病的症状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他冠状动脉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为什么整事情溶解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大家记住，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核，记住了，是心肌细胞核。心肌细胞核健康之后，心肌细胞才能健康。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肌的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心脏跳动就会有力，血液流动就会快，那些个垃圾和毒素就能够跟随着血液慢慢的冲开。举个例子啊。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是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了，水里的泥沙它也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 要是水的流动速度变慢的话，那些泥沙就会沉淀在河底，慢慢的形成淤泥。同样，我们血液也是一样，血液流动的速度快了，血液里边这个脏东西它就不会沉积，它会随着血液流通。啊，流通的越快，代谢的越快，这脏东西就代谢掉。如果血液流动的慢的话呢，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就会附着，附着在血管壁上，啊，就是我们说的血栓。那除了修复心肌细胞和恢复心肌功能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需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核给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了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啊，顺着玻璃往下淌，对吧？那人的血管也是一样，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是不容易粘上的。但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它就代谢掉了，你不容易出现梗啊，出现栓塞呀，出现淤堵啊。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的话，那血管内壁拉拉巴巴的，那油脂它就挂在血管上了。慢慢的接二连三就导致了血管的淤堵，二犯三犯呐，咱们的病就来了。你说你通血管，你不修复血管内壁的话，你不等于治标不治本吗？对不对？所以治标治本治到根儿上，我们正视青溶解酶当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我们称它为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核，其中就包括了修复心肌细胞核和血管内皮细胞核，坏的给你修补，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正视青溶解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内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斑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我们科研小组啊，用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了，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我们的血管可以重新恢复弹性和柔韧性。你这样一来呀，心脑血管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说郑老师，正视青溶解酶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作用。大家记住，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核的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的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骨病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核的病变。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细胞核如果健康了，那么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健康。正视青溶解酶，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这些个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5000多种顶级的专科医生，你哪会出现问题了，他们就专门去修复哪儿。最终通过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人年轻。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刚才提到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够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核，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右边还有的这个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核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 不瘪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总之，5000多种活性酶在曾仕清溶解酶的带动下，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真正做到了30天细胞焕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尽早的在推广工程结束之前呢，申请到曾仕清溶解酶。说句实话啊，这次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随地啊可能面临着结束，可以说时间非常紧。要是结束的话呢，在我心里边可以说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毕竟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而言，如果手里边存药已经不多了，就剩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就剩几天的，赶紧趁着这次曾仕清溶解酶1块钱1克的价格多预备一些，把药备足了。那么对于新朋友，如果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曾仕清溶解酶的，赶紧趁着这1块钱的价格，快点把曾仕清溶解酶给用上。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了，按照老百姓的话讲啊，过了这村就没接店的，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像脑梗、脑血栓，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慢性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啊，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这人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他不会等，病情发展他不会给我们机会。大家伙，这个事儿你不自个儿掂量。好了，看今天时间不早了啊，咱还是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

0: 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是郑老师吗？
1: 是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郑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是一位老会员了。想当初吧，哎呀，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哎，所以才有幸啊用上了蒸石青啊溶解酶的，现在已经用了有10天了，哎，这通过这10天治疗，哎呀，真挺好，我悬着这个心呐、啊，终于放下来了，终于啊，不像过去那时候那样啊，一天呐、啊、提心吊胆的，还这担心受怕的过日子了。
1: 就你这么说呀，你现在短短的10天已经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2: 是的，是的，郑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
1: 这位朋友啊，你要知道，只要用上蒸石青溶解酶，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能够让咱们患者朋友啊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真实功效。啊，那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2: 好好好好，我跟您说哈，我的情况是啊，郑老师啊，哎呀，我真的跟您说一说，顺便是吧，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帮我指导指导。
1: 不客气啊，你说。
2: 我是吧，就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呀，那时候都在167，有的时候着急上火呀，能窜到178那样。低压呢，那个时候吧，一直在120左右。一开始吧，吃点降压药，哎，那个时候吧，还刚开始还行。后来发现啥的呢？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吃2种降压药啊，像珍珠降压片啊，那个降压零号啥的都吃着，那血压吧，看还是不稳，身体啊也不舒服，不得劲儿。完了一天呢，总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迷迷糊糊的，耳朵吧这一动吧，就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就在耳边嗡嗡的那个叫，哎呀，上那个劲儿，浑身都不得劲儿，都难受。一天弄得我吧，真的心烦意乱的那个时候。
1: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心烦意乱的心情。你要知道啊，血压高很危险，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引发身体很多疾病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提到的这个可怕的心毛血管疾病、
2: 对对对，哎呀，这不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呢去看去了，也检查了，完了一检查呢，说我是脑动脉有硬化了。你说这听大夫这么一说吧，我这些心理负担就更重了，哎呀，总是担心受怕的，怕再治不好发展成你说瘫痪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说，哎呀，为啥我跟您这么说呢？哎呀，这还是真有原因的。因为啥？我家一个邻居就是这方面的毛病，完了他呢，这不是偏瘫卧床了吗？哎呀，那个时候吧，真弄的吧，啥都干不了了。哎呀，你看家里头吧，那个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哎，完了他呢，自己还说不出话来，没办法。哎呀，你看着他那个难受劲儿，天天哭啊。哎呀，您说吧，一天活着瞅着他都遭罪。哎呀，我真的害怕。你真的怕啥？你发展成那样了，你说那咋整？那日子咋过呀？你说呀？
1: 其实你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对的，因为高血压的问题吧，确实是非常严重。那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你不一定就崩哪儿了，那崩脑子了，咱们的脑出血、脑梗啊、脑血栓呢，就中风后遗症了，就不要命、也得让你那非死即残。要是绷在这个心脏上的话，那心梗啊、心绞痛啊，也是很要命的病。那所以说呢，你能够有这种意识，你能这么重视身体，这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2: 哎呀，郑老师啊，你说真的，我真的那时候担心害怕呀。另外呢，你说还有啥毛病呢？我尿频呐，尤其是晚上就更严重了。到医院也看了，检查说啥呢？说我。长期的那个血压高导致了肾也不好了，还有说是还有啥呢？我就平时啊吃完饭以后，总感觉到反酸、完打嗝啥的这些毛病。
1: 那你这胃也不好吧？
2: 对对对，哎呀，胃也不好，哎呀，我这一身现在感觉到都是病。

0: 哎呀，这一年呢，你杂七杂八的药吧，还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可是，哎呀，都没咋见到好的效果。这不是吗？前段时间我跟老同事，哎，我们俩视频，哎，就跟着是闲唠嗑，完了他呢就唠到这方面的事儿了。完他就跟我说是啥，正是青蛹解月酶，这是一种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什么国家准字号的。完了，他就强烈的推荐我用这个药。他说不仅效果好，而且还没啥副作用，非常安全。我也知道他的这为啥这么的强烈的推给我，因为啥呢？他尝到甜头了。他吧，原来那个风湿性心脏病挺重的呢。哎，这个我知道。但是他用完了咱增湿青溶解酶以后吧，哎，现在他身体恢复的。你看看我在视频上看的，哎呀，可好了！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这玩意儿太神奇了！哎呀，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吧，我用上这咱增湿贴溶解酶以后吧，哎，也就是3、4个小时吧，哎，我真的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应该这么说，哎，这个效果了。哎，因为啥呢？首先吧，就这个胃感觉到挺得劲儿，挺舒服的，不那么打嗝了。完了，排尿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勤了。过去吧，每天晚上，哎呀，这得4趟5趟的，多的时候得6、7趟。哎，现在感觉这一块吧，控制挺好。后来等到我用了有5、6天吧，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时间，我就感觉这腰这一块吧，哎，原先吧直腰啥的挺费劲的，哎，后来吧就慢慢的感觉到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啥的吧。也不像以前那个撅着个屁股走道了，而且现在吧，你看慢慢蹲起来，哎，都不那么费劲了。等用上10来天的时候吧，我发现这血压也逐渐的降下来了，平稳起来了，真不错，挺好的。
1: 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高压125，低压85，完了脑瓜子吧也比以前清灵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浆糊糊的了。原来我都吃的一种不行，后来不吃2种降压药，哎，现在就一种就可以了，而且血压还挺平稳的。
1: 一看看这多好啊！啊，
0: 可
1: 减
0: 是
1: 掉
0: 嘞，
1: 一种了，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0: 哎呀，说良心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吧，哎呀，感觉到现在好像看到希望了，有救了。哎，现在吧也不用那么担心，瘫在床上了。哎呀，现在跟着。这心情特别好，哎呀，可是说从来没有过，哎呀，像现在这个心情真的不错。
1: 好好好，我听懂嘛。
0: 哈哈哈。
1: 就这位朋友啊，在用上增湿青溶解酶之后，可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啊，我
0: 对
1: 告诉
0: 对
1: 你一
0: 对，
1: 句话啊，你一定要
0: 啊，
1: 记住了，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疗的方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治病是讲
0: 哦。
1: 究科学的，不是简单缓解症状。啊，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属于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治病啊，
0: 哦，
1: 它不治疗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啊，而我们是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的，我们是直达病灶。所以说呢，用上咱们这个方法呀，和传统的方法比起来，效果肯定是天差地别的。
0: 嗯，您说的真太对了，郑老师。哎呀，那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已经是看好了，我也跟接下来吧，还得继续用下去。哎呀，一鼓作气儿吧，把这个病啊给他彻底治好了。哎呀，让自己呀、啊、能真真正正的哈、啊，哎呀健康起来，真的，我现在呀、啊、真的看到希望了，没问题，我看。
1: 你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只要咱们能够坚持使用增湿青溶解酶啊，完全可以做到你想要的结果。咱们真正的是从细胞核入手啊，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吧，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那个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掉了这个口服的降压药啊，一样都不需要了。所以
0: 哎呀，
1: 还是
0: 那
1: 那
0: 太
1: 句
0: 好了！
1: 话，只要你坚持住，坚持跟我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哎呀，就盼着这一天呢。这，哎呀，郑老师，那行那行，就我现在吧，这不趁着这个推广工程还没结束嘛，我得抓紧时间吧，报名这咱增湿青溶解酶。

0: 人家一颗刚1块钱的推广工程，你这么好的机会，真的说实话，你上哪儿去能碰着啊？难得，真
1: 那
0: 的，
1: 你
0: 我
1: 这
0: 说
1: 样
0: 啥我也
1: 啊，
0: 不能落下呀。
1: 你一定要抓紧了啊！一会儿咱们通完电话以后吧，你就赶紧联系厂外工作人员进行报名。要是电话占线打不通，你就多打几遍。现在好多人呢都在抢这个正事情，溶解酶这才1块钱的推广工程。
0: 是
1: 你这
0: 是。
1: 个工程结束之后吧，那大家呢，再想购买的话，那一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是一克1块钱，咱们就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让咱们患者朋友没有经济压力啊，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我是打心里边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你那也是抓紧打电话申请去吧，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呀，那郑老师啊，那就谢谢您提醒啊，就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去啊，谢谢啊。
1: 好嘞，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曾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收到曾氏青溶解酶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就算是明天价格恢复到56美金一克，我也不害怕了。
1: 那太好了，我恭喜您啊！我告诉您，就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倒计时了。啊，到了关键时刻了。说实话啊，现在参加上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那如果说推广结束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吧，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就算是想用，他肯定是用不起了。
3: 是啊，我没想到啊，今天挺幸运的，还能跟您通上话。我这一直啊，就想把我好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您。
1: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啊，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情况，身体呢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么急切的想用上曾氏青溶解酶啊，你详细的讲一讲吧。
3: 曾老师，我这风湿病啊快12年了，主要是膝盖疼，还没开始变天呢我就能感觉到了。哎，提前就知道。尤其是啊这个脚后跟啊疼的都不敢着地儿。3年前吧，因为这感冒上不来气啊，哎呀，难受的厉害，我就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我是那个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轻度高压，三尖瓣微量反流。哎呀，这不是没办法就做手术了吗？可是我就发现啊，换了瓣膜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还不如以前呢。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呀，是又酸又累。哎，那个还特别爱出汗。哎，上不来气。哎呀，那股憋闷劲儿又回来了。哎，腿也酸胀，迈不动步。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着，有时候吧疼的啊整宿都睡不着觉。
1: 你这个病吧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你做手术了啊，做了手术之后吧也没有解决问题，这手术吧顶多呀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根本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这个情况如果说继续下去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啊，会带来了心衰。另外，我问你啊，这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3: 这病折磨的啊，真是我，谁说哪个办法好啊，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保健品。

0: 药呀，我基本上都花有20多万了，连手术啊带这个吃药，哪一种都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就怕像您说的以后啊发展到心衰可怎么办呀。这不后来啊，我就有幸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讲座了，听到以后吧，我才认识到现在这个治病方法啊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那个细胞核，能治到病根上。
1: 没错啊，咱说好，这科学是在发展的，医疗技术也是在发展的啊。从前我们治病的话呢，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很多治疗细胞的药物，但是用了之后吧，患者呢感觉到舒服了，他还是好不了病，还是停不了药。那原因是什么呢？治细胞治得对不对？对，但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呢，细胞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你还得往深了去研究。最后我们发现了，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啊，这个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所以说治病要想让细胞健康，就一定要让细胞核健康。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治到根儿上。所以现代医学不断发展，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不要认为治病只能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尤其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它压根儿就不治病，要治病的话它还能是保健品吗？对不对？
0: 对，那治不了。曾老师，我听您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这不所以啊我就一点也没犹豫，就直接报名用上了。你看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啊没那么疼了，没有那么憋闷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身上就有劲儿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心脏啊不那么难受了，慢慢这个腿关节啊这个不像那么疼了，也能敢吃劲儿了。现在啊我的心脏啊感觉非常舒服，不禁不难受了，晚上能睡着觉了，而且整个人也有精神了。现在我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心情可好了，一点儿不觉得累。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能好到这个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次啊我这选择这个方法真是选择对了。哎呀，真像您说的啊，只有这个选对这科学的方法，与时俱进，才能真正的解决咱们老百姓基本的问题。
1: 就这位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实质上讲到这儿哈，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开办这档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在发展。就比如说这个社会发展，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说吃这方面，咱们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为了什么呀？为了吃饱了别饿死了，对不对？
0: 对
1: 啊，你那个时候能吃饱饭，这就是幸福生活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食物也丰富了，你像以前很多我没吃过的水果呀、食物啊都吃到了，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像过去有很多的食物咱都不认识，都没有见过，但现在我们已经上了餐桌了，我们经常吃，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越来提高了啊，包括国内国外的天上地下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吃了，而且吃的是越来越讲究营养了。那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了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是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这样的食品。你包括很多人很讲究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什么原花青素啊，什么维生素 C 啊，哪个食物当中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说吃的食物已经越来越精细了。那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社会进步了，这就是科学发展了。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要做到吃好，营养要补充的均衡，这是社会的进步。那其实我讲这呢，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嘛呢，我们现在治病要讲究科学。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介绍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他能恢复得这么好，大家是不是特别为他高兴？

那你说这不就是选择了生物性药，选择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必然的结果吗？说实话啊，过去咱们老百姓看病啊，不是不想治，也不是胡乱治，谁拿着钱打水漂啊，没那个想法，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没治到根儿上，没有。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举国欢庆之时，我想致敬锦州英雄梁士英烈士。锦州战役中危急时刻，年轻的梁士英挺身而出，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想要松懈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对比先辈的牺牲，眼前的困难微不足道，他的勇敢与担当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多了一份韧劲儿，多了一份干劲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这个国庆，我想对梁士英烈士说，谢谢您，我会传承您的精神，踏实努力，不负先辈，不负这片热土。
2: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4: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
3: 嗯嗯，
2: 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36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啊，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3: 重点是防病。
2: 嗯，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3: 是
2: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3: 对，助力嘛。
2: 哎，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
3: 嗯，
2: 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对，没错啊。
2: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
3: 嗯，
2: 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啊，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3: 对
2: 啊，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嗯，
3: 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2: 嗯，对
3: 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预防的事儿了。
2: 对，
3: 他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
2: 嗯。
3: 啊，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2: 对。
3: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2: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啊、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3: 对对，
2: 哎，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
3: 嗯嗯，
2: 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 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3: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2: 对，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3: 对。
2: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3: 对对对。
2: 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3: 最深层次的了。
2: 对。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3: 对。
2: 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3: 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经折腾。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2: 对。
3: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就是他胡吃海喝了。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2: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人，
3: 是吧？
2: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
3: 嗯，
2: 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3: 也是，是吧？
2: 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3: 就是很奇怪，是吧？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
2: 那肯定不能。
3: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啊，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2: 对。
3: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2: 对。
3: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3: 哎，我一说 DNA 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2: 对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3: 对。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是遗传基因
2: 啊，叫是叫遗传基因，不是基因遗传，
3: 对，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DNA， 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2: 这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3: 哎，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3: 差不多，对，就是复刻嘛。
2: 就复刻，对对对 对,、
3: 哎、对，
2: 叫复刻。
3: 哎，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
2: 啊。
3: 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他就很少生病。
2: 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3: 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他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2: 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3: 哎，一定有。
2: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3: 哎、
2: 啊，就是长寿。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3: 对，老百姓总说叫长寿基因是吧。
2: 哎，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非常正常。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3: 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2: 啊，不是绝对的。
3: 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因为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对不对啊？
2: 对，
3: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 对呀、这个很多人遗传的、
3: 多囊肾、唐氏综合征、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耳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2: 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3: 是
2: 吧？
3: 很多。
2: 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3: 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 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2: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
3: 嗯，
2: 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3: 嗯，你说的还真没错。
2: 嗯，
3: 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
2: 嗯，
3: 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呀、啊，还是饮食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2: 嗯，
3: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
2: 嗯，
3: 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都控制得很良好。
2: 嗯，
3: 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但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
2: 嗯，
3: 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啊，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的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治疗上面难度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的，重的话都危及生命。那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
2: 嗯。
3: 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
2: 嗯，
3: 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 50% 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他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
2: 嗯，
3: 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啊致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上来了。
2: 嗯，
3: 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
2: 嗯
3: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啊，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3: 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看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
2: 嗯，
3: 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的。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得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2: 嗯，冯老师，咱们客观来讲哈，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
3: 嗯、
2: 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3: 嗯，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
2: 嗯
3: 啊，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
2: 嗯，
3: 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2: 嗯、对呀，
3: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
2: 嗯，
3: 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枪棘鱼，这个鱼类啊，
2: 嗯，
3: 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枪的鲫鱼 从他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能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呐、啊，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2: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3: 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鲫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2: 啊、哦，要灭绝了。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
2: 嗯
3: 啊，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就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摩罗群岛，包括的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枪鲫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啊，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
2: 哦，
3: 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啊，
2: 嗯，
3: 熊胆呐、啊，
2: 嗯，
3: 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
2: 嗯
3: 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2: 啊。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
3: 是，嗯、
2: 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啊，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3: 对，
2: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元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3: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
2: 嗯，
3: 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
2: 嗯，
3: 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他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
2: 嗯，
3: 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2: 哦，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3: 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啊。因为曹公他们当时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它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啊。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中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绒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原绒活素。这原绒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绒活素，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啊？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性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两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成分，经过两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它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它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 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吧，
2: 嗯，
3: 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0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啊，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2: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了。
3: 对呀、
2: 啊。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
3: 哎，
2: 对吧？
3: 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70岁了。
2: 对。
3: 70、80岁了。
2: 他的孩子有可能，
3: 他的孩子身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2: 对。嗯。
3: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他里面发现这种这个原绒活素，他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
2: 嗯。
3: 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2: 对，这20、30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生的孩子才能知道有没
3: 有
2: 效果，
3: 哎、
2: 有没有
3: 发生这种改变？
2: 嗯 嗯，
3: 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2: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3: 嗯，会的。
2: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3: 嗯、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2: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3: 嗯，好的好的。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您好，喜儿。
2: 你好。
4: 您好，楚老师。
3: 你好。
4: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哇，好了很多，这都要感谢你们二位的付出呀。我就想跟你们好好的汇报汇报嘛。
2: 嗯，您不用客气啊，听到您的身体有了好转，我跟楚老师都非常高兴。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变化吧。嗯、
4: 好的，喜儿，楚老师，我有心肌缺血哇，好几年了。
3: 嗯。
4: 之前哇，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哇，感觉就心慌气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2层楼梯呀，心跳就加快了。
3: 嗯。
4: 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心悸的呀，就感觉特别的严重。
3: 嗯，
4: 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
3: 哦，
4: 经常是坐得好好的哇，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心口那儿啊，一阵阵的发紧，哎，浑身都开始发出虚汗了。
3: 嗯，
4: 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得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
3: 嗯，
4: 还有好多次哇，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都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 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
5: 嗯，
4: 最严重的那几次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
5: 哦，
4: 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5: 嗯，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
4: 嗯，
5: 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失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室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室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得重视啊。
4: 嗯，
5: 那你这个你刚开始我记着你说你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了，
4: 对，
5: 是怎么给你治疗，用什么方式感觉现在变化挺好的呢？
4: 就是这样子嘛，楚老师，我是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5: 哦，也是用上这个了。哦
4: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之前的两次我都没抢到，但是上一次挺幸运的，终于抢到了虫草养元液。
5: 哦，
4: 这几天我也听您说了，您给那个韦宁博士啊，都是搞生物医学的，都熟悉。
5: 嗯嗯，
4: 对他提供的那个虫草养元液啊，也很了解。
5: 嗯，
4: 说是生物制剂，是营养库，还有什么基因呀、细胞什么的，反正啊，不管从哪方面讲啊，都对身体特别的好。
5: 是因为这几天是啥呢？这个马老师这边也聊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曹韦宁曹工呢，跟他不也是好朋友嘛。
4: 嗯，
5: 从我的角度呢，我们都属于搞生物医学研究的啊，都属于业内的同事同仁了。所以说呢，他的技术成果呀，当时搞这个虫草这个生物提纯呐，这个当时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他为什么他这个虫草制剂，能对于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一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楚老师，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

0: 了，那感觉有效果，我就开始加量，每天四支，太好了，我每天服九支
1: 啊。
0: 慢慢的我就发现哇，我在活动的时候吧，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哇就没有了。
1: 嗯。
0: 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
1: 嗯。
0: 后来我练习您教了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一腹式呼吸法，六字诀的合字音。
1: 嗯。
0: 单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练习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
1: 嗯，
0: 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三四层楼梯啊，心跳啊都很平稳，之前哇、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吧，艾文老师啊？
1: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
0: 嗯，
1: 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这个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诃子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0: 哎，是啊，楚老师啊，
1: 嗯，
0: 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
1: 嗯，
0: 所以您还有喜儿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喜儿，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哎呀，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吧，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哇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哇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你还想办法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
0: 真的，
2: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0: 喜儿，您真是个大好人，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元液，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哇，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了。
1: 哎呦，过奖。
0: 您不，真的，您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哇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哇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1: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0: 太好了。嗯
1: 啊，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方法是错的，这个我肯定都会实打实的跟大家去说。好的方法，对吧？我总结出来的，就像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
0: 嗯，
1: 我该教，我必须得耐心去教，因为这都是给大家能实打实带来好处的嘛。啊，所以说不要有太多的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客气呀、这个感激呀，不用这样啊。嗯，一好一家都好啊。
0: 哎，二位老师，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和喜儿老师鞠躬。
1: 哎呦，谢谢，
0: 感谢
1: 哦。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谢谢。
1: 好的，再见了，
0: 二位老师，再见啊，谢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1: 你好。
4: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输卵性细胞炎，那时候吧她这个体力吧特别差，
1: 嗯，
4: 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
1: 嗯，
4: 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扶。

0: 缩窄性心包炎呐，
1: 对
0: 炎
1: 对，
0: 症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啊，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1: 哎呀，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而且吧，我最近这个4、5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就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本来你就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
1: 朱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吗？
0: 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之症的，她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这个慢慢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哎，这风险就能规避了。
1: 朱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葱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葱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生物制剂，用的都是野生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葱草好。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葱草养液的数量太少了，一
0: 哎呀，
1: 直研究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这情况也不会太重。
0: 因为这个虫草卫寿康这生物制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

0: 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神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哎，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神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胞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1: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那个喜儿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2: 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的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百分百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
1: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顺便问问，然后也拜托学生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 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4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3: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本档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各位的好朋友子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呢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互动信息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啊聊到健康啊身体状况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比如说当我们翻开体检报告，可能有一部分人会看到脂肪肝的相关提示。环顾身边一些同事呀、朋友啊，可能都中招了，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许会在体检当中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而背后折射出呢，也是大家啊当下面临的代谢危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数据，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脂肪肝困扰，听起来是不是会让你吓一跳啊，显得有点惊人。原本以为啊离自己很遥远的疾病，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说喝酒伤肝早就是大家的一个常识哈，大家大众认识当中的一个观点。那酒精确实也是会引发酒精性脂肪肝，但是在日常体检检出的脂肪肝病例当中，酒精性脂肪肝啊反倒只是少数。有一项针对上海市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当地成人脂肪肝患病率为 17.29%， 其中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为 0.79%， 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则高达 15.35%， 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所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这是主要的元凶。它呀指的是在没有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脂肪堆积，常常呢伴随各类代谢紊乱问题，比如说二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干扰啊肝脏脂肪代谢，造成脂肪在肝内过度蓄积。目前有统计，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全球患病率已高达25%，我国情况就更加严峻了。患病率从2001年的23.8%猛增到2018年的32.9%，那这就意味着全国大约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困扰着。医生表示啊，咱们大众呢要理解脂肪肝，首先一个关键的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这就标志着呢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它的诊断标准也很明确，影像学确认脂肪肝变性后，再满足以下至少一条，比如超重或肥胖。我们亚洲人呢定义为 BMI 指数大于等于23，那还有呢就是确诊二型糖尿病以及存在代谢失调啊，只要你满足其中的一条啊，就有可能这个诊断标准算是明确的了。那所谓代谢失调，它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外显指标的，如果符合两类或更多特征就要注意了。下面的这些啊，符合两类就算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外向指标。首先，亚洲男性和女性腰围大于等于90啊，或者是80厘米，血压呢大于等于高压130，低压85，还有甘油三酯大于等于每升1.7毫摩尔啊，这就反映了血液当中的脂肪水平。空腹血糖水平呢在5.6至6.9，这个数值代表着可能处在糖尿病前期，或者存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胰岛素抵抗等情况。这些指标异常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可能处在慢性炎症和脂质代谢紊乱的状态，最终促使脂肪在肝脏堆积。同时呢，这些毛病和脂肪肝互为因果，能让彼此病情雪上加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达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他会患有脂肪肝。
聊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不胖呀，我挺瘦的呀，我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肥胖呢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其实瘦啊，用医生的话来说，你也不要高枕无忧。有一些研究发现啊，5%-26%的患者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一项对810名体重正常的中国成人研究表明，代谢性脂肪肝的患病率也高达17.5%。这背后啊，有咱们亚洲人体质的特点，比起欧洲人，我们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这个地方啊，你看起来身材比较匀称，但是小肚子一点儿都不少，而且呢，肌肉量相对偏少。在腰围相同的时候，亚洲人的内脏脂肪比欧洲人更多，那这个就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时，脂肪分解失调，那么脂肪酸会不受控制地被大量的释放，超过你肝脏本身能够负荷处理的范围，脂质物质就会逐渐地积累，从而引发肝细胞损伤。所以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作代谢性肥胖，是苗条的人啊，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原因。代谢性肥胖不仅跟高果糖、高脂肪的饮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也跟久坐时啊呈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比如每天你多坐一个半小时，腰围可能就会变粗0.57厘米，体脂率上涨0.44%，BMI 指数增加0.19，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呢，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60岁以下年轻人群的患病率增速远超老年人群。在2015年到2018年间，60岁以下人群的患病率已高达28.7%，脂肪肝年轻化的趋势呢，令人担忧。这么多，我觉得呢，咱们还是有必要要了解一下这脂肪肝的危害，它到底有多大啊？首先呢，这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代谢性脂肪肝，指的是肝脏单纯脂肪变性；第二类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炎，那这个就说明危险升级了。医生说到啊，这肝炎呢，它并非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渐进式发展。约44%的患者会在7年内从单纯脂肪肝进展到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炎，那这就意味着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加速纤维化，最终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啊。除了肝内的危害，脂肪肝作为一个多系统的疾病，也会让其他器官陷入到危机。这类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健康人群的1.5倍，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1.3倍，还和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系。

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因为这类问题呢，医生表示它是可以改善逆转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好体重。研究表明，体重减轻大于5%可减轻肝脏的脂肪变性，7%-10%可使代谢性脂肪性肝炎消退，10%就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所以啊，你瘦掉的啊，减掉的每一斤肉，那都是算数的，都是非常厉害的。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建议大家每周进行总计150分钟-24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减少2%-4%的肝脏脂肪。每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天，就可以较好的消耗肝脏脂肪。像骑车、慢跑、快走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咱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但最关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聊到哈，那就是在于长期的坚持下去。另外，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联合管理。医生对大家指示说到啊，比如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可以酌情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那还需要时刻密切的监测你的肝功能。

好，我们今天活过100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聊到的就是关于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内容。想必身边朋友们啊，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话题的内容啊，也是我们茶余饭后经常对于身体健康这方面会提及的，会聊到的。那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欢迎您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评论和观点。

以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聊到脂肪肝的话题，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有一些评论或者是观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邦德这位朋友说，锻炼就完了，两年前重度脂肪肝，尿酸血脂啥都高，锻炼两年多，今年体检一切正常。从邦德的话语当中，我能感受到对自己非常满意，很骄傲，很自豪。锻炼减肥，我觉得那都是非常自律的一个做法，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做法。悠悠说呀，我也是脂肪肝人士，前年中度脂肪肝，然后坚持快走，控制饮食，戒断可乐饮料，现在是轻度脂肪肝啊，还有戒酒之后这几年就睡得特别踏实，特别稳了，一觉天亮睡眠很好，这个就是爱肝护肝的好处益处。还要说一句，身体是我们依赖的伙伴，要爱惜保护它。太棒了，悠悠，为你点赞啊！和邦德朋友一样，你们都是非常自律的，对自己健康，对自己的身体很负责任的。于安源他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啊，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确实，很多疾病呢可能都和我们的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呀，身体肥胖啊都是息息相关的。缓缓归矣，他说，我控糖饮食一年，减重了20斤，脂肪肝没有啦。哇塞，你们都好厉害啊，真棒真棒，特别的棒。春意盎然朋友他也说年前体检脂肪肝，血尿酸高，血脂高，体质指数高，坚持了轻断食，现在脂肪肝没复查，但是血尿酸正常，血脂正常，体质指数也是正常，睡眠改善了，精力提升了，心情愉快了，自己很满意。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哈，真棒。幽苗朋友说呀，上周和我妹妹妹夫他们吃饭啊，一聊天五个人当中检查出3个脂肪肝，其他2个大概率也是，只不过没有去体检而已。哎呦，那您就得是和身边的家人啊提个醒了，给自己敲个小警钟，像我们之前分享的那几位朋友那样，都意识到自己这个身体出现了一点点小状况，我们就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把这个不好的情况啊给它去除掉，给它改善好。一个是改善自己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再一个是呢减重啊，控糖啊，控油啊，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好，感谢刚才这么多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面的留言，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主要的是分享了你啊把脂肪肝这个数值降低了，或者说把它情况完全改善了，这样一些好的消息，也是为你们的自律，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表现呢大大的点赞。好，接下来再进行我们今天活过100岁节目的第2个话题。说到刚才我们提到饮食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就和吃有着很大的关系。说咱们东北这边四季分明，但是很多朋友啊不管一年四季都很喜欢吃那种清爽啊开胃的凉拌菜，咱们东北大拌菜是吧，多有名，也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不用开火炒，也不用忍受厨房的闷热啊，什么黄瓜呀拍一拍，青椒啊掰一掰，番茄呀切一切，淋上调料汁儿就能上桌，甚至有的朋友还喜欢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去吃。但是您知道吗，并非所有的菜都能够直接生拌，如果你选材不当，处理不当，储存不当啊，都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啊就是拌菜的这个事儿。既然说到并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凉拌，那咱就说说比如豆类。
像四季豆、芸豆、扁豆、毛豆，它都是含有皂素啊，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没有彻底的煮熟，很容易引发急性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还有呢，高草酸类的啊，像菠菜、春笋、茭白啊、马齿苋等等啊，这些呢，你如果直接生吃，它的草酸含量很高，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钙吸收。长期大量食用呢，还会增加结石风险。那么可以用沸水焯烫30秒到60秒，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空心菜的草酸含量比较低，是可以生吃或者是简单的焯一下水的。像水生植物，比如莲藕啊、菱角啊，它是容易携带姜片虫等寄生虫，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生吃凉拌，最好是焯过水之后再食用更好。说到鲜黄花菜，咱们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哈，但是它含有秋水仙碱、鲜木耳，又带有光敏物质，这些呢生吃就容易引发中毒，建议大家选用干制品，充分的泡发之后用沸水焯烫，再用清水浸泡2个小时以上，再凉拌着吃。那像芋头啊、土豆啊这样富含生淀粉的淀粉类食物，我们人体实际上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啊，食用之后容易腹胀，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煮熟之后去凉拌。特别提醒啊，到夏季的时候呢，这土豆容易发芽。我们每家每户都能够有这个生活经验啊，经验上的一个积累，这土豆真的是太容易长芽子了。那发芽变绿之后呢，它是含有龙葵素毒素，已经有发芽迹象的土豆务必丢掉啊！即使说哎呀那太浪费了，我就把那个长芽的地方抠深一点，给它挖掉切掉，不就没事了？实际不是的啊，建议大家它依然存在中毒风险，是不能食用的，别心疼你那仨瓜俩枣的啊，给自己吃坏了可是得不偿失。另外像豆芽、豆制品还有菌菇类，也是建议大家焯水后凉拌啊，降低致病菌风险。

凉拌菜啊，如果我们想吃的安全，像清洗、切刀还有调味儿，每一步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我们清洗菜叶的时候，要一片一片的把它撕开，用流动清水去洗是最好的，或者是清水浸泡十分钟，可以辅助去除脓残，但是不建议长时间用盐水去泡啊，因为它不仅没有办法高效的杀菌，还会让蔬菜的营养流失。根茎类的蔬菜呢，削皮之后再去使用。切菜的时候注意生熟分开，不要混用。切生肉和切凉拌菜的砧板、刀具、盆也不要混用，交叉污染也会容易引发食物中毒。很多朋友做凉拌菜的时候啊，会放大量的蒜啊、醋啊，以为这样能灭菌。实际上这个啊，营养学家也说到了，是典型的误区，朋友们，这是误区啊。大蒜素还有食醋，它只能轻微的抑制部分的细菌，对付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类致病菌效果也是有限的，所以高温焯水这一个步骤呢是不能省略掉的。我们日常制作啊，可以遵循两套流程，比如可生吃的冲洗沥干现切现拌，需要预制处理的清洗之后沸水焯烫啊，快速的过凉水沥干，放凉之后呢再去调味儿。关键是要现拌现吃，如果你提前几个小时调好静置，汤汁可能会浸润到食材当中，细菌呢也会快速的繁殖。提到凉拌菜，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冰箱了哈，也是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冰镇，更不提倡隔夜食用，因为低温啊只能延缓细菌增殖，根本没法杀灭掉微生物，像李斯特菌等致病病菌啊，在冷藏环境当中它也会持续生长的。已经拌匀调味的凉菜，经过筷子反复的翻动，唾液的污染也会持续加速变质。存放时间过长的凉拌绿叶菜，在细菌作用下呀，硝酸盐可能转化为亚硝酸盐，所以隔夜之后它的风险更大了，建议大家现做现吃。另外部分细菌产生的毒素，它具备耐高温特性啊，即便是再次加热，毒素依旧存在，还可能诱发急性的肠胃炎。我们说呀，偶尔吃吃凉拌菜，清爽开胃啊，是不错的。但如果您真的是特别喜欢吃凉拌菜的，长时间大量的食用，肠胃啊也是容易不堪重负的。因为生冷食物呢，长期的刺激胃肠道黏膜，会造成胃部的血管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酶活性下降啊，容易反复的腹胀腹泻，消化不良。那本身患有慢性胃炎，胃肠容易受到刺激的这样的朋友呢，不适的症状还会加重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食材处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在长期接触少量致病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很容易失衡。另外啊，长期吃凉拌菜，缺少经过热烹的食物，部分的脂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K， 吸收效率也会降低。凉拌菜普遍膳食纤维多，那么胃肠偏弱的人啊，容易持续的肠鸣或者是拉肚子。像老人、低龄儿童、消化能力比较弱，或者是免疫力相对不足、抵御病菌能力有限的人群，最好是少吃。孕产妇要警惕冰箱里的李斯特菌，尽量不要在外面呢购买散装的凉拌菜。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经常腹泻的胃肠疾病患者也不宜多吃。肿瘤患者、慢病的控制不佳的人群、免疫力偏低的，同样需要多加留意。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呀，关于说到这个凉拌菜哈，清爽可口的凉拌菜固然是美味，但美味的前提呢是安全、适度、选对食材，还有规范处理，现做现吃，这样才能既享受清爽美味，又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0: 暇接，
1: 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评论区啊，看看大家有哪些留言。几位朋友发表了对于凉拌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毕竟这和我们美食是息息相关的。小梁朋友他说了，我们家呢就挺喜欢吃凉拌菜的，一年四季啊，不说天天吃吧，一周也得吃个三五回啊。然后就放到冰箱。今天呢听主持人这么一说，以后还是少做一点，尽量不吃隔夜的。是这样的哈，就是冰箱呢它不是万能的电器，你什么食材它都是有一个期限的，你放存的期限啊，你太长时间啊怕浪费呀，反复的去就是我们说的啊吃这些剩饭剩菜，那肯定对身体它是有害无益的。云卷云舒朋友说了，我们家喜欢当天吃完，就不怎么往冰箱里放剩饭剩菜，尤其凉拌菜每次做的不多。你看云卷云舒朋友这个做法呢就比较可取啊，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咱们东北人啊确实挺能吃凉拌菜的啊，我们家也是这样的。除了一些青菜啊，还有像什么鸡丝呀、牛肉啊、猪耳朵呀，是吧，荤菜啊，这些熟肉制品呢大家就更要注意它的存储方式还有这个保质期限了啊，就更不能就是反复的去吃它剩的这个情况。绿心朋友说，我们家除了自己做，还经常偷懒买一些现成的超市里拌好的，但也都是及时吃掉啊，尽量不吃剩的。那就对了，就买回家之后咱们尽快趁新鲜嘛，趁新鲜多吃一点，就别隔夜存放了。好，感谢以上朋友啊对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互动，分享了大家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森林火灾我好怕怕，造木城会我泪哗哗，
1: 手得亲手笑哈哈，森林防火吹喇叭，
2: 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森林防火死不要，牢记心头莫忘掉。一，莫要火总带进山，烧了青山进牢关。二，莫要邻居火灶明，森林起火可不行。三，莫要邻居去抽烟，点点火源冷烧山。四，莫要邻居烤烧烤，引起火灾你走不了。五，莫要邻居烧纸放鞭炮，点燃草木损失高。六，莫要烧荒烧田埂，火灾来了咋个整。七，莫要邻居去耍火，你要承担大后果。八，莫要乘车扔烟头，烧了森林愁上愁。九，莫要烧火去驱兽，狩猎不成掉生肉。十，莫要老弱病残去抢险，扑火工作很危险。森林防火大事，莫当儿戏去惹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深深地怀念黄文秀姐姐。毕业于名校的黄文秀，毅然决然放弃了城市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走向百色山，扎根基层，扎根脱贫攻坚一线。黄文秀走村入户，为百姓谋求发展，但是一场无情的山洪夺走了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现如今百尼村旧貌换新颜，这个盛世如您所愿。作为新时代的国之青年，应当以黄文秀为榜样，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理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的力量。

好的，这里是音乐深呼吸，问候您，我是英奇。在华语摇滚的星河中，有一支乐队用旋律承载着理想，用歌声传递着力量，他们的名字叫做 Beyond， 是从1983年的地下坚守到风靡华语乐坛的传奇，再到跨越了摇滚精神的传承。他们的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藏着一代人的挣扎与热爱，也藏着不屈的理想和滚烫的真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和各位一起，除了那些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旋律，回望 Beyond 的传奇岁月，读懂他们的歌声里的家国、大爱和坚守。

这样的一首《海阔天空》唱尽了 Beyond 一生的追求和坚守，而这样的一份坚守呢，真的是要从1983年的香港乐坛说起。那时候他们被改编歌和柔情情歌所垄断，那本土的原创的摇滚的生存空间狭小的可怜，而就这样的几个怀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走到了一起，组建了这个乐队，以为超越，超越平庸，超越极限，超越世俗的偏见。早期这个乐队是没有经纪公司的，没有资金支持，只能自己出资办演唱会，录制唱片，在地下乐坛艰难的坚守。他们的音乐风格偏向艺术摇滚和前卫摇滚，技术性强，但是却没有商业化，每一首作品都藏着最纯粹的热爱和倔强。1986年他们自己出资发行了首张专辑《再见理想》，封面用的就是成员们小时候的照片，简单却真诚，就是这张专辑成为了他们最早期的标志性作品，也记录了他们在逐梦路上的迷茫和坚持。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他们的专辑同名曲《再见理想》。就在这样的一个沙哑的嗓音中，让我们感受最早期的他们的挣扎和对音乐的赤诚，或许也能够读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初心。

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地下时期的真实写照，深夜的街头，简陋的排练室，他们就用自己手中的吉他诉说着没人能够理解的孤独，却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那时的他们或许没有名气，没有掌声，但这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正是他们最动人的底色。而除了这首歌《再见理想》，还有他们早期的一些作品其实都很棒，藏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比如说这首《旧日的足迹》，旋律很舒缓，歌词当中满满的对于故乡、对过往的眷恋，也藏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感受一下 Beyond 乐队早期

就这样，从地下排练室到小范围的演出，从自筹资金发唱片到慢慢的被认可，表演乐队用自己的热爱对抗着平庸，用坚持浇灌着梦想。这一时期的他们或许不够耀眼，却像一束微光，在华语摇滚的黑暗中照亮了原创的道路，也为后来的辉煌埋下了伏笔。接下来我们就会走进他们的黄金时代，感受那些传唱了大街小巷的经典的旋律。

时间来到了1988年，这是 Beyond 乐队的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们推出了这首歌《大地》，融合了父子亲情和家国情怀，格局宏大，旋律动人。那这首歌一经推出便横扫了香港乐坛，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也让他们终于能够得以走向主流，被更多人熟知。但其实这样一首歌的成功并没有让他们迷失在商业的浪潮中，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要用音乐传递力量的初心。所以在此后他们陆续推出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每一首歌都兼具着流行度和深刻的内涵，开启了终于开启了属于 Beyond 乐队的一个黄金时代。那说到 Beyond 乐队的经典，就不得不提到那首歌颂母爱的歌《真的爱你》。这首歌原本是乐队经理人提议要创作的一个命题作文，但是黄家驹就将对母亲的感激和深爱融入到了每一句歌词、每一个旋律，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他却用最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华语乐坛歌颂母爱的一个不朽的经典。即便过了几十年，依旧会被很多人去传唱。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首温暖的旋律当中，感受那份真挚的、深沉的母爱。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母亲的默默付出和无限的奉献。 Beyond 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既能够唱出大爱的情怀，也能够捕捉生活当中的那些细腻的情感。无论是母爱、爱情还是兄弟情，都可以在他们的歌声里去找到共鸣。而在这样的一首《真的爱你》之后， Beyond 乐队的创作更加的成熟了，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用音乐传递着人文关怀。90年，黄家驹呢是在报纸上读到了反种族隔离领袖曼德拉的故事，深受感动，用了10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一曲《光辉岁月》，歌颂了为自由抗争一生的精神，也表达了反对种族歧视、向往平等与自由的心声，成为一首跨越语言、跨越国界的经典之作，也更是展示了流行音乐的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或许这样的歌词不只是致敬，也是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这也不仅是 Beyond 的经典，更是华语乐坛的里程碑。它让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不仅有娱乐，还可以传递力量，唤醒

在1991年，苗乐队呢应邀前往非洲肯尼亚，目睹了战争和贫困对孩子的摧残，黄家驹深受震撼，写下了一首歌《阿玛尼》。歌曲名呢就是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而这个卡库潘达也是爱的意思。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呼唤着世界和平，也藏着对苦难儿童的怜悯和关爱。那后来这首歌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和平歌曲，含金量不言而喻。而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 Beyond 乐队没有沉溺于情爱题材，而是用歌声关注着社会，呼唤着和平，传递着大爱，这或许就是他们超越其他乐队的地方。而除了这些充满大爱的作品，他们的很多歌曲也同样动人。我们先来听这首《阿玛尼》。

就是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充满了大爱。而其实他们除了这样的一些作品之外呢，爱情歌曲也同样创作的极为动人。比如说有一首《喜欢你》，旋律很轻快，情感很纯粹，唱出了青涩的爱恋和不舍，也成为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部经典。可真正了解这首歌的人，或许我才知道这首歌里藏着黄家驹最真实也最遗憾的一段感情。为了音乐，他放下了爱情，等到回头的时候才发现那份陪伴早就已经珍贵无比，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句发自心底的告白。细雨带风，黄昏街道，孤单晚灯，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勾勒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曾经想念一个人的模样。动人的双眼，迷人的笑声，想再轻抚你的脸，想再和你挽手说梦话。他唱的不只是某一段过去，更是我们心里那段再也回不去却永远忘不了的时光。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会有人跟着轻声和，因为这首歌里有青春，有遗憾，也有我们最干净最纯粹最勇敢的喜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样的熟悉的旋律当中一起重温这首经典《喜欢你》。

其实从大地到真的爱你，再从光辉岁月到 Armani， 这样的一个时期的 Beyond 呢，是用一首首的经典征服了华语乐坛，他们的歌声传遍了世界。1992年的时候，为了追求更好的创作环境，然后呢，他们远赴日本发展，在陌生的环境里，他们继续追逐着音乐理想，却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孤独。而在这份孤独和坚守里，也催生了另外的一首传世经典，就是我们在节目最初分享过的那首歌《海阔天空》。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不仅仅是对 Beyond 乐队十年风雨的一份总结，也是黄家驹对自己音乐理想的一份告白。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真的是道尽了追逐自由路上的挣扎和坚定。而遗憾的是，1993年的6月24号，黄家驹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意外重伤，6天后不幸离世。这应该说不仅仅是 Beyond 乐队的巨大的灾难，也是整个华语乐坛的损失。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用他31年的生命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也留下了一份永不磨灭的摇滚精神。而此后，这个乐队并没有解散，其他的几位成员继续坚守，带着他的遗愿继续创作，继续演出，不断地推出更多的作品。当然，风格可能更偏向于硬摇滚和实验性，虽然再也没有家驹的嗓音，但是那份理想和热爱却从没有改变过。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三人时期的一首作品《不再犹豫》，感受一下他们的坚定和勇气。

呀，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三个人对于家驹的致敬，也是对自己的鼓励，更是对所有逐梦人的激励。他们用行动证明，别忘精神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消散。

体的创作的那份执着。虽然乐队解散了，但他们的歌声、他们的精神却一直流传至今。有人说 Beyond 的歌是青春的底色，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失意时的慰藉。不论过多久，只要旋律响起，依旧会让你泪流满面，热泪盈眶。好了，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演唱的一曲《情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纯粹的嗓音唱出了最深沉的情感，当然也藏着他们对于过往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许。

0: Hello， 城市里的每一个你，这里是音乐的殿堂，用旋律唤醒心灵，用歌声陪伴日常。锁定频率，让好音乐陪你度过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

0: 北京时间16点整，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国之脊梁》。今天向您介绍的人物是 钱三强。姓名钱三强，生卒年1913年、1992年，籍贯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浙江绍兴。身份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成就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多项重要成果，与人合作发现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出解释，对组建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培养原子核科学技术人才和中国科学院的组建与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三强院士语录：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学习是为了独创，既能钻进去也能出得来，钻进去是手段，出得来是目的，也就是要取各家之长，走自己的路。

钱三强，原名钱炳琼，三强是他在读初中时改的名字。他就读的北京孔德学校是由蔡元培、李时增、沈一墨等北京大学教授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讲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刚入初中的钱炳琼不仅学习成绩好，打篮球也特别棒，很快就被选上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开始叫他三强，品德、学习、身体样样强。渐渐的，三强的绰号叫开了。钱炳琼郁闷地跟父亲说了这件事儿，谁知父亲钱玄同听了，不仅不生气，还呵呵直乐：“我儿子德智体都强，这名字好，以后你就改名叫钱三强。”父亲钱玄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平时早出晚归的教导学生，对儿子钱三强他倒是很少操心。钱三强也很让人省心，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园里他依然是不用父亲操心的三强，可临近毕业时，钱三强的心里起了波澜。那是1936年，日军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清华园内大家都无心读书，一个个摩拳擦掌的要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钱三强的同学有的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有的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署。本已打算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钱三强心里也泛起了波澜，国家都风雨飘摇了，搞研究还有什么用啊？父亲的一番话坚定了钱三强的心。这时候你更应该发挥你的强项，安心做物理研究。战争不仅要靠军人的勇敢，也要靠新式的武器，而物理学正是研制新武器的基础。就这样，23岁的钱三强来到物理研究所，专心搞起了研究。没过多久，钱三强又考取了赴法国学习雷学的资格。雷学是当时物理学

学研究最前沿的领域，前三强这一去将有机会进入法国巴黎的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能成为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这可是前三强梦寐以求的。可是赴法前夕，他的心里再次起了波澜。就在前不久，北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父亲因此怒火攻心，高血压发作病倒了，母亲也罹患肿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父母双双卧病在床，自己怎么可以一走了之？钱三强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地呆坐了很久很久。父亲怎么会不知道儿子的心思呢？他拉过钱三强的手，喘着气说，我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先进的武器，日本人敢侵略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落后吗？你出国深造，把最新的知识学回来，将来对国家一定有用。好男儿，志在四方啊。父亲又是一阵头晕，说不下去了。钱三强却早已泪流满面，他决定听从父亲的话，赴法国学习雷学。1949年3月上旬，钱三强被邀请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的主席是约里奥·居里。收到邀请后，钱三强激动得彻夜难眠，他想起了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岁月，整整几个月的时间，他和夫人何泽慧都泡在实验室里，埋头在各种仪器之间，在上万次裂变中，他们捕捉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对了，我何不申请一点外汇，趁开会的时候拜托居里订购一些国外最新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呢？国家要开展原子核研制工程，可目前连基本的资料设备都没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都因为没有仪器设备做实验而无法得到验证。想到这里，钱三强躺不住了，翻身而起，写起了申请报告。将来进行原子物理研究，建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是很关键的，加速器里的电磁铁目前国内无法生产，必须外购。钱三强停笔估算了一下，谨慎地写道，费用大约为20万美元。2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钱三强踌躇片刻，又重重地添上一笔，至少也要5万美元。报告交上去后，钱三强的心开始忐忑起来，战火还没有平息，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农村要生产救灾，城里要搞基础建设，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都还没解决呢，国家哪儿拨得出钱去购买仪器？自己真是太书生气了。过了几天，北平文管会领导丁赞约见了钱三强。领导该不会责怪我不懂事吧？钱三强硬着头皮来到了丁赞的办公室。丁赞见他来了，什么都没说，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拍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5万美元，交给你了。就这么爽快地批下来了？钱三强愣住了，说话都结巴起来。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可能爽快呢？这可惊动了中央啊！丁赞语重心长地说道。此刻，钱三强捧着这5万美元，感觉有千斤重，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刚从潮湿的冻库里取出来的。这是备战备荒的资金，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把它交给了自己，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这是多么厚重的嘱托和信任！
自己一定要节俭。

尽所能来回报这一份信任。可没想到，就在赴法的前几天，法国当局拒绝了包含中国代表团在内的多个共产党国家代表团的入境签证，因此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临时决定在捷克斯洛伐克设立分会场，两边同时举行大会。可是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巴黎主会场，而前三强只能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分会场，见不到居里，怎么托他代买设备呢？不能亲手将钱交到居里手里，前三强总觉得不放心。考虑再三，他决定先拿出5000美元托分会场的工作人员带给居里，请他先购买一批急需的小仪器和图书资料。居里也不负重托，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置办好设备和资料，于1951年请托交流学者捎给前三强。想起在巴黎时，居里曾经对他说，你是我最好的中国伙伴。前三强抚摸着这些好不容易漂洋过海辗转得来的珍贵仪器和资料，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好伙伴，你果然没有食言。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医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觉得我心中的偶像是国之脊梁袁隆平院士，袁爷爷是我心中最亮的星星，超级大英雄。他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雨水淋，天天在田里研究魔法种子，种出来的稻穗比高粱高，能结出好多好多的米粒。因为有袁爷爷，我们中国人没再饿过肚子，而且他做到了让全世界的人都吃饱饭，这就是我心中的榜样。袁爷爷，您辛苦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何泽慧，出生于1914年，去世于2011年，山西临时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人人都知道居里夫人，可很多人并不知道居里夫人的名字是玛利亚。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同样不希望自己的名字总是和丈夫钱三强联系在一起，她也不愿意别人称她为钱三强夫人，甚至不愿意以钱夫人的身份参加活动。她是独立的何泽慧，而不仅仅是钱夫人。更何况何泽慧这个名字还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刚懂事时，小何泽慧发现家里这一辈儿的男人是泽字辈儿，名字里都有一个泽字，比如大哥叫何泽明，而女人则是真字辈儿，名字里都有一个真字，比如大姐就叫何怡真。小何泽慧不服气了，便提出抗议，男孩女孩都一样，为什么家里的女人不可以用泽字，我就要用泽字。最后他的抗议成功了，他果真用上了当时家里男人才能用的泽字，取名为何泽慧。这是他为维护女性权利的第一次抗争。多年后，已经退休的何泽慧又为女性权利抗争了一回。那是1991年春节，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来到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家慰问。还没等温家宝坐下，何泽慧就迫不及待地说道，温书记，我要提个意见。何泽慧便连珠炮似地提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想法，为什么规定女同志55岁就要退休，而男同志要晚5年，60岁才退休呢？女同志到了55岁，工作经验丰富，家务负担也轻了，精力旺盛，正是出成绩的好时候，这时候退休太可惜了。何泽慧总是如此，对于女性的权利，她时时刻刻记挂在心里。在核物理学领域，女科学家少之又少，大家都说女性偏向感性思维，不太擅长理性的物理学。对此何泽慧又不服气了，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就为女性打抱不平，女性搞科学研究在能力和智力各方面都没什么困难，他也以自己的行动和能力证实了这一点。在何泽慧看来，男女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事儿，女人一样能做，甚至能做得更好。在和钱三强一起做的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研究中，何泽慧正是凭借女性的细心和耐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法国留学时，何泽慧加入了钱三强的研究小组，并利用原子核乳胶作为探测器，发现了重核裂变中的三分裂甚至四分裂现象。在那之前，物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铀原子核只有二分裂。在1946年英国剑桥举行的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上，英国的费瑟教授展示了原子核裂变在乳胶里留下的静寂图片。大多数图片中，裂变的两个碎片方向相反，成一条直线，只有一张出现了一个三叉形状的静寂。参会的人都没有在意，只有钱三强敏锐地注意到这个三径分叉。难道原子核有三分裂吗？从剑桥回来后，钱三强立刻组织了科研小组，开始实验观测原子核裂变，捕捉原子核的三分裂。这是一项十分考验人的实验，通过高倍显微镜，在40微米厚的乳胶层中观察20微米长、只有1/3头发丝粗细的原子核的轨迹。这时何泽慧的细心与耐心发挥了作用，他常常在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又精细地转动显微镜的旋钮，把焦点对准乳胶层的各个深度，在显微镜下暗淡的视野里捕捉那些琢磨不定的轨迹。几个小时下来，眼睛酸痛不止。

全身更是僵硬的直不起腰来。可何泽慧仍然坚持每天坐在显微镜前观察，毫无怨言。在反复的观测实验中，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些三叉形状的裂变镜剂。1946年11月22号晚上，何泽慧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显微镜下，他看到从一个点发射出了四条粗线。何泽慧惊喜地叫来了钱三强，夫妻俩确定了这一事实后，拍下影像冲洗出来送给了居里夫妇，并在照片的右上方写道：献给我们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照片下方则写着：俘获一个慢中子引起铀的四分裂。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的现象相继发现，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此前三分裂的发现中，何泽慧便功不可没，而这次更是由他率先捕捉到世界上第一例四分裂镜剂，他因此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除了从事研究，培养人才也是何泽慧工作的重要方面。何泽慧有个助手小孙，做事毛毛躁躁的，因为实验用的乳胶见不得光，所以实验室里光线昏暗，小孙常常磕磕碰碰的，今天把脚棍碰掉了，明天又把烧杯打烂了。何泽慧便一次次手把手地教他，跟他说：你手里拿着东西时，要想象自己是一个老太太抱着花瓶走路，要慢慢走，小心翼翼地走，动作不能太快，动作一快就要闯祸。这以后小孙果然没再打破东西。另一个助手小周常常会偷懒，一次何泽慧让他做一个铅块用来挡放射源，小周一直拖着没做，何泽慧催他一次他没做，再催他一次他还是没做。这下何泽慧执拗劲儿上来了，他语气严厉地问道：是不是我说的话不算数？何泽慧很少发火，小周这下害怕了，赶紧把铅块做了出来。幸亏啊，何工盯得紧，才使得科研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小周事后心有余悸地说，而说到何工，他的眼里满是钦佩。没错，那些助手和学生们都称何泽慧为何工。在那个科研人员几乎都是男性的时代，何工是学生们对何泽慧最尊敬的称呼。而何泽慧这个何工执拗起来也着实让他们心惊胆战。1996年在云南大理开会间隙，已经82岁高龄的何泽慧和年轻人一起去爬苍山，大家给他找了一根树枝做拐杖，有了这根树枝拐杖，爬山省力多了。何老很喜欢，下山后也舍不得扔，一直随手拄着，想拿回北京做个纪念。哪知道在昆明机场，这根树枝拐杖被安检员拦下了。拐杖可以，但这根棍子不能带上飞机，安检员严肃地说。这不是棍子，除了没有把手，这就是一根拐杖。您看，何老太太不是拄着这根拐杖进机场的吗？大家七嘴八舌地辩解着，可安检员仍然不肯吞容，大家只好反过来劝何老：哎呀，一根树枝而已，扔掉算了。可何老的犟劲上来了，他就是喜欢这根树枝拐杖，就是不想扔。这个时候的何老就像年幼时非要让父亲在自己名字里加上个何家男人才能用的泽字那般执拗，大家没办法，只好专门给这根拐杖办了托运。到了北京后，何老在取行李的转盘前一直等，直到那根绑着行李标签的树枝拐杖出现在传送带上，他拿上后才满意的离开。他一边惬意地拄着树枝拐杖，一边喃喃自语：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当回事儿，把这根树枝给我运回来。这根苍山上的树枝就这么坐着飞机到了何老北京的家中。何泽慧去世后，和他一起爬过苍山的同事们在书房里又见到了这根树枝拐杖，他和另一根带弯钩的把手的拐杖绑在一起，挂在一个柜子的侧顶上。何老果真一直珍藏着这根树枝拐杖。想起15年前何老拄着拐杖攀爬苍山的身影，同事们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0: 1968年12月5日，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正在接待外宾。这时，一位秘书匆匆走到他的身旁，低声耳语后，周总理罕见地临时终止了会谈。走出大厅，周总理眼噙热泪，良久不语。秘书向他汇报的是刚刚在北京首都机场发生的一场空难，一架飞机在着陆时因故坠毁。在机上遇难的13人中，有一位负责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正是他的意外离世让一向沉稳的周总理悲痛不已。他就是郭永怀，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被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1941年，32岁的郭永怀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读，他师从世界气体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成为钱学森的同门师弟。博士毕业后，郭永怀来到康奈尔大学，他不仅参与创办并主持学校的航空工程研究生院，还在突破声障、实现超声速飞行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前沿成果，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顶级科学家。在大学任教期间，他还结识了妻子李佩，组建了美满的家庭。这一切在外人看来无比幸福的事业与生活，没有磨灭郭永怀的拳拳赤子心。身为一名中国人，他的心里始终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1940年8月，当郭永怀在第7届中英庚款留学生考试中以航空工程专业第一名脱颖而出，登上开往北美大陆的客轮时，他便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必要学成归来，建设祖国。因为杰出的学术成就与业务能力，曾有不少朋友和科研机构主动邀请郭永怀加入其中。对此，郭永怀不仅一一婉拒，还坦荡直言：我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
1: 1956年的一天晚上，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旁的郭永怀家里，壁炉里的火苗噼里啪啦地跳跃着，炉边的地毯上堆满了一沓沓资料、讲义和手稿。郭永怀拿起一沓手稿就要往壁炉里扔，却被妻子李佩一把拦住了。妻子的眼睛红红的：你真的想好了吗？这些可是你10几年的心血啊。郭永怀握住妻子的手轻声问道：你还记得钱学森当年的遭遇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学美国的钱学森、郭永怀等科学家都争相提交了回国申请，可美国当局怎么舍得让他们离开呢？率先提出回国申请的钱学森不仅没能回国，还遭到了关押监视，行动失去了自由。郭永怀指指自己的脑袋安慰妻子：不要难过，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1955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中就中国学者回国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允许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回国。钱学森一得到消息，立马提起他的3个皮箱率先回了国，郭永怀也做起了回国的准备。他吸取了钱学森的教训，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他在美国十几年间积累下来的大批科研资料、讲义和手稿尽数烧毁。壁炉里的火苗呼的一声窜了起来，很快便吞噬了郭永怀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论文手稿。第二天，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的院长希尔斯教授为郭永怀夫妇在露天花园里举办了一个进行晚宴。郭永怀的同事们都来了。希尔斯教授回忆起航空工程研究院的创办过程，感慨万千。早在1941年，郭永怀就加入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成了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门生。而协助冯卡门指导郭永怀的，则是当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钱学森。郭永怀选择了当时航空工程领域一个公认的难题——升降问题，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当时，飞机的飞行速度发展得越来越快，当速度接近升速时，会出现阻力剧增、操控失灵的现象，且飞机会发生剧烈抖动，严重时更会机毁人亡。1946年。郭永怀在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对跨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力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正是在这一年，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院需要人手，冯卡门便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郭永怀。巧的是，钱学森刚好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聘请，前去任教，与郭永怀同路。于是，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好友便有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愉快旅程。在康奈尔大学，郭永怀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才智，继续在学术研究上大放异彩。经过多年努力，1953年。郭永怀发表了论文，并推广了变形坐标法。这一方法后来被钱学森命名为 PLK 法，其中的 K 代表的就是郭。在告别晚宴上，希尔斯教授想再挽留一下自己的好友。郭教授，您真的想好了吗？您真的舍得放弃在这里的优越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吗？是的，我已经想好了。与美国相比，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落后的。可正是因为如此，身为中国人，我更应该去和大家一起建设我们的祖国。说着，郭永怀拿出一沓稿纸，那是他的一部新书的手稿，前一天实在舍不得烧掉，此刻他手一扬，手稿跃入了篝火中，很快便被火舌吞没。郭永怀举起空空的双手，向他的美国同事们示意，这就是我回国的决心。这以后再没

郭永怀来到了青海核试验基地，这里海拔3800多米，一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见不到一棵树，只有漫天黄沙。郭永怀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整天像缺氧的金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晚上不是彻夜难眠，就是昏昏沉沉。他真怕自己就这么睡过去，便只好抽走了床铺上的褥子，直接躺在钢丝床上，这样他一翻身就会被硌醒。郭永怀回忆起几年前自己也曾经在深夜辗转难眠，那时是为了思考一个难题，原子弹研究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爆轰物理试验，就是为了核爆寻找一种最好的引爆方式。研制团队提出了两套引爆方案，作为总体部主任的郭永怀一时难以取舍。这是我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核爆成功的国家又严密封锁资料。郭永怀辗转反侧了一整夜，第二天起来他做了一个决定，兵分两路，两种方案同时进行，最后选取更优的那个。这种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郭氏方法论之后被应用在第一代核武器的整个研制过程中。1964年10月16号下午3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着滚滚浓烟直冲云霄，郭永怀却慢慢地倒在了椅子上。他太累了，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看到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他终于放心地在椅子上昏睡过去。指挥室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都没能把他吵醒。郭老师是该好好休息了。同事们停止了喧闹，给郭永怀盖上了毯子。1968年10月3号，郭永怀再次赶赴青海实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做最后的准备工作。1968年12月4号，郭永怀要回京汇报新的研究成果，他驱车赶往兰州，准备搭乘当天兰州飞往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他们一路疾驰，终于到达兰州机场，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郭永怀开心地向同事们挥手告别，可没有想到这一挥手竟成永别。当同事们在飞机坠落地附近找到郭永怀时，只见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当人们将他俩分开时，夹在他们胸前的资料完好无损，而年仅59岁的郭永怀却永远闭上了眼睛。1968年12月27号，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想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郭永怀累得瘫倒在椅子上的情景，不知是谁哽咽地说了一句：“郭老师是该好好休息了。”大家顿时泪流满面。指挥室里，郭永怀坐过的椅子还在，可他本人已经长眠在了北京八宝山公墓里。

0: 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张桂梅老师说。张桂梅老师，以前我只在课本里读到您的故事，真正了解之后，内心满是触动。为了大山里女孩的求学梦，您扎根山区几十年，拖着病痛的身体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把上千名女孩送出大山，让她们拥有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最打动我的是，您明明满身病痛，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同样作为高中生，我拥有安稳明亮的教室，更懂得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我们现在坐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就是在积蓄力量。我会珍惜当下的学习条件，坚持下去，将来也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向您致敬。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振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嘛嘛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5: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4: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我们看粮食大会，
5: 听祖宗
4: 第十名，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5: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4: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粮食江湖。但是我错了，
5: 我错了，
4: 我们都错了。
6: 鼠妹、豆哥、谷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7: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8: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9: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0: 回头，
1: 我没叫你啊。
2: 啊，刚刚你不是唱书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1: 哎、你别捣乱了、气儿不顺的时候啊吼两句，干一碗酒解忧愁
2: 啊。姑姐姐你愁什么呀？
1: 愁什么，你瞅瞅咱们几家开个会，讨论一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这都多少回了还没个结果，能不愁吗？
3: 愁啊愁，白了头，好久好久。
1: 没看出来啊，你豆哥还能喝出个好啊。
3: 嗯，那当然。
1: 那你说说这是什么酒？
3: 高粱酒呗。
1: 拿什么酿的呀？
3: 那肯定是高粱呀。
1: 嗯
3: 嗯，我知道，接下来你就要说高粱是你们谷家的老祖宗了，对不对？
1: 对。
3: 嗯，高粱长得一粒一粒的，像豆子，对不对？
1: 对。不对，你想诓本女王大人呢？我跟你们说，对，鼠妹过来。高粱酒可是世界上最好的酒。
2: 嗯，
1: 在我看来没有之一。
2: 是，没有之一。
1: 而且要把酒酿好可没那么容易呢。
2: 啊，真的很难吗？
1: 那当然了，我们谷家的老祖宗之一红高粱，他认得一个叫九儿的姑娘，就是一个酿酒的高手。
4: 我叫红高粱，叫我小红也可以。以前啊，酿酒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男人们都觉得只有他们才能酿出好的酒来。哎，我认识个叫九儿的姑娘，她才不信这个邪呢，她要酿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高粱酒来。
5: 你说一个女人怎么能酿出好酒呢？
6: 哼，到时候出不了酒看她怎么办。
7: 就是，姑娘家家的不嫁爷们儿，非干爷们儿的活。哼。
4: 哎，咕噜咕噜啊，我感觉我的身体正在发生着变化。咕噜咕噜，我觉得我正在变成不一样的高粱。
8: 咕噜咕噜，那是因为你在发酵啊。
4: 咕噜咕噜，九儿姑娘，你在发什么愁呀？
8: 哎，咕噜咕噜，这是我第一次酿酒，那帮男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呢，从来都还没有女人酿酒的。
4: 咕噜咕噜，哼，只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就能酿出好酒来，这跟是男是女是没有关系的。啊，咕噜咕噜啊，我要变了。
8: 咕噜咕噜，哇，变得好红啊。
9: 咕噜咕噜，出酒了。
10: 好喝好酒好姑娘，
8: 那还得说是好高粱。怎么样，女人酿酒不比你们男人差吧？
10: 这话谁说的？没天理啊。
11: 哎，九儿姑娘酿的高粱酒醇香回味无穷，
7: 我看这酒就叫女儿红吧。
10: 哎，你喝多了，女儿红啊是黄酒。
6: 哎，咱们这地方叫十八里坡，那这酒就叫十八里红吧。
10: 好，好酒唱起来吧。
9: 好，喝了咱的酒啊，上下同气不可收。喝了咱的酒啊，自饮壮阳。
4: 听听，都听听，以高粱酿造白酒，咱们国家那是独步世界。高粱酒的色香味以及风格，都展现了咱们国家酒文化的深厚底蕴。好了，故事讲完了，下面就交给你吧，女王大人。
1: 好的，红高粱祖奶奶。
3: 这酿酒嘛，毕竟是后来的事儿。往上倒，那你们知道高粱的来历吗？
1: 嗨，我们谷家的事儿，我当然知道了。高粱最早来自东非的古埃塞俄比亚，那儿的平均海拔高达近3000米，正好符合高粱喜温喜光的天性。
2: 然后呢？
3: 我知道，大约5000年前，东非人驯化高粱之后，高粱就开始了意义非凡的远征。
2: 远征？
3: 对呀，2800年前，高粱随着阿拉伯商人船队从东非到印度，之后就来到了咱们中国。
4: 我是高粱奶奶，我要说的可比2800年前、5000年前远得多了。早在200万年前，古人类就发现了高粱的食用价值了。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听不懂吧？他们在说什么呢？来，翻译一下。
1: 哎，伙计伙计，这是啥呀？
2: 我也不知道啊，甜吧唧的，还挺好吃。
1: 是啊，带回去给大王尝尝，没准能奖赏咱俩的。
3: 哎，你们俩拿我当空气呀、啊？要赏也是赏咱仨呀、啊？
0: 没错，他们说的甜吧唧的就是我高粱。哎，跟你们人类过了200多万年，本奶奶累了，要去休息了。
4: 好的，高粱祖奶奶去休息吧。下面一个节目，童声诗朗诵《高粱》。啊，
5: 秋高气爽艳阳天，婆娑劲舞红浪翻。高粱饱满沉甸甸，挺直如柱聚火焰。低头含羞纤纤帽，随风摇曳笑颜甜。
6: 敲黑板画重点。孙辉，博士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和营养研究所所长。
7: 高粱原产于非洲，大概在5000年前传入我国。高粱是我国第5大粮食作物，按照用途可以分为食用、酿酒、糖用和肘用。高粱对土地的适应能力极强，轮作种植的适应能力也很强，前茬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作物。高粱的主要利用部位有籽粒、米糠、茎杆等。高粱籽粒中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核黄素等。高粱籽粒的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蛋白质消化率比较低。高粱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跟其他谷物相比要高得多，可以作为糖尿病或者是肥胖患者的健康食品。但是由于适口性差、蛋白质消化率低等原因，高粱在食用方面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低。高粱在酿酒业却依然保持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为酿酒原料之一，酿造出来的白酒有特殊的香味，如著名的茅台酒、汾酒、泸州老窖等等。这些特殊的香味主要来自于单宁衍生物，它是由高粱籽粒中的特有植物化学物质单宁在发酵过程中生成的。
8: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麻麻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9: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10: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
8: 我们办粮食大会，
9: 听祖宗
10: 比实力，
8: 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9: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10: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粮食江湖。
8: 但是我错了，
9: 我错了，
10: 我们都错了。
6: 鼠妹、豆哥、谷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11: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4: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8: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12: 哎呦！哎呦！
11: 哎呀，怎么了呀，鼠妹、鼠掌门？
12: 哎呀，我是胃口好，胃不好。哎呀，我疼！
11: 叫你一天到晚好吃好吃，正好吃，这会儿好疼了吧？
12: 啊，豆哥，有没有好吃的药给来点呗？
11: 完了完了完了，你这回是真的没救了。
4: 哎，算了，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鼠妹，来，喝碗它吧。
12: 谷姐姐，这是小米粥？
4: 对呀、啊，
12: 这能治病？
4: 药？
11: 我知道，我知道。在《本草纲目》里就记载过，小米治反胃热痢，煮粥时可以益丹田、补虚损，而且还能开肠胃呢。
4: 嗯， 也就是说呢，这个小米呀，和胃温中，适合脾胃虚弱的人吃。胃口不好啊，来一碗能开胃还能养胃呢。
12: 嗯，好喝好喝，真好喝，再来一碗。
4: 嗯，行，你喝着我说着。哎，要不还是让我们谷家的老祖宗之一谷小米来说一说吧。
13: 我是谷小米，我历史悠久，是百谷之长，也被称作谷神。江山社稷的稷字指的就是我了。好了，说事之前啊，先听首诗。读诗的人叫李绅，唐朝人。这首诗的头一句就有我，看你听不听得出来哟。
14: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啊。
15: 李大人，
14: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15: 李大人，李大人，李绅发钱了。
14: 好。
15: 哎，嘿，一说发钱您就理我了，不提这事儿，您就光那埋头吟诗啊？
14: 专注要专注嘛。哎，这个月又少了。怎么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啊？
15: 哎呀，这两年年成不好，粮食没那么多，您就凑合凑合吧啊。
14: 哎，这不是农夫犹饿死啊，再这样下去我都要饿死了。
4: 唐朝大诗人李绅的这首《悯农》那可是千古绝唱。这头一句呀，春种一粒粟，粟就是我们谷家的老祖宗小米了。
12: 哎，为什么刚刚那个故事里发钱发的不是钱而是小米呢？
9: 我知道。在唐朝的时候，谷子磨成小米，那可是非常重要的粮食，是硬通货，换算成市场价就成了官员的工资了，这就是俸禄。
4: 嗯，就你知道嘚瑟。接着还是有请我们谷家的老祖宗谷小米登场。
13: 我是谷小米，人活着就得吃。在古代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选择，所以不吃我吃谁呢？不过还真有例外，死活不吃我，送到嘴边都不吃。
16: 不吃我也不吃，打死也不吃，饿死也不吃。
17: 哎，你说你俩哈，真奇怪，这送到嘴边的小米饭不吃，偏偏要跟着首阳山里挖野菜，你俩到底是干嘛的呀？
18: 隐士。
17: 哦，隐士，干嘛的？
16: 唉，说起来都是泪呀。我们大商朝被灭了，现在是大周的天下，可我伯夷是大商朝的忠臣，我不吃大周的饭。我舒淇作为大商朝的臣子，对吃大周的饭感到羞耻。
17: 哦，
16: 这就是忠臣的风采，这就是隐士的风骨。
17: 哎，你们说的我不懂啊，但这大商朝它已经没了，现在是大周的天下，这首阳山也是大周的国土啊，这山上的一草一木包括野菜，那不也都是大周的吗？
16: 有道理。嗯，小米大周的不吃，野菜大周的也不吃。
13: 连野菜都不吃了，伯夷和舒淇就这么饿死在首阳山上，这就是成语不食周粟的来历，用来形容那些坚持原则保持气节的人。粟就是谷小米。
12: 唉，两个大活人就这么给饿死了，真可怜啊。
4: 可不是吗？后世啊，把伯夷舒淇称为二贤人二君子， 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都为他们写过文章，可是唯独西汉的东方朔说他们俩是古之渔夫，认为贤者居士与之推移，不宁至于物。
12: 啊，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什么意思呀？
11: 这你都听不懂？这话就是说这两个人太死板了，太不懂得天下大事，太愚忠。
4: 嗯，可是呀，不管怎么说，他们俩把生死看淡，有气节，坚守信念，这些呀倒都是可歌可泣的。
12: 哎，这些争论的事儿我们先放一边吧，女王大人姐姐，你看你们顾家老祖宗，又有人给他写诗，还有成语故事什么的，羡慕的我都不要不要的。
4: 那是白骨之长的名头啊，可不是忽悠来的。作为最早驯化的栽培谷物之一，谷子可是咱们国家的传统特色作物，河北武安慈山有出土文物考证，谷子距今已经有87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所以武安呢也被称为是中国小米之乡。
11: 哎，谷子恒久远，粒粒永流传，姑姐。
16: 谷女王，古女王大人气质高雅，慧质兰心，才貌双全，气度不凡，内外兼修。哎呀呀，
4: 哎，小豆子呀，小豆子，想要什么你直说啊，别这么肉麻。
11: 那什么，我就是想吧，能不能给我也来一碗小米粥啊。
4: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就这呀，喝去。
12: 不好意思，都被我给喝光了。
11: 你鼠妹，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个大吃货。
12: 你
4: 行啦，这小米粥呢喝完了可以再熬啊。哎，还有一首说小米的诗没读呢，给你俩听听。
12: 听听谁读的呀？
4: 当然是可爱的小朋友啦。
1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敲黑板，画重点。孙辉，博士，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和营养研究所所长。
21: 谷子又叫粟，与黍、稻、麦、菽并称为五谷，发源于87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各个时期，谷子都是最主要的作物和战备饲草来源作物。我国是世界上谷子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世界上90%以上的谷子都种植于中国。谷子脱壳后成为小米，根据外观颜色分为黄、白、绿、黑等等，根据淀粉粘性的不同，小米分为梗小米和糯小米，其中糯小米的粘性更大一些。小米的营养十分丰富，蛋白、脂肪、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含量都很高。小米粥是很好的婴幼儿和孕产妇食品，具有良好的温补作用。此外，还可以从小米糠中提取一些活性物质，广泛地用在化妆品、皮肤病治疗药物等产品中。小米除了作为粮食食用以外，还可以进行发酵，用来酿酒、酿醋以及制备糖等等。
2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3: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

0: 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陈庆武院士说，当年国家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您带领团队从零攻关，建成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炼化装置，撑起新中国炼油工业。七十载扎根石化，耄耋之年依旧钻研技术，一生只为国家石油工业变强。最打动我的是您一辈子扎根装置一线，心中永远装着国家需要。作为一名石油炼化工人，我们每天巡检、盯仪表、守装置，正是延续您这代石化人的实干初心。坚守岗位，精益求精，保障装置平稳安全运行，就是我们石油人的担当，向您致敬。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我的偶像是航天员王亚平阿姨，她勇敢坚韧，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枯燥乏味又严苛的训练。在遇到困难时，她不胆怯不退缩，迎难而上，最终她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把浩瀚的宇宙展现给了我们，也让许多平凡的女孩子拥有了一个伟大的航天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即将步入初中的学习阶段，随着各科学习难度的增加，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想着放弃，但我一想到王亚平阿姨的故事，心中就备受鼓舞。王亚平阿姨的故事让我知道，没有谁的成功之路是一蹴而就，只有坚持努力脚踏实地，才能成就出最好的自己。

0: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嘛嘛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2: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
0: 我们办粮食大会，
1: 听祖宗，
2: 第十例，
0: 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1: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2: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粮食江湖。
0: 但是我错了，
1: 我错了，
2: 我们都错了。
3: 鼠妹、豆哥、谷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1: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4: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0: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4: 哎呦，啊，这可怎么办呢？
5: 女王大人，你怎么了？
4: 哎呀，鼠妹，你快来看，我长白头发了。
1: 哎，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不就是白头发吗？
4: 啊？不就是白头发吗？小豆子，不爱辫子你就皮痒痒，是不是？
1: 女王饶命，女王饶命。你怎么这么大火气呀？
5: 哎呀，豆哥，你可真是不懂女人心，头发可是我们女生的命根子呢。哎，女王大人，让我帮你把它拔了吧。
4: 哎，不行不行，不能拔，会损害发根。
5: 哎呀，那就染黑了呗。
4: 哎呀，不行不行，不能染，染发剂对身体不好。
1: 姑姐，
4: 叫我女王大人。
1: 启禀女王大人，我们窦家有一位老祖宗，肯定能够解决你的白发问题。
4: 谁？
1: 嘿，我这位窦家老祖宗叫黑豆，古时候的人们呢，就是用它来染头发的。
4: 你快说说怎么染。
1: 先把黑豆在醋里泡一泡，接着煮烂，滤掉渣子，熬成膏，用的时候呢就直接涂在头发上就可以了，绝对的天然无污染。
4: 哇，这么神奇啊。快把你窦家的这位神奇老祖宗请出来呀。
1: 好嘞，有请黑眼豆豆。
6: 我是黑眼豆豆，其实就是黑豆，还叫卤豆、乌豆、马料豆。别看我长得黑，其实内心很纯真。明代的大学士徐复就是靠我来监督他自己的。
7: 小黑豆，小黄豆，准备两个瓶子，每做一件错事就放一粒黑豆，每办一件好事就放一粒黄豆。
6: 不愧是大学士，把自己的言行可视化，一目了然，聪明聪明。
7: 唉，这黑豆比黄豆多，不行，我要反省自己，效仿古人，规范言行。
6: 徐父不仅天资聪明，还坚持刻苦，在我的鞭策和监督下，很快便有了成效。
7: 现在这黑豆和黄豆一边多，我更加不能松懈，应该再接再厉，严格要求自己。
6: 没过多久，徐父的瓶子里不再有我，他也终于成为了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臣。
1: 姑女王，这个故事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徐普用你的老祖宗，还不是因为黑豆黑吗？
1: 那是你没理解这个小故事的本质。你看啊，这个徐普为什么要关注自己的言行而不是外表呢？
4: 行了，少说多做。我问你，黑豆染发膏熬好了吗？
1: 哎，别急别急，下面这个故事嘛。
6: 我是黑眼豆豆，怎么姑女王以为我黑豆就是长得黑？行，那我就讲个和长相没关系的事情吧。宋朝有位非常有名的大将军叫毕再玉，黑眼豆豆我 不仅认识他，还帮他打过胜仗呢。
8: 报，毕将军，敌军距离我军只有5里了。
9: 将军，敌军的骑兵凶猛无比，如果正面冲突，我军必定伤亡惨重，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不慌不忙，你看这黑豆是不是很黑呀？
9: 将军，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心思欣赏黑豆？
10: 形势越是严峻，就越要冷静，抓住敌人的弱点，等待良机。
9: 可是敌军骁勇善战，有什么弱点呢？
10: 敌军一路远来，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命令各部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再吩咐下去，将全军的黑豆用香料煮好，发给士兵。
8: 毕将军果然高明，才几个回合，敌军就基本没什么心气儿了。就在他们准备全军突击的时候，行了，轮到我了，黑眼豆豆们登场了。
9: 将军，敌军要冲过来了。
10: 好，全军听令，把黑豆全都撒在地上。
8: 哗，一撒一地哟。还记得我前面说过我的别名叫做马料豆吗？没错，古时候军队专门用我来喂马，敌军人困马乏饿得慌，战马们再看到满地的黑豆喷香喷香的，哪还有什么心思打仗啊，光顾着抢黑豆吃了。接下来的事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毕将军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1: 孤女王怎么样啊？
4: 还行。
1: 所以说嘛，我们不要以貌取豆。我跟你说啊，我这位老祖宗适应性强，尤其是面对恶劣的环境，更是能够体现他的本事。不管是旱地、石头地还是盐碱地，就算是海拔1700米的山地，照样能生长。
4: 嗯，黑豆染发膏熬好了吗？
1: 哎，快了快了。我跟你们说啊，黑豆染发可是古时候最流行的染发方式。大文豪苏东坡就有一句诗是这么写的，说高面染须聊自欺。
4: 自欺？
1: 对，就是自欺欺人的意思。毕竟是染的，不是真的嘛。不过这就是对美的追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男女都是一样的。比如王莽
5: 啊。王莽？王莽是谁啊？
4: 哎，就是那个篡位当皇帝的那个。
1: 对呀、啊、对呀、啊、甭管他篡不篡位，他可是黑豆染发的忠实拥护者。哎，黑豆染发膏熬好了，咱们开抹嘞。
5: 嗯，好香啊。
4: 停停停，本女王改主意了，不抹了。
1: 啊，那你的白头发怎么办？
4: 几根白头发本女王不在意，重要的是气质，对不对？
11: 对。
4: 是不是？
11: 是是是
1: 是。
8: 我是黑眼豆豆，别看我长得黑，但是内心很美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外在美的同时，不要忘了内在美哦，那才是两全其美呢。来，练练嘴皮子，和我一起念：黑豆放在黑斗里，黑斗里面放黑豆，黑豆放黑斗，黑豆放黑豆，不知是黑豆放黑豆，还是黑豆放黑豆。
12: 今朝日南长至，黑豆生芽，大众恭维欢庆，铁树开花，如何结果？龙池虎咒，撒土抛沙。
13: 今朝日南长至，黑豆生芽，大众恭维欢庆，铁树开花，如何结果？龙池虎咒，撒土抛沙。
3: 敲黑板划重点。李爱科博士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和营养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14: 黑豆原产于中国，又名乌豆、鲁豆、料豆、宁乌豆，我国黑豆仅栽培品种， 就有2800吨，分布地域广阔，其适应性强，耐旱耐瘠耐盐碱，是药食兼用发展最有中国特色黑豆食品极为宝贵的资源。黑豆在各种黑色作物中，如黑麦、黑玉米、黑谷子、黑芝麻、黑大米等，分布在广，总产量也在大，是黑色食品的佼佼者。黑豆中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粗纤维的含量丰富，其中呢，蛋白质含量高的可达48%以上，居豆类之首，高于肉蛋奶，素有植物蛋白之王的美誉。黑豆味甘性平，所含的黄酮及类黄酮化合物较普通大豆高5-7倍。黑豆含有花青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来源。黑豆中的微量元素如锌、铜、镁、钼、硒、氟等含量也很高，因其优异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其产品畅销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地，且供不应求，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0: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嘛嘛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2: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
0: 我们太阳是大会
1: 听祖宗
2: 第十例，
0: 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1: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2: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粮食江湖。
5: 但是我错了，
1: 我错了，
2: 我们都错了。
3: 鼠妹豆哥谷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1: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4: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5: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15: 啊！哎呦！
16: 哎呀！
1: 哎呀，咋了嘛？鼠妹，你怎么又唉声叹气的？
5: 为了我们鼠家粮食大计，我这是费尽了心思。我每天晚上熬夜8个小时，皮肤变差，你看你看，满脸的黑眼圈啊。
1: 每晚熬夜8小时，那你不就是没睡吗？你瞧瞧人家谷姐姐，
4: 叫我女王大人。
1: 哦哦，对对对，你看看人家谷女王大人，容光焕发，光彩照人的，你瞧人家这劲儿，
4: 有眼力。
5: 哦，对哦，谷女王姐姐，那都是女人，你怎么保养的呀？
1: 我知道我知道，那肯定是用高级护肤品呗。
4: 肤浅。
1: 嗯，
4: 一看你呀，就不懂由内而外的女人美。我告诉你啊小豆子，这护肤品啊可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5: 嗯，那有什么诀窍呀？
4: 倒也说不上诀窍。
1: 什么嘛，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4: 也不神秘，全靠他。
1: 啊，就这黑乎乎的呀，这什么呀？
5: 是黑米。
4: 嗯，还是我鼠妹识货，这可是本女王的养生利器。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中国民间一直有逢黑必补的说法，黑色的作物呢一般来说都有滋补的功效。
4: 嗯，小豆子呀，你还是有点见识的。
1: 嗯，
4: 不过呢这可不只是民间的说法哟，中医认为呢黑米是一种药用食用兼具的谷类，它具有滋阴补肾、健身暖胃还有明目活血的功效，特别是对于治疗夜盲耳鸣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所以你知道黑米也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4: 叫药米和长寿米。
1: 哼，谁家的祖宗谁不夸。
4: 嗯，你说什么？
1: 没，我是说啊，现在应该有请顾家的老祖宗小黑米了吧？
16: 对，
3: 我是小黑米，是中国古老又名贵的水稻品种。至于我到底是哪年生，在哪儿生，记忆有点模糊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他，汉朝的张骞，是他在山西阳县发现了我。我和他的相遇，是源自一场梦。
14: 张骞，
7: 哎，老爷爷，您是老年痴呆找不到家了吗？要我帮忙吗？
9: 呸！什么老年痴呆？我是文曲星，天上的神仙。
7: 哦，果然是老年痴呆，居然说自己是神仙。
9: 张骞，我都说了我是文曲星了。
7: 好吧好吧，您文曲星，那您需要我帮您做点什么呢？
9: 哎呀，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
7: 啊，好吧好吧，您帮我，那您说说您怎么帮我啊？您帮我什么呀？
9: 你看你爱读书爱学习，这么勤奋刻苦，我告诉你，你就要出人头地啦。
7: 真的吗？
9: 当然了，我可是文曲星，这种事儿我说了算
7: 啊。好吧好吧，哎，老爷爷，不，文曲星，我相信您了。
9: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啊，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发现一种谷物，是一种黑色的米。只要它一出现，哎，你的好运气就来了。
7: 黑色的米？
9: 对，
7: 黑米。
9: 对对对，发现黑米之时就是你发迹之日。要记住，记住啊，记住。哎，我怎么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呢？
7: 米都是白的，哪有黑色的米啊？哎，果然还是老年痴呆。
3: 你见或者不见过，

0: 真是奇怪。倩儿，快来！
1: 哎，怎么了，爹？
0: 你看，这稻穗是不是很奇怪呀？
1: 黑色的稻穗？
0: 是啊。
1: 黑色的稻穗，黑色的米，黑色的米，黑米！
0: 哎呦，我的天哪！儿子，你吓我一跳。
1: 爹，果然有文曲星，那个老头不是老年痴呆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要发迹了，我要发迹了。
0: 这孩子疯了吧，你跑啥跑啊，回来。你爹我自己找不到家。
2: 我是小黑米，别说我迷信，发现了我的张骞，把我带回家里悉心照料，仔细栽培，然后我就茁壮那个生长哦。就在这一年，张骞被汉朝廷征召做官了，然后出使西域了。我小黑米被带去了西域，然后我就在民间传播开了，再然后张骞就名留千古了。
3: 小黑米，我们古家的老祖宗，外交家。
4: 还外交家？
5: 外交家，外交家，妥妥的。著名著名外交家小黑米。
6: 古女王姐姐，小黑米老祖宗他还有这么辉煌的历史啊？
3: 那当然了，自古以来黑米就是专供皇家的粮食作物，自西汉汉武帝时代开始，直到清朝末年，陕西洋县黑米一直都是专门给皇家进献的贡米。
6: 特工，好厉害呀。
3: 那可不，而且呀还不是一般的厉害。黑米外皮墨黑，内心雪白，有黑珍珠世界米中之王的美称。黑米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大米高 37%， 脂肪比大米质量标准高 2.9 倍，还富含16种氨基酸。最最重要的是，黑米中的膳食纤维是大米的25倍，但是热量却只有糙米的1/2。你们说还有什么比黑米更美容养颜呢？
6: 我要多吃黑米，美容养颜，美容养颜，我要多吃黑米，美容养颜。哎，豆哥，你干嘛呢？
5: 我在吃，哦不，我在养颜。
6: 哎妈，还生吃啊？
7: 小黑米黑又亮，煮成粥香又香。我和黑米做朋友，能让耳朵听八方。小黑米黑又亮，煮成粥香又香，我和黑米做朋友，能让耳朵听八方，听八方。
2: 敲黑板画重点。孙辉，博士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和营养研究所所长。
8: 黑米在我国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是一类珍贵的稻米品种，可以分为先耕两个亚种，根据颜色也可以分为黑色、紫色、红黑、双色等品系。黑米的种类也还可以分为黑糯米和黑黏米两种。黑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还含有花色苷、生物碱等生物活性成分，对改善睡眠、贫血、白发等症有一定的效果。黑米呈现黑色主要是由于它的酚类化合物原花青素和花色苷类的物质含量比较高，这些物质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活性，同时对于保护视力也有一定的作用。另外，黑米中的天然色素也可以用于酒类、饮料、糖果、膨化食品、果冻、糕点和肉食品的着色。黑米的食用多以全米，就是包括种皮、果皮和胚芽，来煮粥的形式直接食用。除了煮粥以外，还可以制作各种营养食品和酿酒，素有黑珍珠的美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我市各市直部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市政养护、园林绿化、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国庆假期，我市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临河古塔夜市灯火通明，摊点有序，市民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全市各市直部门迅速响应，积极部署，分层分类开展学习研讨，精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职能细化落实举措，全方位多层次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热潮。市住建局第一时间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代会精神，结合住建领域核心工作谋实策出实招，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动会议精神进机关、进科室、进项目，实现全员学习全覆盖。立足城市建设主责主业， 该局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聚力民生保障、安全防控、营商优化和党建提质，持续完善城市供热、垃圾处理体系，筑牢燃气、施工、消防安全防线，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市海洋与渔业局迅速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全员深学细务党代会精神，紧扣全市海洋发展战略，树立现在管好海、未来发展海工作理念，精准找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坚持党建引领、实干为要，聚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开展海域环境整治，扎实推进海域海岛生态修复，提升海洋生态承载能力。市商务局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组织干部职工深入研读党代会报告，围绕对外开放、消费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部署开展研讨交流。全体商务干部职工将立足岗位职责，锚定全市发展目标，树立正确政绩观，在稳外贸、促消费、扩开放、优服务上主动担当、攻坚克难，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助推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实干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活力，拓宽开放格局，为全市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商务力量。市卫健委第一时间组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全面传达落实党代会精神，聚焦健康锦州建设目标，精准发力，将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坐实紧密型医共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健全现代化疾控体系，深化医防协同融合，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持续优化就医服务，狠抓医德医风建设，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卫生健康服务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健康根基。市总工会紧扣全市发展大局，迅速部署推进党代会精神学习贯彻工作，推动工会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通过深学细务凝聚思想共识，对标发展部署优化工作布局，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主线，扎实开展劳模选术、技能提升、权益保障、劳动关系协调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职工暖心帮扶、普法服务、诉求调处等民生实事，精准解决职工急难筹判问题，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凝聚起全市职工助推锦州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坚持施工不停工、攻坚不减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市政养护、园林绿化、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以精工建设向祖国华诞献礼。集团党委靠前部署，下沉一线现场指挥，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与项目建设责任，严守文明施工标准，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筑牢国庆期间城市建设、安全生产和民生保障坚固防线，确保各项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节奏不断，重点工程攻坚提速，民生项目有序推进，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科学调度人力机械力量，全力攻坚老旧小区改造、和美家园等重点工程项目。市政惠民工程全速推进，城市功能持续提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在城区重点揭露、多点作业，同步开展新管网敷设、老旧管网清淤、暗渠整治、沥青恢复等作业，全力 破解、管网老化、汛期积水内涝等民生难题。施工现场实行分段包保、规范围挡、交通疏导等文明施工举措，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以项目建设实效助力城市更新提质。常态化养护不停歇，城市运行有保障。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队伍全天候开展道路、桥涵、照明、排水设施巡检维保，快速处置设施破损、突发故障，高效完成应急抢修任务。集团安保巡检队伍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规范栈道施工，严查毁绿损设施行为，建立问题台账，落实闭环整改，同时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诉求渠道，落实接诉即办、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精细养护伴练城市，秋色锦城宜居宜游。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紧抓秋季绿化养护关键期，对两河公园、北湖公园及全市口袋公园开展精细化管护，有序推进苗木修剪、浇灌施肥、除草保洁、病虫害防治、树木涂白防寒等秋冬养护工作，稳步推进和美家园景观提升、绿化栽植、道路铺装以及休闲设施配套建设，持续擦亮城市生态底色，为市民营造整洁优美、舒适宜人的节日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临河古塔夜市灯火通明，摊点有序，市民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记者在临河夜市看到，整条街区热闹喧嚣，人流涌动，烧烤摊前滋滋作响的烤串香气扑鼻，食客们围在摊边扫码付款，等待肉串出炉，各类特色风味小吃摊前人气爆棚，游客边逛边吃，尽享舌尖美味。文创摊位和日用百货区同样有人驻足挑选，处处洋溢着热闹的节日氛围。一名在沈阳就读的锦州籍大学生告诉记者，每次放假回家，临河夜市是必来的，这次特意带了大学同学过来，感受一下咱们锦州夜市的独特力量，看着家乡夜市这么火，心里特别自豪。今年国庆假期，临河夜市不仅延续了浓郁的烟火气，更增添了几分独特的文艺味儿。在南宁路与山东街路口的四楼露台，一处空中烟火剧场精彩亮相，璀璨灯光点亮露台，悠扬乐曲随风漫开，游客们到此纷纷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夜色晚风中的城市浪漫，喧嚣的市井间由此多出一抹温柔的夜上海风情。外地游客周女士告诉记者，锦州夜市本来就名气大，没想到还有这种空中剧场，抬头就能看表演，太有创意了。为了保障夜市有序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临河夜市每天增派管理人员20名，保洁人员40名，并在解放路、丹东街、山东街、广东街路口增设引导员。国庆期间，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17:30到22点免费开放，充足的停车资源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问题，让大家轻松打卡夜市美食，惬意享受夜间休闲时光。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
3: 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天空。

0: 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 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6号20点到7号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6度。7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7号20点到8号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8号20点到9号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9: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5: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0: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5: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3: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7: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9: 针对重点调留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20: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2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2: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3: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24: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26: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5: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7: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3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1: 截止2026年一季度，
0: 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

0: 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3: 行，
2: 不要着急，行吗？
3: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2: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3: 啊，应该差不多。
4: 行，等收获了。
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4: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1: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0: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

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

0: 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庆将至，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依然想向您隐姓埋名28年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那个荒凉的戈壁，您用算盘和笔尖撑起了大国重器，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民族的脊梁。您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国之脊梁。今天的盛世是您用生命点亮的星河，向您致敬。愿吾辈青年成先辈之志，铸时代之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考甲天下，神奇笔架山，北镇一屋旅，
1: 关外有个北普陀，蜿蜒小凌河。
2: 锦州话是这样说，你们叫你们，喜欢叫稀罕呢，旅游叫溜达，舒服叫得劲儿啊，连起来就是
3: 你们稀罕旅游就来我们锦州啊。
4: 辽宁人实在，绝对不忽悠。
5: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6: 心中的偶像是为国拼搏的科学家钱学森，他舍弃繁华，默默坚守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心怀家国是他不变的信仰，攻坚克难是他前行的力量。正是有了他的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强大。我今后要以钱学森为标杆，努力长大，为国家。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啊，就在最近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科技报啊同时报道了，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兹海默症新药971的上市申请。这个药品呢，大家记住啊，只要是不提及重度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那都可以使用啊，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叫老年痴呆。就一旦得上这个病之后吧，人的记忆力啊和思维判断能力呢，就像被这个橡皮擦给擦掉了一样，那一点一点的你就擦没了，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这个病啊，可以说是世界难题。那在过去的20多年里啊，世界各大制药公司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啊，研发这个药物啊，结果呢都宣告失败了。可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是17年 啊，没有新药上市。而这个97药这款新药的问世啊，是震惊了全世界。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阿尔兹海默症从今天以后可以说是实现了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了。目前药物呢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而且有望进入到国家医保当中。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啊，一是感慨这些的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谢。第二呢，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了，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啊，我们能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啊！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幅度提升了。那回过头来，在这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当中，要说哪一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哎，生物医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治疗的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核，对细胞核病变进行了有效的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显示的，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啊，心脑疾病康复率直接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啊。当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啊，说实话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可以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也看到了生物医学的临床成绩，所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啊，对整事情溶解酶进行了全面推广。在推广当中，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啊。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整事情溶解酶的价格需要$56，而我们一克仅需要1块钱。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想让从未接触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能体验上。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技术，或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压根儿就接触不上这类生物新药，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与疾病抗争，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我们定价是1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这些患者、老百姓没有负担，咱们能够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和大伙再强调一下啊，由于目前申请的人数较多，而这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现在大部分库存已经被消耗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本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你们说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很多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啊。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了之后还没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甚至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对我们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哎呀，一想到这啊，我就感觉到心里特别难受。老话讲，时光如流水呀，半点不等人。 这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这过去的时间里边究竟收获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会说了，收获到了更多的病痛折磨。那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已经出来了，你不用民间，难道你还要这样下去吗？还要这样被疾病折磨的下去吗？你还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这疾病折磨了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了，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伙再想用上，我直白讲，只会更难呢。所以呢，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患者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趁还有正式请溶解酶1块钱一克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更要抓住此次机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犯病起来啊，随时都有可能要命啊，它是有致命的风险的。所以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位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哈，前几天呢、跟他一起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在家里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用这位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昨天这位老伙伴还和我一起下棋呢，今天再见面我就给他送上花圈了。等参加完这位老伙伴的葬礼以后啊，老哥哥心里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受打击？因为这位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一直是靠的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了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嘛去了？来一次彻底的检查。这一检查，老哥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堵的是非常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打点滴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这个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如果说不做手术，又害怕自己疾病发展更严重，索性啊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点钱。结果等到了他弟弟家的时候吧，他就听他弟媳妇说起了，现在除了中医西医之外，还有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是专门针对细胞行列的层面来治疗疾病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心脏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治疗效果还特别快。他弟媳妇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生物新药把病治好的。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咨询他的病情，问完了之后啊，我又对于他的情况如何从细胞核入手，能不能治好，我又给这位啊老哥哥给他一一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老哥哥听完我的解答之后吧，第一时间就用上了正式清溶解酶。用了一周的时候了，大家猜效果怎样啊？你像老哥哥平时买的菜啊，或者出去遛个弯啊，走不了多远就呼呼带喘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基本上消失了。等到用到3周的时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这种憋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啊睡睡觉被憋醒的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的睡一个好觉是没有问题了，包括平时啊时不时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也在缩短，发作的次数也同样在减少。用到2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个弯的时候啊， 这个腿脚了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啊，用到一个周期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性绞痛已经完全好了，所有的冠心病的症状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他冠状动脉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为什么郑世清溶解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大家记住，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核，哎，记住了，是心肌细胞核。心肌细胞核健康之后，心肌细胞才能健康，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肌的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心脏跳动就会有力，血液流动就会快，那些个垃圾和毒素就能够跟随着血液慢慢的冲开。举个例子啊，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是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了，嘴里的泥沙它也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变慢的话，那些泥沙就会沉淀在河底，慢慢的形成淤泥。同样，我们血液也是一样，血液流动的速度快了，血液里边这个脏东西它就不会沉积，它会随着血液流通。啊，流通的越快，代谢的越快，这脏东西就代谢掉。如果血液流动的慢的话呢，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就会附着，附着在血管壁上。啊，就是我们说的血栓。那除了修复心肌细胞核、恢复心肌功能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需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核得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啊顺着玻璃往下淌，对吧？那人的血管也是一样，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是不容易粘上的，但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它就代谢掉了，你不容易出现梗啊，出现栓塞啊，出现淤堵啊。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的话，那血管内壁拉拉巴巴的，那油脂它就挂在血管上了，慢慢的接二连三就导致了血管的淤堵，二犯三犯呢，咱们的病就来了。一说你通血管，你不修复血管内壁的话，你不等于治标不治本吗？对不对？所以治标治本治到根儿上，我们郑世清溶解酶当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我们称它为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核，其中就包括了修复心肌细胞核和血管内皮细胞核，坏的给你修补，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郑世清溶解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内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板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我们科研小组啊，用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了，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我们的血管可以重新恢复弹性和柔韧性，你这样一来呀，心脑血管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说郑老师，郑世清溶解酶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作用。大家记住，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核的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的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骨病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核的病变。这回大家明白了吧？ 细胞核如果健康了，那么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健康。郑世清溶解酶，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这些个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5000多种顶级的专科医生，你哪会出现问题了，他们就专门去修复哪儿。最终通过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人年轻，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刚才提到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够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核，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另外还有的这个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核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总之，5000多种活性酶在郑世清溶解酶的带动下，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真正做到了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尽早的在推广工程结束之前呢，申请到郑世清溶解酶。说句实话啊，这次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随地啊可能面临着结束，可以说时间非常紧。要是结束的话呢，在我心里边可以说有1000个1万个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毕竟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而言，如果手里边存药已经不多了，就剩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就剩几天的，赶紧趁着这次郑世清溶解酶1块钱1克的价格多预备一些，把药备足了。那么对于新朋友，如果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郑世清溶解酶的，赶紧趁着这1块钱的价格，快点把郑世清溶解酶给用上，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了。按照老百姓的话讲啊，过了这村就没接店的，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像脑梗、脑血栓，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慢性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啊，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这人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他不会等，病情发展他不会给我们机会。大家伙，这个事儿你不自个儿掂量。好了，看今天时间不早了啊，咱还是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 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2: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郑老师吗？
3: 是我，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郑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是一位老会员了。想当初吧，哎呀，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哎，所以才有幸啊用上了曾氏清啊溶解酶的，现在已经用了有10天了，哎，这通过这10天治疗，哎呀，真挺好，我悬着这个心呐，终于放下来了，终于啊不。

0: 像过去那时候那样啊，一天呐提心吊胆的，还这担心受怕的过日子了。
1: 就你这么说呀，你现在短短的10天已经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是的，是的，郑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
1: 这位朋友啊，你要知道，只要用上整视青溶解酶，用上1天就有1天的变化，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能够让咱们患者朋友啊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真实功效。啊，那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0: 好，我跟您说哈，我的情况是啊，郑老师啊，哎呀，我真的跟您说一说，顺便吧，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帮我指导指导。
1: 不客气啊，你说。
0: 我是吧，就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呀，那时候都在167，有的时候着急上火呀，能窜到178那样。低压呢，那个时候吧，一直在120左右。一开始吧，吃点降压药，哎，那个时候吧，还刚开始还行。后来发现啥的呢？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吃两种降压药啊，像珍珠降压片啊，那个降压0号啥的都吃的。那血压吧，看还是不稳，身体呀、啊、也不舒服，不得劲儿，完了一天呢，总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迷迷糊糊的，耳朵吧这一动吧，就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就在耳边嗡嗡的那个叫，哎呀，上那个劲儿，浑身都不得劲儿，都难受，一天弄得我吧，真的心烦意乱的那个时候。
1: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心烦意乱的心情。你要知道啊，血压高很危险，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引发身体很多疾病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提到的这个可怕的心毛血管疾病。
0: 对，哎呀，这不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呢，就看去了，也检查了，完了，一检查呢，说我是脑动脉有硬化了。你说这听大夫这么一说吧，我这心理负担就更重了。哎呀，总是担惊受怕的，怕再治不好，发展成你说瘫痪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说，哎呀，为啥我跟您这么说呢？哎呀，这还是真有原因的。因为啥？我家一个邻居就是这方面的毛病，完了他呢，这不是偏瘫卧床了吗？哎呀，那个时候吧，真弄的吧，啥都干不了了。哎呀，你看家里头吧，那个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哎，完了他呢，自己还说不出话来，没办法。哎呀，你看着他那个难受劲儿，天天哭啊。哎呀，您说吧，一天活着瞅着他都遭罪。哎呀，我真的害怕。你真的怕啥呢？发展成那样了，你说那咋整？那日子咋过呀？你说呀？
1: 其实你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对的，因为高血压的问题吧，确实是非常严重。那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你不一定就崩哪儿了，那崩脑子了，咱们的脑出血、脑梗啊、脑血栓呢，就中风后遗症了，就不要命也得让你那非死即残。要是崩在这个心脏上的话，那心梗啊、心绞痛啊，也是很要命的病。那所以说呢，你能够有这种意识，你能这么重视身体，这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0: 哎呀，郑老师啊，你说真的，我真的那时候担心害怕呀。另外呢，你说还有啥毛病呢？我尿频呐，尤其是晚上就更严重了。到医院也看了，检查说啥呢？说我长期的那个血压高导致了肾也不好了。还有说是还有啥呢？我就平时啊吃完饭以后，总感觉到反酸、完打嗝啥的这些毛病。
1: 那你这胃也不好吧？
0: 对，哎呀，胃也不好，哎呀，我这一身子现在感觉到都是病，哎呀，这一年呢，你杂七杂八的药吧，还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可是哎呀，都没咋见到好的效果，这不是吗？前段时间我跟老同事，哎，我们俩视频，哎，就跟着是闲唠嗑，完了他呢就唠到这方面的事儿了，完他就跟我说是啥，正是青溶解酶，这是一种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什么国家准字号的，完了他就强烈的推荐我用这个药。他说不仅效果好，而且还没啥副作用，非常安全。我也知道他的这为啥这么的强烈的推给我，因为啥呢？ 他尝到甜头了。他吧，原来那个风湿性心脏病挺重的呢，哎，这个我知道。但是他用完了咱曾世清溶解酶以后吧，哎，现在他身体恢复的，你看看我在视频上看的，哎呀，可好了。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这玩意儿太神奇了。哎呀，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吧，我用上这咱曾世清溶解酶以后吧，哎，也就是3-4个小时吧，哎，我真的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应该这么说，哎，这个效果了。哎，因为啥呢？首先嘛，就这个胃感觉到挺得劲儿，挺舒服的，不那么打嗝了。完了，排尿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勤了。过去吧，每天晚上，哎呀，这得4趟5趟的，多的时候得6-7趟。哎，现在感觉这一块吧，控制挺好。后来等到我用了有5-6天吧，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时间，我就感觉这腰这一块吧，哎，原先吧直腰啥的挺费劲的，哎，后来吧就慢慢的感觉到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啥的吧，也不像以前那个撅着个屁股走道了，而且现在吧，你看慢慢蹲起来，哎，都不那么费劲了。等用上10来天的时候吧，我发现这血压也逐渐的降下来了，平稳起来了，真不错，挺好的。
1: 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是高压125，低压85，完了脑瓜子吧也比以前清灵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浆糊糊的了。原来我都吃的一种不行，后来不吃2种降压药，哎，现在就一种就可以了，而且血压还挺平稳的。
1: 一看看这多好啊！啊，减掉一种了，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0: 哎呀，说良心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吧，哎呀，感觉到现在好像看到希望了，有救了。哎，现在吧也不用那么担心瘫在床上了，哎呀，现在跟着这心情特别好，哎呀，可是说从来没有过，哎呀，像现在这个心情真的不错。
1: 好好好啊，我听懂嘛。就这位朋友啊，在用上曾世清溶解酶之后，可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啊。我告诉你一句话啊，
0: 对对对，
1: 你一定要记住了、
0: 啊，
1: 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疗的方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治病是讲究科学的、
0: 哦、
1: 不是简单缓解症状啊。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属于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治病啊、
0: 哦、
1: 它不治导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啊。而我们是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的，我们是直达病灶。所以说呢，用上咱们这个方法呀，和传统的方法比起来，效果肯定是天差地别的。
0: 嗯，您说的真太对了，郑老师。哎呀，那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已经是看好了，我有个接下来吧，还得继续用下去。哎呀，一鼓作气儿吧，把这个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哎呀，也让自己呀、啊、能真真正正的哈、啊，哎呀，健康起来。真的，我现在呀、啊，真的看到希望了，没问题，我看。
1: 你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只要咱们能够坚持使用曾世清溶解酶啊，完全可以做到你想要的结果。咱们真正的是从细胞核入手、哦、啊，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吧、
0: 哦，
1: 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那个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掉了这个口服的降压药啊，一样都不需要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坚持住，坚持跟我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哎呀，就盼着这一天呢。这哎呀，郑老师，那行那行，就我现在吧，这不趁着这个推广工程还没结束嘛，我得抓紧时间吧，报名这咱曾世清溶解酶。哎呀，1颗刚1块钱的推广工程，你这么好的机会，真的说实话，你上哪儿去能碰着啊？难得，真的，
1: 你
0: 我说单位不能落下呀。
1: 你一定要抓紧了啊！一会儿咱们通完电话以后吧、
0: 啊，
1: 你就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进行报名。要是电话占线打不通，你就多打几遍。现在好多人呢都在抢那个曾世清溶解酶，这1颗才1块钱的推广工程。
0: 是。
1: 你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那大家呢再想购买的话，那1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是1克1块钱，咱们就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 让咱们患者朋友。

0: 又没有经济压力啊，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我是打心里边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你呢也是抓紧打电话申请去吧，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呀，那郑老师啊，那就谢谢您提醒啊，就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去啊，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曾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收到曾氏青溶解酶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就算是明天价格恢复到56美金一克，我也不害怕了。
0: 那太好了，我恭喜您啊！我告诉您，就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倒计时了，啊，到了关键时刻了。说实话啊，现在参加上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那如果说推广结束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吧，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就算是想用，他肯定是用不起了。
3: 是啊，我没想到啊，今天挺幸运的，还能跟你通上话。我这一直啊就想把我好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您。
0: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啊，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情况，身体呢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么急切的想用上曾氏青溶解酶啊，你详细的讲一讲吧。
3: 曾老师，我这风湿病啊快12年了，主要是膝盖疼，还没开始变天呢我就能感觉到了，哎，提前就知道，尤其是啊这个脚后跟啊疼的都不敢着地儿，3年前吧，因为这感冒上不来气啊，哎呀难受的厉害，我就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我是那个主动脉瓣儿重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轻度高压，三尖瓣微量反流。哎呀，这不是没办法就做手术了吗？可是我就发现啊，换了瓣膜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还不如以前呢。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呀，是又酸又累，那个还特别爱出汗，上不来气，哎呀，那股憋闷劲儿又回来了，腿也酸胀，迈不动步，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着，有时候吧疼的啊整宿都睡不着觉。
0: 你这个病吧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你做手术了啊，做了手术之后吧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手术吧顶多呀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根本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这个情况如果说继续下去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啊，会带来了心衰。另外我问你啊，这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3: 这病折磨的啊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啊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保健品啊药呀，我基本上都花有20多万了，连手术啊带这个吃药，哪一种都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哎呀，我是心里着急呀，就怕像您说的以后啊发展到心衰可怎么办呀。这不后来啊我就有幸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讲座了，听到以后吧我才认识到现在这个治病方法啊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那个细胞核，能治到病根上。
0: 没错啊，咱说好这科学是在发展的，医疗技术也是在发展的， 从前我们治病的话呢，我们知道人。

0: 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很多治疗细胞的药物，但是用了之后吧，患者呢感觉到舒服了，他还是好不了病，还是停不了药。那原因是什么呢？治细胞治的对不对？对，但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呢，细胞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你还得往深了去研究。最后我们发现了，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啊，这个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所以说，治病要想让细胞健康，就一定要让细胞核健康。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治到根儿上。所以现代医学不断发展，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不要认为治病只能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尤其是刚才你提到那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它压根儿就不治病，要治病的话它还能是保健品吗？对不对？
1: 对，那治不了。郑老师，我听您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这不所以啊，我就一点也没犹豫，就直接报名用上了。你看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啊没那么疼了，没有那么憋闷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身上就有劲儿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心脏啊不那么难受了，慢慢这个腿关节啊这个不像那么疼了，也能敢吃劲儿了。现在啊我的心脏啊感觉非常舒服，不禁不难受了，晚上能睡着觉了，而且整个人也有精神了。现在我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心情可好了，一点儿不觉得累。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能好到这个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次啊，我这选择这个方法真是选择对了。哎呀，真像您说的啊，只有这个选对这科学的方法，与时俱进，才能真正的解决咱们老百姓疾病的问题。
0: 就这位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实质上讲到这儿哈，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开办这档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在发展。就比如说这个社会发展，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说吃这方面，咱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为了什么呀？为了吃饱了别饿死了，对不对？
1: 对
0: 啊，你那个时候能吃饱饭，这就是幸福生活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食物也丰富了，你像以前很多我没吃过的水果呀、食物啊都吃到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像过去有很多的食物咱都不认识，都没有见过，但现在我们已经上了餐桌了，我们经常吃，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越来提高了啊，包括国内国外的天上地下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吃了，而且吃的是越来越讲究营养了。那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了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是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这样的食品。你包括很多人很讲究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什么原花青素啊，什么维生素 C 呀、哪个食物当中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说吃的食物已经越来越精细了。那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社会进步了，这就是科学发展了。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要做到吃好，营养要补充的均衡，这是社会的进步。那其实我讲这呢，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嘛呢，我们现在治病要讲究科学。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介绍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他能恢复得这么好，大家是不是特别为他高兴？那你说这不就是选择了生物新药，选择用上整式青铜碱酶之后必然的结果吗？说实话啊，过去咱们老百姓看病啊，不是不想治，也不是胡乱治，谁拿了钱打水漂啊，没那个想法，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没治到根儿上，没有从根源上去治，有的甚至花了十几万做手术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那在今天呢，我跟大伙讲啊，一定要相信科学，只有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让疾病连根拔起。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儿哈，讲到了整式青铜解酶， 我再次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你像你这属于什么呢？我给你一刀铺了啊，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你通过咱们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啊，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心脏瓣膜细胞核那儿去进行修复，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当然了，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而增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呀、啊。可以说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大家说细胞核健康了，是不是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所以说真讲到这儿哈，我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就可以，相信科学，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身体彻底的康复。
1: 哎，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我啊，选对了最科学的方法，所以啊，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才越来越好。太感谢您了，郑老师，你研究出来的这个这么好的药哈、啊，咱们老百姓啊，真是太有福了。
0: 没错啊，这个生物新药呢，带给大家呢，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了谁受益，早用了早健康。像刚刚这位朋友也讲到了，一颗一块钱的第一时间就参加上，现在身体恢复得特别好。那大家来看啊，其实你这就是投资健康了。咱们现在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一颗一块钱价格属实不贵呀、啊。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的是从头到脚的健康啊。你包括我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说一下，如果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大家就能像您这位朋友一样身体越来越好。
1: 哎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啊，太感谢曾老师您了，感谢咱们那个增四氢溶解酶让我恢复的健康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吧、好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增四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让你久等了啊。
3: 曾老师啊，是这样的啊，你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啊，我就是怕等恢复到56美元一克啊，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的强调过这个问题啊，我都着急了，就现在吧，这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那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吧，它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就得是恢复到56美金了，啊，合人民币就400块钱，啊，我们可以说是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用不起，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报名这块吧，需要靠你们自己了，这块没办法帮你。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进行申请吧，好吗？
3: 哎，行，那这样吧，打你这来也不容易，一会儿我就去赶紧去申请。最后啊，我有点事想请问曾老师，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0: 好，然后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啊，让我了解一下。
3: 哎，你看我是这样的啊，曾老师，我曾经用过增四氢溶解酶啊，在2个周期，我各方面都有见到很好的效果。原来嘛，我身上的毛病也挺多，也刚开始嘛就是有高血压，后来发展成了这个脑梗了，有一回 脑梗发作啊，

我就偏瘫了。出院以后啊，找半边身子啊，就是开始不听使唤，想走几步路啊就走不稳，也觉使不上劲儿。没办法，那个时候老伴伺候着我，大小便啊都是不知道，就在床上吃，床上拉，一点人样都没有。你说这个样子啊，

0: 查过，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伴随着这个十二指肠溃疡。怎么说，就是吃不了东西。我这个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也不好看，而且小便的次数也特别多，这一身的毛病啊，后来就用上咱们这个真实清溶解酶，两个周期下来以后呢，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主要是能找到平衡点了，这个腿呢又是自己的了，是能走路了。上个楼呢，我手拿着栏杆呢也能上去，走个平路呢基本上没问题。
1: 太好了哦，这进步是非常大呀。
0: 对呀、现在大小便也知道了，胃现在呢也感觉舒服多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也不疼。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人吃好的，营养也跟得上来。你是没看到我现在都已经胖了一圈，脸色呢也红润好看多了。
1: 你真的不错啊！你知道为什么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吗？要知道啊，咱们真实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身体所缺的各种酶类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呢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为我们人体添砖加瓦。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通过补充真实清溶解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明白了。
0: 明白了，是的，是的，我现在呢就是个健康人了。你看，像以前有病嘛，就是扛，能扛就扛，到最后严重了，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的。要不是用上你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也不可能过上今天的这样的好日子啊。
1: 我过去吧，跟大伙儿讲过啊，医烂从小补是病从前中医，从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是今天挺着，明天扛着，实在不行找病房去。很多人治病的态度就是不积极，而且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们讲啊，选择治病的方法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一个正确的治病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0: 确实，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咱别的不说啊，你讲到了这个，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这名人是谁呢？叫曹操。曹操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癸水寿》。这个上初中应该就学啊。这《癸水寿》是怎么说的呢？神癸水寿，又有静时。腾蛇乘雾，凤为兔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阳朔之气，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眠。我的重点就讲这个阳朔之气不但在天了。什么叫阳朔之气呀？就是我们谈到人这个寿命的长短，对阳朔之气不是天上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边特别强调了叫以阳之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养生方法，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你的寿命不是天注定的，
0: 对对对，
1: 是你自己来决定你寿命长短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曹操1800年前的一个人，当时他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的啊，那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曹操他这个人啊，他非常了不起。但我为什么跟大伙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说实在话啊，不是差钱，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这个高血压，你肯定吃过很多的降压药啊，但是你吃的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那个胃病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得胃病呢？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给撑坏了。我们讲吃饱了撑的，所以说。

0: 胃药卖的特别快，卖的最多。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吃了药之后，你胃酸的、胃胀啊、胃疼的症状彻底好了吗？胃药是真能帮你除根儿吗？不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连根拔起，从细胞核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收获健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刚刚这位朋友，他过去活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那是在炕上吃炕上拉。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正式青松解酶之后，您现在获得健康了，实现了人身自由了，不再被疾病所折磨了，是不是？道理很简单，这就是生物新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真真切切的改变呢，对不对？
1: 哎，对呀，郑老师啊。另外，我在这里想咨询你一个事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嘛，在哈尔滨下乡，在那个地方认识一位老大哥。之前嘛，他一直照顾着我。后来他知道我病了，就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呢，我想趁现在身体好了，我去看他。我家是四川成都的，还有一段路程呢。家里边人死活不同意让我出门，就是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郑老师，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位老大哥啊？
0: 你这样啊，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我了解了你的康复情况啊，你现在不用有担心了，也不用担忧了，完全可以去。对这个事儿，我为你做主啊，没问题。但是你记住了，出门的话，别忘了把这个正式青松解酶给带着。
1: 好好好，我听你的。正式青松解酶呢，我一定不能忘掉，我一定要带在身上。
0: 好了，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旅途愉快。好，这位朋友，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5: 曾氏青溶解酶。
4: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 但科学告诉

0: 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啊，就在最近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科技报啊，同时报道了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兹海默症新药971的上市申请。这个药品呢大家记住啊，只要是不提及重度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那都可以使用。啊，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叫老年痴呆。就一旦得上这个病之后吧，人的记忆力啊和思维判断能力呢，就像被这个橡皮擦给擦掉了一样，那一点一点的你就擦没了，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的这个病啊，可以说是世界难题。那在过去的20多年里啊，世界各大制药公司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啊研发这个药物啊，结果呢都宣告失败了。可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是17年啊没有新药上市。而这个971这款新药的问世啊是震惊了全世界。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阿尔兹海默症从今天以后可以说是实现了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了。目前药物呢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而且有望进入到国家医保当中。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啊。一是感慨这些的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谢。第二呢，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了，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啊，我们能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啊！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幅度提升了。那回过头来，在这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当中，要说哪一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哎，生物医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治疗的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核，对细胞核病变进行了有效的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显示的，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啊，心脑疾病康复率直接上明了当初我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可以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也看到了生物医学的临床成绩，所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啊，对整事情溶解酶进行了全面推广。在推广当中，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

来之不易呀、啊！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正式青铜解煤的价格需要56美金，而我们一克仅需要1块钱。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想让从未接触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能体验上。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技术，或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压根儿就接触不上这类生物新药，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与疾病抗争，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我们定价是一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这些患者、老百姓没有负担，咱们能够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和大伙再强调一下啊，由于目前申请的人数较多，而这次推广的正式青铜解煤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现在大部分库存已经被消耗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本次推广的正式青铜解煤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你们说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很多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呀。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了之后还没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甚至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对我们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哎呀，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这过去的时间里边究竟收获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会说了，收获到了更多的病痛折磨。那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已经出来了，你不用民间，难道你还要这样下去吗？还要这样被疾病折磨的下去吗？你还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这疾病折磨的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了，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伙再想用上，我直白讲，只会更难呢。所以呢，我真诚地希望在座所有的患者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趁还有正式青铜解煤1块钱一克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更要抓住此次机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犯病起来啊，随时都有可能要命啊，它是有致命的风险的。所以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位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哈，前几天呢、跟他一起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在家里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用这位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昨天这位老伙伴还和我一起下棋呢，今天再见面我就给他送上花圈了。等参加完这位老伙伴的葬礼以后啊，老哥哥心里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受打击？因为这位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一直是靠着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的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嘛去了？来一次彻底的检查。这一检查，老哥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堵的是非常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打点滴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这个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如果说不做手术，又害怕自己疾病发展更严重，索性呢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点钱

0: 结果等到了他弟弟家的时候吧，他就听他弟媳妇说起了，现在除了中医、西医之外，还有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是专门针对细胞核的层面来治疗疾病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心脏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治疗效果还特别快。他弟媳妇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生物新药把病治好的，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咨询他的病情，问完了之后，啊，我又对于他的情况，如何从细胞核入手，能不能治好，我又给这位老哥哥，给他一一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老哥哥听完我的解答之后吧，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用了一周的时候了，大家猜效果怎样啊？你像老哥哥平时买的菜呀，或者出去遛个弯儿啊，走不了多远就呼呼带喘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基本上消失了。等到用到3周的时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这种憋闷呐、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啊睡睡觉被憋醒的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的睡一个好觉是没有问题了。包括平时啊，时不时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也在缩短，发作的次数也同样在减少。用到2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个弯的时候啊，这个腿脚了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啊，用到一个周期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了，所有的冠心病的症状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他冠状动脉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为什么郑世清溶解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大家记住，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核。哎，记住了，是心肌细胞核。心肌细胞核健康之后，心肌细胞才能健康。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肌的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心脏跳动就会有力，血液流动就会快，那些个垃圾和毒素就能够跟随着血液慢慢的冲开。举个例子啊，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是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了。水里的泥沙它也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变慢的话，那些泥沙就会沉淀在河底，慢慢的形成淤泥。同样，我们血液也是一样，血液流动的速度快了，血液里边这个脏东西它就不会沉积，它会随着血液流通。啊，流通的越快，代谢的越快，这脏东西就代谢掉。如果血液流动的慢的话呢，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就会附着，附着在血管壁上。啊，就是我们说的血栓。那除了修复心肌细胞核、恢复心肌功能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需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核得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啊，顺着玻璃往下淌，对吧？那人的血管也是一样啊，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是不容易粘上的，但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它就代谢掉了，也不容易出现梗啊，出现栓塞呀，出现淤堵啊。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的话，那血管内壁拉拉巴巴的。那油脂它就挂在血管上了，慢慢的接二连三就导致了血管的淤堵，二犯三犯呐，咱们的病就来了。你说你通血管，你不修复血管内壁的话，你不等于治标不治本吗？对不对？ 所以治标治本治到根儿上，我们正是清中解酶当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我们称它为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核，其中就包括了修复心肌细胞核和血管内皮细胞核，坏的给你修补，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正是清溶解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内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板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我们科研小组啊，用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了，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我们的血管可以重新恢复弹性和柔韧性。你这样一来呀，心脑血管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说郑老师，正是清溶解酶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作用。大家记住，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核的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的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骨病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核的病变。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细胞核如果健康了，那么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健康。正是清溶解酶，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这些个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5000多种顶级的专科医生，你哪会儿出现问题了，他们就专门去修复哪儿。最终通过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人年轻，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刚才提到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够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核，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另外还有的这个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核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总之，5000多种活性酶在正是清溶解酶的带动下，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真正做到了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尽早的在推广工程结束之前呢，申请到正式清溶解酶。说句实话啊，这次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随地啊可能面临着结束，可以说时间非常紧。要是结束的话呢，在我心里边可以说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毕竟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而言，如果手里边存药已经不多了，就剩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就剩几天的，赶紧趁着这次正式清溶解酶1块钱1克的价格多预备一些，把药备足了。那么对于新朋友，如果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正式清溶解酶的，赶紧趁着这1块钱的价格，快点把正式清溶解酶给用上，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了。按照老百姓的话讲呢， 过了这村儿就没接店儿的，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像脑梗、脑血栓，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慢性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啊，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这人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他不会等，病情发展他不会给我们机会。大家伙，这个事儿你不自个儿掂量。好了，看今天时间不早了啊，咱还是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郑老师吗？
0: 是我，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郑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是一位老会员了。想当初吧，哎呀，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哎，所以才有幸啊用上了曾世清啊溶血酶的，现在已经用了有10天了，哎，这通过这10天治疗，哎呀，真挺好，我悬着这个心呐、啊，终于放下来了，终于啊，不像过去那时候那样啊，一天呐、啊、提心吊胆的，还这担心受怕的过日子了。
0: 就你这么说呀，你现在短短的10天已经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3: 是的是的，郑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要知道，只要用上曾世清溶解酶，用上1天就有1天的变化，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能够让咱们患者朋友啊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真实功效啊。那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3: 好好好好，我跟您说哈，我的情况是啊，郑老师啊， 哎呀，我真的跟您说一说，顺便是吧，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帮我指导指导。
0: 不客气啊，你说。
3: 我是吧，就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呀，那时候都在167，有的时候着急上火呀，能窜到178那样。低压呢，那个时候吧，一直在120左右。一开始吧，吃点降压药，哎，那个时候吧，还刚开始还行。后来发现啥的呢？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吃两种降压药啊，像珍珠降压片啊，那个降压零号啥的都吃着，那血压吧，看还是不稳，身体啊也不舒服，不得劲儿，完了一天呢，总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迷迷糊糊的，耳朵吧这一动吧，就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就在耳边嗡嗡的那个叫。哎呀，上了那个劲儿，浑身都不得劲儿，都难受。一天弄得我吧，真的心烦意乱的那个时候。
0: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心烦意乱的心情。你要知道啊，血压高很危险，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引发身体很多疾病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提到的这个可怕的心脑血管疾病。
3: 对对对。哎呀，这不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呢，就看去了，也检查了，完了，一检查呢，说我是脑动脉有硬化了。你说这听大夫这么一说吧，我这些心理负担就更重了。哎呀，总是担惊受怕的，怕再治不好，发展成你说瘫痪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说，哎呀，为啥我跟您这么说呢？哎呀，这还是真有原因的，因为啥？我家一个邻居就是这方面的毛病。完了他呢，这不是偏瘫卧床了吗？哎呀，那个时候吧，真弄的吧，啥都干不了了。哎呀，你看家里头吧，那个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哎，完了他呢，自己还说不出话来，没办法。哎呀，你看着他那个难受劲儿，天天哭啊。哎呀，您说吧，一天活着瞅着他都遭罪。哎呀，我真的害怕。你真的怕啥？你发展成那样了，你说那咋整？那日子咋过呀？你说。
0: 其实你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对的，因为高血压的问题吧，确实是非常严重。那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你不一定就崩哪儿了，那崩脑子了，咱们的脑出血、脑梗啊、脑血栓呢，就中风后遗症了，就不要命也得让你那非死即残。要是崩在这个心脏上的话，那心梗啊、心绞痛啊，也是很要命的病。那所以说呢，你能够有这种意识，你能这么重视身体，这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3: 哎呀，郑老师啊，你说真的，我真的那时候担心害怕呀。另外呢，你说还有啥毛病呢？我尿频呐，尤其是晚上就更严重了。到医院也看了，检查说啥呢？说我长期的那个血压高，导致了肾也不好了。还有说是还有啥呢，我就平时啊吃完饭以后总感觉到反酸，完打嗝啥的这些毛病。
0: 那你这胃也不好吧？
3: 对对对，哎呀，胃也不好。哎呀，我这一身现在感觉到都是病。哎呀，这一年呢，你扎七扎八的药吧还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可是哎呀都没咋见到好的效果。这不是吗，前段时间我跟老同事，哎，我们俩视频，哎，就跟着是闲唠嗑，完了他呢就唠到这方面的事儿了。完他就跟我说是啥，正是青永解酶，这是一种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什么国家准字号的。完了他就强烈的推荐我用这个药，他说不仅效果好，而且还没啥副作用，非常安全。我也知道他的这为啥这么的强烈的推给我，因为啥呢，他尝到甜头了。他吧，原来那风湿性心脏病挺重的呢，哎，这个我知道。但是他用完了咱正式清溶解酶以后吧，哎，现在他身体恢复的，你看看我在视频上看的，哎呀，可好了。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这玩意儿太神奇了。哎呀，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吧，我用上了咱正式清溶解酶以后吧，哎，也就是3-4个小时吧，哎，我真的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应该这么说，哎，这个效果了，哎，因为啥呢？首先嘛，就这个胃感觉到挺得劲儿，挺舒服的，不那么打嗝了。完了排尿这一块吧， 也不像以前那么勤了。过去吧，每天晚上，哎呀，这得四趟五趟的，多的时候得六七趟。哎，现在感觉这一块吧控制挺好。后来等到我用了有五六天吧，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感觉这腰这一块吧，哎，原先吧直腰啥的挺费劲的，哎，后来吧就慢慢的感觉到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啥的吧也不像以前那个撅着个屁股走道了，而且现在吧你看慢慢蹲起来，哎，都不那么费劲了。等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发现这血压也逐渐的降下来了，平稳起来了，真不错，挺好的。
0: 嗯，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高压125，低压85，完了脑瓜子吧也比以前清灵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浆糊糊的了。原来我都吃一种不行，后来不吃两种降压药，哎，现在就一种就可以了，而且血压还挺平稳的。
0: 一看看这多好啊！啊，减掉一种了，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3: 哎呀，说良心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吧，哎呀，感觉到现在好像看到希望了，有救了。哎，现在吧也不用那么担心瘫在床上了，而且现在跟着这心情特别好，哎呀，可是说从来没有过，哎呀，像现在这个心情真的不错。
0: 好好好啊，我听懂嘛。就这位朋友啊，在用上整四青龙解酶之后，可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啊。我告诉你一句话啊，
3: 对对对，
0: 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疗的方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治病是讲究科学的、不是简单缓解症状。啊，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属于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治病啊，它不治导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啊，而我们是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的，我们是直达病灶。所以说呢，用上咱们这个方法呀，和传统的方法比起来，效果肯定是天差地别的。
3: 嗯，您说的真太对了，郑老师。哎呀，那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已经是看好了，我有个接下来吧，还得继续用下去。哎呀，一鼓作气儿吧，把这个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哎呀，也这样自己呀、能真真正正的哈、哎呀，健康起来，真的，我现在呀、真的看到希望了，没问题，我看。
0: 你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只要咱们能够坚持使用整四青龙解酶啊，完全可以做到你想要的结果。咱们真正是从细胞核入手啊，真正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吧，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那个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掉了这个口服的降压药啊，一样都不需要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坚持住，坚持跟我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哎呀，就盼着这一天呢。这哎呀，郑老师，那行那行，就我现在吧，这不是趁着这个推广工程还没结束吗，我得抓紧时间吧，报名这咱正式听永鼎梅。那人家一颗跟1块钱的推广工程，你这么好的机会，真的说实话，你上哪儿去能碰着啊？难得，真的，我说单位不能落下呀。
0: 你一定要抓紧了啊！一会儿咱们通完电话以后吧，你就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进行报名。要是电话占线打不通，你就多打几遍。现在好多人呢都在抢那个整四青溶解酶，这一颗才1块钱的推广工程。
3: 是。
0: 你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那大家呢再想购买的话，那一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是1克1块钱，咱们就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让咱们患者朋友没有经济压力啊，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我是打心里边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你呢也是抓紧打电话申请去吧，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那郑老师啊，那就谢谢您提醒啊，就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去啊！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 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0: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曾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收到正式请蓉姐没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就算是明天价格恢复到56美金一克，我也不害怕了。
2: 那太好了，我恭喜您啊。我告诉您、就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倒计时了啊，到了关键时刻了、说实话啊，现在参加上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那如果说推广结束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吧，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就算是想用他肯定是用不起了。
3: 是啊，我没想到啊，今天挺幸运的还能跟你通上话。我这一直啊就想把我好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您。
2: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啊，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情况，身体呢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么急切的想用上正式青蓉解酶啊，你详细的讲一讲吧。
3: 曾老师，我这风湿病啊快12年了，主要是膝盖疼，还没开始变天呢我就能感觉到了，哎，提前就知道，尤其是啊，这个脚后跟啊，疼的都不敢着地儿。3年前吧，因为这感冒上不来气啊，哎呀，难受的厉害，我就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我是那个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轻度高压。3尖瓣微量反流，哎呀，这不是没办法就做手术了吗？可是我就发现啊，换了瓣膜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还不如以前呢。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呀，是又酸又累，那个还特别爱出汗，上不来气，哎呀，那股憋闷劲儿又回来了，腿也酸胀。迈不动步，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着，有时候吧疼的啊整宿都睡不着觉。
2: 你这个病吧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你做手术了啊，做了手术之后吧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手术吧顶多呀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根本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这个情况如果说继续下去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那会带来了心衰。另外我问你啊，这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3: 这病折磨的啊，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啊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保健品啊药呀，我基本上都花有20多万了，连手术啊带这个吃药，哪一种都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就怕像您说的以后啊发展到心衰可怎么办呀。这不后来啊我就有幸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讲座了，听到以后吧我才认识到现在这个治病方法啊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那个细胞核，能治到病根上。
2: 没错啊，咱说好，这科学是在发展的，医疗技术也是在发展的，啊，从前我们治病的话呢，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很多治疗细胞的药物，但是用了之后吧，患者呢感觉到舒服了，他还是好不了病，还是停不了药，那原因是什么呢？治细胞治的对不对？对，但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呢，细胞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你还得往深了去研究。最后我们发现了，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啊，这个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所以说，治病要想让细胞健康，就一定要让细胞核健康。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治到根儿上。所以现代医学不断发展，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 不要认为治病只能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尤其是刚才你提到那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它压根儿就不治病，要治病的话它还能是保健品吗？对不对？
3: 对，那治不了。曾老师，我听您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这不所以啊，我就一点也没犹豫，就直接报名用上了。你看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啊没那么疼了，没有那么憋闷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身上就有劲儿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心脏啊不那么难受了。慢慢这个腿关节啊，这个不像那么疼了，也能敢吃劲儿了。现在啊，我这心脏啊感觉非常舒服，不禁不难受了，晚上能睡着觉了，而且整个人也有精神了。现在我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心情可好了，一点也不觉得累。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能好到这个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次我这选择这个方法真是选择对了。哎呀，真像您说的啊，只有这个选对这科学的方法，与时俱进，才能真正的解决咱们老百姓疾病的问题。
2: 就这位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实质上讲到这儿哈，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开办这档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在发展。就比如说这个社会发展，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说吃这方面，咱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为了什么呀？为了吃饱了别饿死了，对不对？
3: 对
2: 啊，你那个时候能吃饱饭，这就是幸福生活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食物也丰富了，你像以前很多我没吃过的水果呀、食物啊都吃到了，对不对？
3: 对，
2: 包括像过去有很多的食物咱都不认识，都没有见过，但现在我们已经上了餐桌了，我们经常吃，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越来提高了啊，包括国内国外的天上地下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吃了，而且吃的是越来越讲究营养了。那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了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是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这样的食品。你包括很多人很讲究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什么原花青素啊，什么维生素 C 呀、哪个食物当中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说吃的食物已经越来越精细了。那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社会进步了，这就是科学发展了。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要做到吃好，营养要补充的均衡，这是社会的进步。那其实我讲这呢，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嘛呢，我们现在治病要讲究科学。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介绍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他能恢复得这么好，大家是不是特别为他高兴？那你说这不就是选择了生物新药，选择用上整式青铜解酶之后必然的结果吗？说实话啊，过去咱们老百姓看病啊，不是不想治，也不是胡乱治，谁拿了钱打水漂啊，没那个想法，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没治到根儿上，没有从根源上去治，有的甚至花了十几万做手术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那在今天呢，我跟大伙讲啊，一定要相信科学，只有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让疾病连根拔起。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儿哈，讲到了整式青铜解酶，我再次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你像你这属于什么呢？我给你一道破啊，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你通过咱们这个整式青铜解酶啊，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心脏瓣膜细胞核那儿去进行修复，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当然了，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而整式青铜解酶中可以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啊，可以说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大家说 细胞核

0: 健康了，是不是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所以说，真讲到这儿哈，我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就可以：相信科学，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身体彻底的康复。
1: 哎，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我啊，选对了最科学的方法，所以啊，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才越来越好。太感谢您了，郑老师，你研究出来的这个这么好的药啊，咱们老百姓啊，真是太有福了。
0: 没错啊，这个生物新药呢，带给大家呢，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了谁受益，早用了早健康。像刚刚这位朋友也讲到了，一颗一块钱的第一时间就参加上了，现在身体恢复得特别好。那大家来看啊，其实你这就是投资健康了。咱们现在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一颗一块钱，价格属实不贵呀。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的是从头到脚的健康啊。你包括我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说一下，如果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正式青铜解酶，大家就能像您这位朋友一样身体越来越好。
1: 哎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啊。太感谢曾老师您了，感谢咱们这个正式青铜解酶让我恢复的健康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吧。好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再见。
2: 曾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让你久等了啊。
3: 曾老师啊，是这样的啊，你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啊，我就是怕等恢复到56美元一克啊，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的强调过这个问题啊，我都着急了，就现在吧，这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那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吧，它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就得是恢复到56美金了，啊，合人民币都400块钱，啊，我们可以说是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用不起，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报名这块吧，需要靠你们自己了，这块没办法帮你。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进行申请吧，好吗？
3: 哎，行，那这样吧，打你这边也不容易，一会儿我就去赶紧去申请。这样啊，我有点事想请问曾老师，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0: 好，然后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啊，让我了解一下。
3: 哎，你看我是这样的啊，曾老师，我曾经用过曾氏青溶解酶啊，在2个周期，我各方面都有见到很好的效果。原来嘛，我身上的毛病也挺多，也刚开始嘛就是有高血压，后来发展成了这个脑梗了，有一回脑梗发作啊，我就偏瘫了，出院以后啊，走半边身子啊，就是开始不听使唤，想走几步路啊就走不稳，也觉得使不上劲儿，没办法，那个时候老伴伺候着我，大小便啊都是不知道，就在床上吃床上拉，一点人样都没有。你说这个样子啊，爱人也跟着我遭罪，而且嘛，我的胃也是难受，胃里面老是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有的时候这个胃啊疼得厉害。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伴随着这个12指肠溃疡。怎么说就是吃不了东西。我这个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也不好看，而且小便的次数也特别多，这一身的毛病啊，后来就用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

0: 哎，对呀，现在大小便也知道了，胃现在呢也感觉舒服多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也不疼。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人吃好的，营养也跟了上来。你是没看到我现在都已经胖了一圈，脸色呢也红润，好看多了。
1: 你真的不错啊！你知道为什么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吗？要知道啊，咱们这事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身体所缺的各种酶类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呢，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为我们人体添砖加瓦。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通过补充张氏青溶解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明白了？
0: 明白了，是的，是的，我现在呢就是个健康人了。你看，像以前有病嘛，就是扛，能扛就扛，到最后严重了，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的。要不是用上你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也不可能过上今天的这样的好日子啊。
1: 我过去吧，跟大伙儿讲过啊，医烂从少补是病从浅中医，从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是今天挺着，明天扛着，实在不行找病房去。很多人治病的态度就是不积极，而且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们讲啊，选择治病的方法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一个正确的治病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0: 确实，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咱别的不说啊，你讲到了这个，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这名人是谁呢？叫曹操。曹操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癸水寿》。这个上初中应该就学啊。这《癸水寿》是怎么说的呢？神癸水寿，悠游经时，腾蛇乘雾，奉为兔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阳朔之气，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眠。我的重点就讲这个阴说之气不但在天了。什么叫阴说之气呀？就是我们谈到人这个寿命的长短，对阴说之气不是天上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边特别强调了叫"以阳之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养生方法，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你的寿命不是
0: 对
1: 天
0: 对
1: 注
0: 对，
1: 定的，是你自己来决定你寿命长短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曹操，1800年前的一个人，当时他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的，啊，那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曹操他这个人啊，他非常了不起。但我为什么跟大伙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说实在话啊，不是差钱，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这个高血压，你肯定吃过很多的降压药啊，但是
0: 是。
1: 你吃的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这个胃病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得胃病啊？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给撑坏了。我们讲吃饱了撑的，所以说胃药卖得特别快，卖得最多。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吃完药之后，你胃酸的、胃胀啊、胃疼的症状彻底好了吗？胃药是真能帮你除根儿吗？不能的，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连根拔起，从细胞核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收获健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刚刚这位朋友，他过去活得可以说是非常痛苦，那是在炕上吃，炕上拉。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郑氏青溶解酶之后，您现在获得健康了，实现了人身自由了，不再被疾病所。

0: 知道吗了？是不是道理很简单？这就是生物性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真真切切的改变呢，对不对？
1: 哎，对呀，郑老师啊。另外，我在这里想咨询你一个事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嘛，在哈尔滨下乡，在那个地方认识一位老大哥。之前嘛，他一直照顾着我。后来他知道我病了，就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呢，我想趁现在身体好了，我去看他。我家是四川成都的，还有一段路程呢。家里边人死活不同意让我出门，就是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郑老师，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位老大哥啊？
0: 你这样啊，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我了解了你的康复情况啊。你现在不用有担心了，也不用担忧了，完全可以去。对这个事儿，我为你做主啊，没问题。但是你记住了，出门的话，别忘了把这个正事情荣姐妹给带着。
1: 嗯，好好好，我听你的。郑世清、荣姐梅呢，我一定不能忘掉，我一定要带在身上。
0: 好了，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旅途愉快。好，这位朋友，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00，习语回响。
4: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3: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5: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

0: 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3: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0: 三剂药方下。那是1965年年底，杨守仁随着沈农工作组来到了东沟县，受邀到前阳公社做了场报告。杨守仁根据前阳公社水稻存在的问题，运用辩证方法，做了亩产千斤并不难的报告，给大家提振信心。后来啊，经过反复考证对症下药，他给前阳开出了三剂药方。这三剂妙方也是他多年来对整个东北水稻种植的经验积累，在多地屡试成功后才配剂给前阳的。第一剂药，火候。施肥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科学施肥，要恰如其分，改变传统的施大头肥的做法，采用分期施肥，平稳促进。针对丹东的气候特点，杨守仁教会了大家如何掌握烤田，在丹东称作晒田的时机，晒到什么火候才合适。对施肥的问题，他创造出后期追施碎肥的三条办法：宁早施勿晚施，宁少施勿多施，可施可不施勿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稳产的基础上再去追求高产再高产。第二剂药，除草。稻田里的草害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草比稻秧生命力顽强，很容易形成大面积草荒，处理不好，这一年稻谷的收成就完了。那时辽宁水稻多采取直播栽培，看起来整齐划一，像部队的士兵一样，却给除草带来难度。整个夏季，尤其像前阳这样肥沃的稻田，拔草成了农民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与杂草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针对农村劳动力不足，化学除草尚未普及，稻田出现草荒问题，杨守仁主张推广大垄栽培，处理中耕除草，不仅能省工省力解决人力除草的难题，还能促进田间通风透光，增强稻秧的抗倒伏能力，减少稻瘟病的发生。正因为杨守仁的推广，丹东开辟了国内水稻宽型栽培的先河。第三剂药，整地。传统稻作要求田平如镜，泥烂如羹，这是水田的整地标准。杨守仁认为，整地讲究质量是对的。田平如镜可取，既省水又便于施肥和田间管理，可是泥烂如羹就不够科学，不可取。过烂则插不住秧，造成飘秧缺苗，以致减产。他起先用了软烂一词替代泥烂，又觉得不妥，还是没有脱离原先的印象，稻农不好掌握，第二次改为松软。可这又是旱田的提法，水中何谈松呢？精益求精已经成了杨守仁的习惯，一字之差成上湖下松，有水有气的水田整地新标准。学生和稻农们都称赞一字之改准确精到，与当年贾岛的僧敲月下门的敲有异曲同工之妙。新标准解决了稻田反复耕耙通气不良、蓄水性差、保肥不足的问题。这种做法无论在沈阳、丹东还是在营口、盘锦，杨守仁一直大力推广，他倡导的水平整地标准逐渐在全国流行起来。20年后推行水稻节水灌溉时，效果更加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推广。在丹东，杨守仁还看到稻农们一直是 拔苗插秧，这种粗放的方式啊，南方早已摒弃，普遍采用铲秧移栽。铲秧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全根下地，不伤根，缓苗快，增产明显。虽说他在丹东推广出了铲秧移栽，但全省那么多稻田呢，他不能处处现身说法，于是写了一篇文章《水稻的铲秧移栽法》，在辽宁日报上发表，向全社会广泛推广铲秧移栽技术。在广泛开展实验的同时，在丁颖教授的支持和资助下，杨守仁先精到杂交的研究和实验有了新的进展。1959年，他在《农业学报》上发表了《先精到杂交问题之研究》的论文。1962年，他又在《作物学报》上刊登了《先精到杂交育种研究》的序篇。文中提出，先精到杂交育种的难点是后代结实率低和性状不易稳定，但可通过生物学的方法加以克服，尤以多次杂交最为有效可靠，并认为复交胜于回交，因为前者可以有针对性地继续改进和扩大遗传基础。先精水陆稻杂交与先精稻杂交的情况则相似，都有可能育成适合中国北方需要的水旱两用品种。他相信将来许多地方的栽培稻将是先中有精，精中有先。1964年，杨守仁的先精稻杂交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他发现了稳定的大穗型材料，确认了优势性状可以稳定，可在常规育种中应用。水稻的高产曙光在前，让更多的人吃上好吃的精米，已经不是难题。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逆境中的求索。1966年5月，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劫袭向校园。莫说是杨守仁，就连他们老革命的院长张克威也在劫难逃了。1957年反右，沈农因为有张克威院长甘当保护神，一批犯错误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张克威的保护下度过了劫难。有的教授白天被批判，晚上就被张院长请到自己家进行疏导安慰。1967年，罩在沈农头顶上的保护伞被运动无情地掀走了，张可威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帝狗奴才等十余顶政治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8年清队整党期间，有人又把3年前所谓沈农有资产阶级大家庭裴多菲俱乐部翻腾出来，污蔑张可威是这个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家长，对他不予党员登记。沈农的天塌了，失去了张可威的保护，杨守仁的命运可想而知。原来一些暗地里的猜忌，运动一来便摆到了桌面上，在人人过关面前，杨守仁的关就难过了。有些无中生有的问题，他用爱国两个字来回答，人家根本不信。比如，你在美国有那么好的条件不要，你说的好听，主动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谁信呢？你在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工作过，政治上没有污点，鬼才相信。还有，他妻子是从台湾来的，是不是国民党培养的特务？必须给杨守仁洗洗澡，清查海外关系，清剿潜伏特务。杨守仁是百口莫辩。此时他的科研到了关键的节点。1967年8月，他首次发现矮杆大穗新组合，日思夜想的一刻终于到来了。通常的讲，高杆才能接大穗，矮杆接大穗那是奇迹，更是水稻界梦寐以求的，却没人敢相信会成为事实。可是事实就摆在他手上，他捧起沉甸甸的稻穗，像捧着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那种溢于言表的激动，犹如刚当上父亲。从东部老身上获得灵感，萌生了人工培育仙晶稻杂交品种，快30年了。从光伏一号证明仙晶稻能杂交，已经20年了。从青岛开始南特号乘以佳丽实验，整整经历了16年反反复复的回交复交，反反复复的考种选育，终于将仙晶稻两者的缺点淘汰了，优点结合起来，培育出了理想株型。这不仅仅是10年磨一剑了，光实验就整整用了16年。从澳大利亚 CM 唐纳德教授所提出的小麦理想株型得到启示，他确定了水稻理想株型育种研究方向，引来广东的矮脚南特，结合丁颖谱系中黄耀祥先生于8年前培育出的广场矮系统，将两种仙稻品种作为亲本资源，带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助手，费尽心血，精心呵护，终于熬出了适应东北气候的晶稻新品种。这种突破性的进展，获得的难度只有付出者才清楚。仙稻和晶稻是栽培稻的两个亚种，细胞遗传和形态生理有明显的差异。
学界一直认为，两者不可能形成高产新品种。矮杆大穗新组合恰恰把仙精稻杂交培育出高产品种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在经历一年的繁育，设法提高光能利用，首批理想株型育种就能完成了。他苦苦追寻的仙精稻杂交而成的新品种即将诞生，又一场水稻革命也即将出现。这崭新的品种大面积推广，东北精稻超千斤的梦想马上就能成为现实，汇集

0: 的将是亿万苍生。其实，杨守仁最想做的事情，替老院长鸣不平。没有老院长，哪儿来的沈农？没有老院长，哪儿来的他们倒做研究室？哪儿来的试验田、实验工人、设备仪器？然而，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呢，跳出来辩护，等于火上浇油，只能适得其反，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一时刻，真是喜忧参半，左右为难。坚持真理，替张克威院长辩护，能落得个真理。心无旁骛，完成矮杆大穗新组合，培育出最好的种子，让天下人吃饱饭。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什么都没有理了，甚至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尽管杨守仁的发现意义重大，可再重要的事情，在关键时刻，如果不低眉顺眼，试验田就会被毁掉，他就会丢掉手中的真理。为了不使自己的研究中断，成果夭折，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杨守仁选择了隐忍。尽管这不是他的性格，可不忍又能怎样？除非和他们一块疯掉，鱼死网破，科研成果也不要了。然而，隐忍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还是没有摆脱被改造的命运。可隐忍终究还是带来了幸运，沈农的试验田没有被当成资产阶级连根拔起。尽管命运多舛，杨守仁最大的欣慰是他的学生。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学生对老师敬重有加，始终如一。不管社会上怎么喊造反有理，没有一个学生跳出来跟着喊打倒。不管外边的大喇叭如何喧嚣，他和他的学生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始终不受干扰。最让杨守仁感动的是，给矮杆大穗新组合考种时，每一名学生神态都是庄重的，触摸每一粒种子都像抚摸出生的婴儿。忽然有一粒稻子不慎掉落地下，仿佛是孩子掉在了地上，学生惊得立刻蹲下寻找种子。他们知道，每一粒种子比黄金都金贵，几年下来，一粒种子就是千顷万顷的丰收田。杨守仁却坚决制止了学生的寻找，绝不允许学生捡起来，因为你捡起来的可能就不是你原来那穗上的了。每一穗种子带有不同的遗传基因密码，一旦弄混了，会把研究带向错误的方向。科学容不下半点马虎。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1: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2: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仓时，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0: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 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拉链营口。1968年9月20号，这是沈农最悲伤的日子。这一天，校园空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出现在沈阳街头。那个年代，街头出现游行队伍属于常态，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行进的人群没有口号，没有标语，身背行李，手提脸盆和饭盆。街上的人眼里透出一

0: 疑问的目光。那么多人，这么长的队伍，这是干什么去啊？原来这是沈农的师生遵照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了的指示，步行拉练到农村办大学，目的地是盘锦，暂停地是营口。一路上师生要不断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到哪里劳动在哪里，还要斗批改把农校办在腿肚子上。面对这些荒唐的闹剧，尽管杨守仁始终坚守真理，此时却始终沉默不语。闹剧就是闹剧，不等于谬误。时间过去了，闹剧就结束了，谬误却不同，具有持久的危害性。他最痛心疾首的是，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招生了，这么长的拉练队伍是沈农最后一批学生，接下来学生就会断档，没有人才接续，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农时不等人呐，正是稻谷灌浆的关键时期，等走到盘锦，收获季节都过了，还有意义吗？不过造反派的意义不在于水稻，而在于对人的改造。流动的队伍一路向辽南行进，队伍中偶尔出现几顶高高的尖帽子，特别显眼。那些帽子是白纸糊的，戴着尖帽子的人就是被称为牛鬼蛇神的老教授们。老教授们手持白旗走在队伍里，真的像鬼魂一样。杨守仁就是这些鬼魂之一，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他戴着的白帽子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国庆节前，他们终于走到了营口的水源公社，这是拉练的重要一站，需要停留几天，顺便歇歇乏。很快，师生们被三三两两地分到贫下中农家住下来。然而，贫下中农的家里是不能住牛鬼蛇神的，否则就是混淆了阶级立场。生产队长挠头了，快要寒露了，晚上外面太冷，牛鬼蛇神也不能露宿外边呢。生产队里养牛的一位老人站了出来，对队长说：我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就和我一起住在牛棚吧。就这样，杨守仁被幸运地领进了牛棚。牛棚的一头有一间土坯房，半截土炕，土炕的一头连着锅台，能烧火做饭取暖。这土炕小的睡一个人还行，睡两个人就挤了。杨守仁偏偏是个魁梧的胖子，两个人在一铺炕上翻身的地方都没有，根本住不下。走惯了江湖的杨守仁却不以为意，很平淡地说：好好，没关系，我在地上搭地铺。队伍安顿下来，每天都安排批斗会，斗思批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杨守仁就是活靶子，几轮批斗下来，杨守仁就被贬得一无是处，加上他胖身板，被造反派直接定性为大草包。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过几天，生产队里就有了不同的声音。最先发声的是和杨守仁住一起喂牛的饲养员，那个老人逢人就讲：那个老杨头太不简单了，我们年年种稻子，一辈子想不明白的事儿，人家几句话就说明白了，听人家唠稻子太长见识了。 老杨头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甚至连养牛都会。饲养员这么一唱反调，吸引来了生产队的许多人，晚上都来听老杨头用南方腔讲稻子。大字不识的人都听明白了，人一多，牛舍又太小，饲养员借机回家住了，老杨头终于睡上了火炕，代价是当业余饲养员。又过了几天，皮斗会从生产队的队部移到了室外，转移到了生产队的长院，进行现场批斗。正值深秋，长院里一堆刚刚脱完的稻谷，里面掺杂着草沫、稻叶等杂质。这一天，社员和学生们都被聚在长院，参加现场批斗会。主持批斗会的是当地的干部，一位中年人。既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让沈农的师生看一看贫下中农是怎么劳动的。主持会议的中年人找了个经验丰富的社员，展示扬长技巧。那位社员稳稳地站住，将稻谷一先先扬到半空中，稻谷在空中画了一道金色的弧线，便随风而落。上风头是饱满的稻谷，依次是不太成熟稻谷、瘪稻子、碎草沫。随着社员潇洒的扬长动作，风头处饱满的金色稻粒越积越高。等到装袋时，伸手摸下去，全是圆鼓鼓的稻粒，没有杂质。突然，主持批斗会的中年人指名道姓地喊扬手人，让反动学术权威给我们扬长。扬手人虽说研究了一辈子稻子，真的没干过扬长这样的农活。他笨拙地拿起木锨，铲起稻谷，扬向空中。可他使不好那股巧劲儿，稻谷在空中散不开，打着团儿落下。结果稻谷落在地上，饱满的瘪子、碎草沫基本上没怎么分开，顿时现场引起了一阵嬉笑。中年主持人完全有理由批判扬手人的四体不勤。但是羡慕扬手人的社员们没有笑，他们一致认为老杨头就是先生，先生可以四体不勤，人家用的是脑子，五谷却分得清清楚楚。师生中头脑清醒的人也心知肚明，这不过有人别有用心，故意让扬手人出丑，一场闹剧罢了。再过了些日子，村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私下里三三两两的成群聊天，说到那个不会扬长的老杨头，可不是简单的人物，真正的水稻专家，根本不是批斗会上说的大草包。这种来自底层的结论可不是轻易下的，他们是经过眼见为实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几个年轻人打赌，考验老杨头的真正标准不是扬长，而是认不认识稻子。于是他们手里攥着不同品种的稻子，找到老杨头，让老头当场确认都是哪些品种。这些稻子几乎没有差距，凭肉眼很难区分品种，若不是他们亲手种的，他们自己也辨认不出来。谁也没有想到，老杨头只瞅一眼便准确地说出了哪个是农垦21，哪个是农垦20，哪个是农垦19，还说出了他们的各自特点。年轻人还想考验老杨头，干脆把三种稻子混在一起，让老杨头挑拣出来。扬手人不消一刻钟，就把那捧稻子中的三个品种分成了清清楚楚的三小堆。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下放盘锦，上。国庆节过后，他们过了大辽河，到达了此行的终点盘锦。按照上级的要求，要长期住下来，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师生们混编在一块儿，按连队建制，住进了三个农场。杨守仁住在一营一连，也就是平安农场的新屯大队。时值深秋，杨守仁

经被剥夺了研究权利，进行最彻底的劳动改造。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割稻子，稍慢一点就会受到严厉的呵斥。他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体力远没有年轻时充沛，超强的体力劳动每天都会累得他难以承受。可是批斗会却不同情他的承受力，晚上还要接受斗批改，做深刻的检讨。割完稻子打稻子，天天无休止的劳动，那些20刚出头的学生累得沾着枕头就睡着了，而养守人和7个牛鬼蛇神连像学生住的半夜能冻醒的炕都没有，挤在半间磨坊的休息室里睡觉，能搭个板铺不坐着睡觉就不错了。不管白天黑夜没完没了的折腾，他累得内脏大出血，休克了5个小时，大小便都失禁了。好在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醒来时，他并未憎恨折磨他的人，而是深深的庆幸还活着。只要有一口气在，他念念不忘的矮杆大碎新组合就不会消失，新稻种就有希望。他最害怕壮志未酬身先死。远在沈阳主管农业的副市长王健听说养守人在盘锦饱受磨难，差一点失去性命，特别心疼。养守人大病初愈后，王市长便派人把他接回沈阳，边借回去批判，边落实党中央绝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的方针。事实上却是把养守人保护起来，让他重操旧业，举办临时培训班，给沈阳的水稻科技人员讲课。养守人在沈阳稻作区的人缘极好，比如苏家屯区81公社种着数万亩水稻，他很多的休息日被人家无偿的租去，尤其是骄阳似火的夏天，整日奔走在各个稻区，尽管他戴着草帽依然被晒得黝黑，看上去和普通稻农没什么区别。81公社81大队的队长和养守人同姓，便以自家人自居，和杨先生成了莫逆之交，只要听说先生来了便远远的迎候。每一次养守人都要看稻田找问题做报告，公社里的那些技术员都成了先生的业余学生，惊讶先生的眼睛像孙悟空一样，把藏在稻苗深处的妖魔都揪了出来。最高兴的是陪同老师到81公社的学生可以打一打牙祭了。事后养守人告诫学生，吃人家饭是不容易的，你得讲出道理，拿出真本事，让人家有大收益。收获最大的是东陵区，毕竟是沈农的所在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养守人指导的最多，当然产量也是最高。东陵区的浑河左岸有一个满荣村，是个朝鲜族聚居区，朝鲜族有种水稻的传统，几代人在这里精耕细作，田里杂草不生，一直是沈阳稻区里的佼佼者。他们请来养守人，希望能得到专家的首肯。看到长势喜人的稻田，养守人当然高兴，虽然称赞了他们管理得当，但也提出了问题。在养守人眼里，世间所有的完美都是相对的。在详细观察之后，先生指出，水和水稻是辩证的关系，不是长期泡在水里就是最好，水层过深容易引发水稻早衰倒伏，应有湿有干，适当晒田反倒能增加粒重。朝鲜族兄弟听了养守人的话，果然获得了大丰收。
晒田虽然只有两个字，而支撑这两个字的却是一个体系，那就是杨守仁付出毕生精力始终不渝追求的水稻理想株型。他之所以再三提出量田晒田，是基于水稻的高产群体要有生活力极强的根系的主张。稻田经过晾晒，水稻才会蹲苗，促使根系深扎。就像一个人基础打不牢，揠苗助长，或许会光鲜一时，结果反受其害。杨守仁虽然被下放到盘锦，被剥夺了去试验田的机会，可试验田依然有人替他照管，不会让他的试验田荒废。慷慨的杨守仁从不墨守成

0: 成规，也不吝啬培育出的种子。在沈农教书育人十几年，已经桃李遍天下了，其中不乏在县乡农业技术推广站担任站长等职务，指导在生产第一线的学生。他经常把有价值的水稻新品种寄给他们试种，多则三四十粒，少则十几粒。比如他有针对性地寄给东沟县刘守伦的稻种，尽管只有几十粒种子，繁育出的第二代、第三代种子却解决了长期困扰黄海北部稻区的大难题——稻瘟病，让自己的学生成为造福一方的功臣。杨守仁用宽广的胸怀，把他的学生和种子一同播在祖国大地最适宜的土壤。他没有想到，这一胸怀天下的善举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鸡蛋没放在一个篮子里，他虽然被打倒了，也被剥夺了研究的权利，更去不成天天惦念的试验田，但种子却长了翅膀，照旧生根发芽，茂盛生长。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心中的偶像是张桂梅校长，她扎根大山，身患病痛却坚持教育，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求学梦想，把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她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由衷敬佩这位燃灯守护者。今后我要以她为榜样，努力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成长为一名奉献社会、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全面振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国天文科学家钱学森，他舍弃繁华，默默坚守科研路线，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心怀家国是他不变的信仰，攻坚克难是他前行的力量。正是有了他的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强大。我今后要以钱学森为标杆，努力长大，为国家。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

好，那今天呢是坤威自己一个人来为大家主持节目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冬梅呢是带队出行了啊。那节前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来为大家服务啊。最近有朋友看过啥车没有啊？想换车

好，那大家想咨询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言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坤威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现在呢，大家呢可能有更多的期待，就是咱们小凌河南大桥到底什么时候通车？什么时候通啊？反正他今天他是没通。哎，但是也快啊，也快了。小凌河南大桥什么时候通车？那你就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吧。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以及我们交通广播视频号啊，和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现在我们的国旗呢都已经是挂上了啊。其实这个小凌河南大桥是牵动咱们锦城市民的心呐，即将通车啊。然后呢，我也看到我昨天我们发了视频号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朋友的留言。看完留言嘛，一是让我，哎呀，怎么说呢，五味杂陈嘛。有这个叫好的，有这个质疑为什么还不开，反正这评论区啊，啥样的留言都有，就是那个心情吧，我能理解啊。有的可能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劲儿，因为最近这几天呢，我也是一直在咱们南桥的现场啊，也都是咱们的这个施工方呢，也是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在收尾的工作啊。确实跟大家讲啊，这已经很快，因为你从去年7月31号啊，从7月31号封桥，然后就已经跟大家发通知是今年9月底啊，9月底会通车。这工期是如期完成，这咋的？大家非在这，哎呀，赶紧开吧，快点开呀！这一座桥，这家伙得修这么长时间。你不，从1975年到现在服役了50年，那咋的？他在这个建，他也得，我觉得也得再服务。我那天跟这个施工方，我就开玩笑，我说这个上一次小凌河南大桥是为我们服务了50年，半个世纪。啊，那这个改完，这个新建完之后，是不是能为我们服务100年？对吧？这怎么一，我觉得都叫慢工出细活啊。哪些？首先你看看，78赶上了汛期，对吧？这赶上汛期了，那也在这个加班加点干呢。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那他在晚上咋不干呢？”就你是真不住两边儿啊，啊，这两边的居民晚上不休息啊。对吧？说好好说，去年说9月底开通，这咋的了？这不马上就要开通了吗？哎呀，哎呀，快点开吧！修个桥修1年，我跟大家讲啊，我经常说一句话。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你就别评论啊，要不咱就是换一个角色啊，你自己是施工方啊，然后你去修去，然后呢，当你看到比如说我是你的话，我这么评论你，你是啥心情？已经很厉害了啊。你知道那一个南桥同一个作业面的话，我采访过，曾经好像大概有7、8个团队啊，好几百人在桥面上作业，

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这个都是满满的这种啊正能量啊，也不差这两天了。那南桥要是开通的话，会缓解进城很多啊，很多这个交通情况。你比如说，我要是去什么夜市了啊，什么锦绣前程了，又是什么这个辽西郡啥的，以及我们的集团的

中区，我就不用再绕了。哎，我就直接我沿着这个这中央南街我就过去了。你说我不着急吗？就我们要去什么辽西郡搞点活动，那就得绕到什么这个灵川桥啊，或者是云飞桥。哎，来说一下路况吧。现在南京路啊，云飞街南北双向，从洛阳路现在这是车有点多呀，这啥情况呢？这个南京路、洛阳路、云飞街南北双向啊，车都很多。然后以及北京路啊，以及北京路人民街、汉口街啊，这现在呢车也不少啊。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南北双向车也多啊，然后重庆路人民街南向北方向车也不少啊，以及北京路、汉口街、人民街东西双向车都很多啊。再一个还有就是人民街北向南到北京路的方向啊，已经是到北湖公园的西门了啊，北湖公园西门啊，所以呢现在呢附属医院周边目前车辆是这个有点多呀。

桥面都没啥太大的问题啊。然后现在看一下云飞南街啊，云飞南街目前来看一下这是哪儿啊，应该是从临川路啊，临川路到市府路北向南方向，目前车是排队的情况啊。

好，来说说这个汽车的行业的一些消息啊。那日前呢，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表示，新能源汽车行业淘汰赛在即，这已经开始进入到淘汰赛，都已经几代点了，2.0、3.0。他说，这个年销300万台，仅仅是车企活下去的基础门槛。这个邓成浩啊，为这个行业划分了3级规模生命线，年销300万台只是维持基本运转，年销三百万台，我的天哪！他年销300万台，相当于我们锦州市一人一台了吧？200多万人口，啊。他说这个是维持基本运转活下去的底线，500万到700万台企业经营状态才算健康稳健，500万到700万。说这个800万到1000万台的体量才能充足空间持续投入研发，布局全球化，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意思是啥你知道吗？300万生存门槛这个判断，它是出自啊深蓝汽车董事长之口。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深蓝汽车乃至长安汽车的体量，距离这条基准线哈哈尚有不小的差距呀。它是如何说出口的呢？这个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长安汽车累计销量是147.72万辆，同比下滑17%。其中这个自主品牌含深蓝、起源、阿维塔，累计销量是121.7万辆，同比下滑20%。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啊，累计销量是58.95万辆，同比下滑5%。

不过呀，他也说了，这个我明确规模门槛不等于唯销量论啊，他的强调体系能力，本质上也是提醒行业不能陷入无休止的价格内卷。啊，这个规模是载体，你背后呢，你得有技术自研啊，然后供应链的韧性、用户的服务啊、全球化的这种本地能力。这过去这几年呢，国内新能源的赛道是典型的增量市场，政策加持，需求爆发，不少新品牌依靠一款爆款的车型啊，然后一项亮眼的技术啊，它就能够突围啊，就能快速的这个抢占市场份额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啊，深蓝那个汽车董事长邓成浩他说，这种单点制胜的时代。

说已经落幕了，啊，行业正式迈入淘汰赛，品牌格局持续收敛，只依靠单一优势很难长期立足了，啊，那你就要覆盖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海外合规的全体系能力，说这才是车企的生存根本呐。新能源汽车的上半场拼的是速度与创新，下半场的淘汰赛那可能拼的就是耐力、体系和规模。那目前咱们汽车行业啊，这个多重压力是集中显现了，啊，国内市场是进入存量竞争，就是现在购车的需求是很保守的，趋于保守了，不像以前很激进，啊，换车的那种愿望也是很强烈。现在用这个词儿叫保守，你看，真是，这现在买车的人太少了。我所了解锦州的一些新势力，就上届呀，又啥的，这不也是也黄了吗？

这个，所以呢，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它不断压缩车企的利润，啊，不少品牌啊，也是试图这个靠出口突围。比如说像出口啊，这个海外的准入规则啊，本地化要求，这都持续升级啊，它只能短暂的去缓解压力啊。

来看一下这个叫晨晨妈啊，晨晨妈，您是说怎么加客服啊？你还在吗？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过来，我可以联系我们的商城合作方，然后呢联系您啊。

这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看黄历了啊，说这个30号是个好日子啊，那天还适合开业。哎呀，大家就等吧啊，等我们官方消息啊，我知道大家这心情啊都很期待。

在9月26号啊，就这个现在合资特别内卷，让一个以前都没啥配置的都开始干啥，你知道吗？用上激光雷达。就是2027款的长安马自达 EZ60正式上车，新车推出9款车型，售价是113,900到172,900，年度改款车型啊。但是呢，现实全价是113,900到166,900啊，它只是年度改款啊，外观内饰保持不变，主要它就是新增了激光雷达的版本啊，去补齐高阶智驾的这个能力。

这个马自达 EZ60 啊，这是长安马自达推出第二款新能源车型啊，去年九月份上市啊，截止到现在吧，就是这个2020年前八个月啊，卖了20000多台车。长安马自达 EZ60 啊，对标的都是像什么别克逸静的 E7 啊，日产的 N x8 啊，这合资中型新能源 SUV。

那个给收听我节目的各位老板呢，也要说一款豪华品牌的车型啊。各位收听我节目的老板在吗？就是年入好几个亿的，嗯。哎，给你推荐一款豪华车，哎，不止一款啊。这个此时此刻是我赶紧的呗，云飞大桥都憋啥样呢？云飞大桥憋吗？我看看怎么个事儿？没有啊，云飞大桥很顺畅啊。那反倒现在下桥的，这是从云飞南桥啊，云飞桥南侧下桥这块，哎，现在北向南到市府路这车是挺多呀。那个，我来看看，我来听听，收听我节目的年入过亿的各位帅哥美女们，你们都在哪里？啊，然后我要给你们介绍一款豪华品牌的车型，希望你们感兴趣。感兴趣的话呢，请给我举手。这就是全新 Mercedes 迈巴赫 S。S480 S580 S580 极夜御行版，还有 S680 四款车型，售价139.8万到335.3万。哎，昨天呢是看了一些爽剧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可能听我节目的都是哎这个啊什么产业集团的老板，那个产业集团的老板，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些车型推荐给你。300多万，可能有些朋友他会看不上。这是个全新车型啊，全新车型啊。然后呢，是梅赛德斯奔驰 MBOS 架构以及最新一代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啊。这全新的梅赛德斯迈巴赫 S 啊，就是它更有辨识度了。啊，更具辨识度了。你看它的这个奔驰 GLE 啊，还有这个包括奔驰 S， 他们的设计语言其实就差不多啊。新一代迈巴赫 S680 车型的这个格栅还配有 V12 的专属标识，就彰显这十二缸的巅峰性能。现在呢，这个奔驰这个大灯组，哎，两侧都搭配这个双星辉的这种感觉啊。你看那个新款的宝马的 X5 啊，不也是吗？哎，那日间行程也是两个 X 啊。这个反正又是为收听节目的各位老板们提供了一些新的选择。

就叫诺吧。它有一款23款的哈弗猛龙145的探索版。哎呀，那买的配置挺高啊，啊，这买的顶配了，相当于啊，当时那家伙的车得18万多呢，啊，跑了3万多公里了。想问一下，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嗯，能卖多少钱？插电混动的哈，你开了这几年了，小2年的时间。卖呀，如果车况好啊，咱说车况好的话，我就能给个10万块钱吧。是不是老刺激了？啊，就叫诺吧，诺呀，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问了一下，说现在奥迪都有电车了，不知道奔驰出没出电车？有啊，你是不是这咋的了？这奔驰能没有吗？给人说的，咱想买奔驰，你说的这个，你说那个奥迪电车是 AUDI 那个吧？啊，奔驰有没有电车？我跟你说有。

CLAEV。最近老新了 CLAEV。就叫诺吧，感谢，客气呢，说的外道。是听我介绍完迈巴赫之后，你要换迈巴赫了是不？哎，猛龙要换迈巴赫，嗯，听明白了？你看，听，你看我说吧，听我节目的那都得是年入啊，百万千万的。对，换了，嗯，猛龙换迈巴赫行，哎，130多万，高配是330多万，嗯，就换那 V12那个 S680。这个全新的迈巴赫 S 啊，搭载了奔驰与 Momenta 共同研发的一个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啊，就实现全国都能开啊。未来通过 OTA 的升级呢，会率先搭载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实现车位倒车位的辅助驾驶体验。嗯，你看看现在必须得有这个。哎呀，奔驰那电车现在真的没用心，就那么回事了。现在就是 CLAEV， 剩下哪有啥了？有什么 EQE 是谁买了？你看着宝马几台电车呀？咱就说那话呀。现在是行，这叫啥来的？宝马的 iX3 啥的，然后那新款的i3 要上。那奥迪你确实提前什么那 e-tron 啊，现在又整个奥迪什么 e5 啊，那确实挺厉害，我跟你讲。设计也挺帅哦，E5，然后还有什么E7XR吧，嗯。

我们先听一首歌。哎呀，这个看一下时间，我们一会儿还得这个说一下路况啊，稍等一小会儿。

0: 这个叫王豹子说准备新i6了，给我这咋又去了一趟就直接 i6 变成 i8 了，真厉害。你去店没有啊？去店了之后你这店长没热情就是招待你啊，接待你啥的，长得像王祖贤似的那个。
1: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路况啊，现在呢桥面上没啥太大问题啊，桥面上都挺顺畅的。然后另外呢看一下从解放大桥啊这往东啊延伸解放路上，目前呢是看一下目前从山西街啊山西街到中央大街的这是西向东方向，目前车是有排队的情况。然后另外呢再看一下这个上海路汉口街目前呢这也是啊南向北啊以及西向东方向到人民街的位置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另外围绕着这个新玛特啊可以看到是宜昌路啊，包括说像是新玛特以及附庸医院东侧的那个道路啊车都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了啊。另外一个儿童公园门前上海路看一下从人民街啊到江西街这个位置啊东西双向车是不少的。再一个看看咱们这个铁北啊还是我说的这个北京路以及汉口街，目前呢车是一个缓行，人民街北京路是有所缓解了啊，人民街北京路有所缓解了。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来看一下是南京路云飞街啊南向北到洛阳路车是有点多了啊。现在看一下云飞大桥啊，刚才说到的从临川路北向南到市府路啊，这个目前是车辆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比刚才说的要清爽了不少。好的，那路况呢就是这样。
2: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好来看一下，男儿当自强问一下，锦州换纯电出租车领会 E5 丰田 BZ3 价格差不多，怎么选？省心点，哈哈，省心点。别老修是不？哎呀，你不用想那个啊，就是，都提供8年，我看看你都能开到你这个报废。领会 E5 应该是8年90万公里，官方质保啊。但是售后网点啊，你售后这块可能找丰田，没有丰田多啊。反正，但是领会 E5 的话，会相对会比丰田 BZ3 要便宜，啊，要便宜。所以呢，便宜这时候哎，都一样做的话，就买便宜的呗，也不是差不多呀。反正你看吧，你图便宜就选领会呗，啊，你说我在乎点品牌，选丰田啊。领会 E5 主要就面向出租车、网约车，啊，这个B端的营运市场，它就是干这个，但是便宜，你自己合计啊。

一走一过说，该说不说，i6那小造型确实挺漂亮啊，说什么比亚迪、奇瑞、吉利的设计师咋就不能好好设计设计呢？这我怎么能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呢？这个吧，你看比亚迪啊，你看吉瑞啊，奇瑞啊，那都属于这个属于老牌的啊，比亚迪、奇瑞、吉利啊，其实现在我觉得比亚迪也好，吉利也好啊，你最起码能确实比奇瑞设计的好看一点，这确实。但不知道咋的，这奇瑞设计的是有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这就是觉得没人理想漂亮啊，说这咋就不能好好设计设计。对，你再看看人家这个小米，那设计的，那你看再看那销量。所以确实我早就说这问题，人家不当回事儿啊。这个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想法。我再跟你讲一下啊，你要看一个啥啊，这个决策层创始人及他们的这个叫什么董事长啊，董事局主席啥的，你看看，你自己去搜一搜年龄段，你就知道了。啊，你自己去搜一搜，你看看这个比亚迪的总裁王传福是哪年的，吉利的总裁李书福是哪年的，已经奇瑞的叫尹同跃吧，他是哪年的，你就知道了。王传福是66的，60了，啊，然后呢，这个尹同跃应该是叫尹同跃，啊，尹同跃，尹同跃，看看啊，他是哪儿？尹同跃是62的，啊，再告诉大家李书福啊。李书福，李书福的话，看看他是哪年？他是63的，他都是60后，明白了吧？那你再看看李想呢？李想应该是80后，啊，李想应该是80后。所以说，你差了这20岁呀、啊，这家伙的相那都差一代人了。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眼光，它是不一样的，啊。理想你看81年的，啊，理想是81年的，那能一样吗？那你再想我们现在80后，你再和00后去看他们。

们的设计视角，你包括说现在有一些短视频平台的一些新的剪辑模式，大家一看哈，这一看就是零零后剪的，还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吧？

所以呢，我这么讲的话，一走一过，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呢？王豹子说 ，i 六现在改款没现车，哦，没现车就奔 i 八了，那行，啊，没优惠啊，你看看他能给你啥权益吧，是有啥置换呢、补贴啥的啊？但我个人觉得吧，嗯 ，i 六毕竟是个四驱，还比他省了40000块钱。是吧，你自己合计了，你等呗，着急用车呀。

哎，一首韩磊老师的《等待》送给各位好朋友啊，咱们的共同期待一个啊美好的春天，咱们共同期待这个南桥开通的那一天啊！哎，那就国哥也等着吧，啊，不差这两天了啊，共同期待嘛，是不是？然后观看我们的直播啊，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

播，哎，那给这老好了，那直播，嘿嘿嘿，看大家还有啥问题啊？这个图乐这个信息我怎么才刷到？说背景音乐也是经典回忆，你说的是哪一个背景音乐？啊，你指的是哪一个？请说出来。啊，你这不是这个米兰放的那个吧？嗯，你觉得是哪一个？我可以为你播出。大家看有啥问题啊？有啥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热线电话呀，都可以啊。这有的我问题我都给你回复完了，咋的就不吱声了呢？男人当自强，我都给你回复了，你听没听到啊？这个风起云影说呀，说这些早点不行啊，那是人家的心血，那能行吗？啊，然后呢还得把关啥的，那不一样啊，那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这风起云涌，你要是做买卖的，我跟你讲，咔做到那么大啊，你也不会那什么的，你也得一直在那儿，那把关呢，对吧？辛辛苦苦这个干起来，你像比亚迪以前九几年嘛，94、95年，哎，刚从2021、2022年，哎，发展到现在，必须刚有点见亮啊，啊，确实这起来，以前你看那合资品牌多好啊，你那是拿比亚迪啥事儿？然后比亚迪你看通过请设计师然后呢改啊，一下这销量就不一样了。然后你再看吉利也是，你看吉利现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这一下战舰700吧，多帅呀，哎，现在也都在，他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个特点，人家小星愿不也挺可爱的吗，是吧？啊，星愿这卖的正经不错呢。那很多朋友说这个奇瑞，嗯，奇瑞确实，这奇瑞他咋能好好改改呢？但奇瑞风云 A9 啊，还有 A9L 啊，啊，这个也挺好看。然后呢，奇瑞的哪个就是 iCar 系列 V23 呢 ，V27 它也开窍了啊，往那个方盒子设计也挺好看，是不是？完，剩下的这个奇瑞的燃油车呢，确实，嗯。不太尽如人意，嗯，但是都在变化，最起码比之前不好看多了嘛。

哎呀，那天呢，这个有一个朋友给我问我一个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我都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呀，可能有些朋友也想过，但是他没好意思说出口。他问我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不管什么厂家、什么车型，这轮胎它为啥都是黑色的？”他说：“给轮胎换个色儿、换个颜色不算啥高科技呀、啊，那这么统一的去用 A 黑色，是审美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我当时我看到这问题，我真的有点懵了，我都不知道回答怎么回答。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轮胎最开始它真不是黑色的，真的啊，真不是黑色的。这早在1868年呐、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这名起的。谁是古德伊尔呢？哎呀，就是固特异。古德伊尔起的挺好啊，固德伊尔，美好的一年是不？古德伊尔，他发明的啊，叫固特异嘛啊。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轮胎

是什么颜色呢？就是橡胶的本身的颜色，白色或者是淡黄色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在网上查一查。就是那个白色或淡黄色。那轮胎为啥会变黑了啊？就是原本它不是黑的，我们现在用这个橡胶啊，继续用它那白色或者淡黄色不好吗？

就食品添加剂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这食物本身不够香呢加，不够味儿加，保质期有点短呢还可以加啊。所以轮胎的添加剂是啥，碳黑，它就被应用到橡胶上了啊，也算是汽车行业往前迈了一大步。

0: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咱们明天再为大家分解啊，明天再为大家分解。
1: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0: 好，那大家就共同期待啊，关注着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去做现场的直播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昆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那一会儿。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大家好，我是一位退休老人李杰敏。这个国庆，我想起一代默默付出的建设者，当年埋头修路建设家园，踏踏实实苦干。最打动我的是他们不怕吃苦，默默坚守，不求什么名气，只想把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正是他们奋斗换来的，路宽了，生活方便，养老看病都有保障。作为一名普通老人，我心里满是感恩，向这些建设者致敬，祝愿我们的国家平安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这时段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那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春韵有腔调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们春韵有腔调节目。当然了，更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一起来互动。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当然也是很多老戏迷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
2: 我们今天呢应该说，确切的说，是来了一出大戏。
1: 大戏，
2: 哎，为什么说是大戏呢？是全本的戏，咱们从头跟大家一起来讲，而且呢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在这里边呢还会有一点点的小故事啊融入其中，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哪一本戏呢？
2: 红鬃烈马。这大马突突突，是吧？红鬃烈马这出戏又名叫王宝钏。
1: 哎，你看这个红鬃烈马这个词呢，实际代表的是薛平贵。
2: 对，
1: 然后呢又称王宝钏。
2: 为什么呢？因为这俩人的戏呀。
1: 对，讲述的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王宝钏之间的爱情故事嘛。
2: 爱情吗？反正
1: 因为爱情
2: 确实容易让人受伤，
1: 18年都悲伤。
2: 对呀，真的是这样啊。而且呢这出戏呢是这样的，它作为一个戏曲界的传统的剧目，各个剧种都有涉及，比如说京剧、评剧、秦腔、豫剧、河北梆子啊，都演过。整场的就是我们过去就说咱现在讲有电视连续剧，那过去呢它有连台本戏。
1: 对
2: 啊，这个全部的红鬃烈马是一共有13个折子戏。
1: 哎，分别是什么呢？
2: 花园赠金、
1: 彩楼配、
2: 三击掌、
1: 闹窑匠马，
2: 还有就是别窑头君、
1: 戊卯三打、
2: 母女会，就是那个探寒窑、
1: 鸿雁修书，
2: 还有就是赶三关、
1: 武家坡、
2: 算军粮、
1: 迎空山，
2: 还有最后的大灯殿。
1: 哎，大姐团圆结局啊。
2: 哎，对，现在呢咱这么说哈，就是分成折子戏演出基本上不多见了，在舞台上。然后呢他会把这些小的折子呢连成一个大出戏，一大出。这一大出呢现在就是在很多的戏迷啊票界啊就有一种称呼叫王八出，就是王宝钏八场戏
1: 啊，
2: 这是八个折子，
1: 听着不太好听，反正
2: 啊，那叫薛八出
1: 啊，那行，
2: 是吧？
1: 那行
2: 啊。当然了，你从这一点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他是要以谁为主的戏份儿。
1: 哎，
2: 王八出肯定是选
1: 宝钏，
2: 就是宝钏，王宝钏戏份比较多的。那么咱们说的王八出是从谁开始演起的呢？
1: 那得是有通天教主之称的。
2: 对了，
1: 王瑶卿先生。
2: 对，还有他的弟子王玉荣。
1: 哎，舞台演出呢，就常常咱们说现在是以红鬃烈马来出演啊。
2: 对。
1: 然后以王宝钏命名的演出不多。
2: 对。
1: 啊，现在很多的演员啊，比方说这个天津京剧院的王燕，黑龙江省京剧院的马佳，
2: 对。
1: 啊。都是以王宝钏为主要线索演出过啊，所谓的全本的王宝钏。
2: 对，但是就这么演， 就是那个探寒窑，就母女会那一场那一折啊、嗯，基本上也不怎么验。
1: 对，
2: 嗯，而且呢，就是马家呢就把这个王宝钏呢还，拍摄成了那个阴配像。
1: 嗯
2: 啊，但是王宝钏这个角色呢，咱们这么说，大多数他都是梅派的、程派的，或者是张君秋先生张派的，上派的演员呢演的不多，很少很少。好像是好几年以前了啊，就是张蕊林，天津京剧院的那个，他是上派的，他曾经演过武家坡。另外呢，基本上上派里边大灯殿多见一些，但是上派的大灯殿呢，如果是按照王宝钏去演的不多，一般情况下他会演代战公主。
1: 哎，
2: 嗯，
1: 当然了，咱们得说啊，这个红鬃烈马啊这本戏呢、
2: 嗯、
1: 哪一出都好看都好听。
2: 当然现在呢咱们是这么就是多见的，从彩楼配，然后就跳到三级掌，然后就是平贵别摇。平贵别摇之后，你觉得好像这段时间他不是还有一些跟代战公主的一些戏呀、啊、或者是那个王宝钏在寒窑一十八年的这个经历呀、啊、是吧、嗯、不，没有了，
1: 没了。
2: 从别摇呛呛呛一拉、嗯、一换大幕，接下来就是一马离了西凉界。
1: 哎，你看，
2: 那就是薛平贵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
1: 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2: 略过
1: 省略号、啊
2: 然后就是武家坡，武家坡完了以后呢，你像说算粮啊什么的、嗯、都不演了啊，迎空山也不演了，直接就大灯殿。
1: 嗯，
2: 这是现在经常会把这个，你要说演红鬃烈马，基本上就这么演。
1: 嗯
2: 嗯，
1: 当然了，其实你要说这个戏啊，真的整本演下来啊，其实也挺想看看的，
2: 是吧？
1: 因为很难能看到。
2: 对，人现在不多。
1: 嗯、哦，
2: 咱们就这么着啊，咱们今天呢来一个拼凑，就是各个戏曲剧种当中，咱们都选一点，
1: 截出一块，
2: 哎，都选一点。
1: 嗯，
2: 那么咱们今天呢就从头开始听啊。
1: 行，
2: 花园赠金。
1: 咱们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段京剧《花园赠金》，这是张京演唱的一个选段啊。

0: 刚刚来听到的这段呢，就是花园赠金。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那就是丞相，
1: 嗯，
0: 他爹叫王允。
1: 对，这个宝钏他爸叫王允啊。嗯，
0: 当然人家说的是唐朝的丞相啊。
1: 对，
0: 嗯，
1: 宝钏呢是家里老疙瘩。
0: 哎，
1: 然后呢，家家不疼爱自己老疙瘩吗？
0: 三姐啊。
1: 是，
0: 嗯，
1: 就说呢这样，咱家这个给你招亲呢，咱也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0: 嗯，
1: 你个人选。
0: 哎，
1: 那个2月2那天呢，我给你搭个彩楼。
0: 好
1: 啊，然后呢，你自己抛绣球去。
0: 你相中谁了，你就把绣球抛给谁。
1: 哎，对溜，你扔着谁是谁。哎，然后这时候人高马大的不来一人吗？
0: 嗯
1: 啊，头戴这个花帽，然后身披这个锦襕袈裟。
0: 嗯
1: 啊，手拿九环锡杖。
0: 嗯
1: 啊，然后后边那个有个猴喊师傅。
0: 哎。你讲哪儿去了？都讲跑偏了。今儿咱戏有的是，不用听你白话。
1: 啊，不是那个啊。然后呢，这个宝钏呢，自己在这个花园焚香的时候哈，
0: 哎，
1: 就发现园外啊有个人，
0: 就是流浪汉，
1: 倒大道上了。
0: 嗯，
1: 就说你咋回事？你搁这儿倒干啥呀？
0: 哎，
1: 然后他说我叫薛平贵，然后我咋地咋地了。
0: 嗯，
1: 宝钏就大眼一撒嘛，
0: 就觉得这个人呢，长得不一般，
1: 好似仙子下凡间。
0: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永远的成为就是一个流浪汉的样子。
1: 金鳞岂是池中物，遇到风云就化龙。
0: 那就是一定是将来会有这个大富大贵之人。
1: 哎，
0: 然后呢，王宝钏就命自己的小丫头啊，说你回家去拿点衣服，拿点银两啊，
1: 嗯，
0: 然后就
1: 给他包装包装，
0: 哎，赠给了薛平贵。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这样老薛啊，
0: 老薛，
1: 那个平贵啊，
0: 嗯，
1: 一会儿呢，那啥，我呢上十字街头啊，这个彩楼上扔绣球去，
0: 嗯，
1: 你就冲到第一排，
0: 哎，
1: 我就扔给你，
0: 这个接球入赘，你就成为了相府的姑爷。
1: 哎，你看看咱俩这不，嗯，是不是？
0: 这就是花园赠金大概齐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0: 啊，
1: 这也是发生在东北的。
0: 我们的朋友说了，这解说。纯东北味儿啊。
1: 哎，你这么一解说是不是觉得这故事巨有意思？
0: 不是这么一解说吧，就是特别贴近你的生活，是不是？
1: 对吧，
0: 然后呢就自然了，过渡到了整场戏当中的第二折彩楼配。
1: 哎，就是选序的时候嘛。
0: 哎，
1: 你说各种的翩翩公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都在前边，
0: 对，
1: 流连忘返的。
0: 嗯
1: 啊，
0: 那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相爷府的三姐长得好看呀，
1: 好看，
0: 然后人家的家庭地位门户也高啊，
1: 嗯，
0: 是吧，也都希望能够接到绣球，
1: 可
0: 天赐美妻。
1: 你看这媳妇儿
0: 啊，
1: 这不得给我
0: 啊。王宝钏呢就是登上彩楼以后呢，就是东晃晃西晃晃，哎，撇开了众多的王孙公子，偏偏就把这个绣球扔给了这个花郎打扮的薛平贵。
1: 你看，
0: 哎呀，这其他人看到了薛平贵接到这个绣球的时候都就跟面面相觑哈，然后就这人谁呀，啊，没见过呀，不知道啊，
1: 哎，
0: 这是嗯，但是其他人也都是觉得很失望，那起码人薛平贵拿到了绣球了，他们别人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是失望而归。
1: 好在没人抢。
0: 嗯
1: 啊，这个还算比较和平。
0: 对，还是不兴这样抢的啊。这个花园赠金呢，基本上多数情况下会连着彩楼配一起演。
1: 嗯
0: 啊，或者说呢，把前边的花园赠金也一部分内容并到这个彩楼配里边来。从而呢就形成了一个全剧的头本戏进行演出。
1: 哎，Cherry 说有个人儿
0: 啊
1: 扔绣球。
0: 嗯，扔这个词儿啊，就是只有我们东北人能够听得懂。
1: 哎，
0: 嗯，
1: 扔扔啊，
0: 扔扔
1: 扔吗？
0: 小心啊，领导扣钱啊。那么刚刚说了这么热闹哈，就是彩楼配往往呢，
1: 嗯，
0: 会连带着花园赠金啊一起演。
1: 那咱们也得连带着听。
0: 就是把花园赠金咱听完了，
1: 嗯，
0: 是听的是京剧的是吧，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再换一个剧种。
1: 嗯，
0: 因为这个戏啊，京剧啊，汉剧啊，湘剧啊，豫剧啊，河北梆子啊，它都有这个戏，都能够演。那咱今天呢换河北梆子来听听，
1: 来这一段王红伶带来的彩楼配。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前面咱们听了一段啊，这个美美的彩楼配。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呢，为什么把河北梆子放在这里呢？
2: 嗯，
1: 就是河北梆子的这个语调，就是它的腔调，刚刚好好就能够透射出这个王宝钏有着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谁拦也拦不住。
2: 哎，尤其是他到这个后半程的这个唱腔，大家能听得出来，就是那种非常高亢的，
1: 对，
2: 表达自己激动心情的那个状态。
1: 哎，对于是呢，从前面的花园赠金到之后紧接着的彩楼配，就是我已经相中这个人了。领回家去之后呢，王丞相一看，这哪行啊，这不就街面上的一叫花子，又没有功名，怎么就进了想这个丞相府娶了我的三闺女呢，是吧？那不行。所以呢，这个王允呢就是死活就不同意。
2: 他不同意之后啊，这个事儿那宝钏也不能同意呀、
1: 啊。就是啊，
2: 我就相中这个了，
1: 那怎么办呢？
2: 于是俩人
1: 就吵吵起来了。
2: 哎，吵吵起来了，
1: 越吵吵越急眼，到最后动手了，
2: 断绝了关系。
1: 就叫父女俩三击掌，以前就是击掌，不就是说了算吗？就是算数嘛，说话算数嘛，是吧？哎，这三击掌是干啥呢？断绝，
2: 老死不相往来。
1: 对。断绝父女关系，老死不相往来，
2: 就这样了啊。之后呢，这就离开家门了呀。
1: 嗯，
2: 离开家门了啊。这出戏呢，包括这个王耀卿先生、陈砚秋先生，包括这个黄维秋先生，都演过，
1: 都演过。嗯。
2: 然后呢，包括一些音配像的栏目的收录，比方说这个
1: 李世济给陈砚秋配的像，
2: 对，
1: 嗯。
2: 然后张敏志是给黄维秋配的像，
1: 嗯。王蓉蓉给张君秋配的像，
2: 哎，
1: 嗯。
2: 然后呢，当然这出戏呢，还在哪个戏种里很常见呢？
1: 那我觉得哈，到三击掌的时候，应该是情绪更为激烈的时候，
2: 特别愤怒的、高亢的。
1: 那一定是要用秦腔来表达，
2: 你就看我的劲儿就得了。
1: 那么在秦腔的舞台上呢，这个戏呀、啊，它还有一个名字，
2: 嗯，
1: 叫五点坡，
2: 哎，
1: 啊，不叫五家坡，
2: 对，
1: 五一二三四五的五，
2: 典韦的典，
1: 对，啊、字典的典，
2: 嗯，
1: 啊、五点坡。那么秦腔的很多的名角啊、名旦呢、啊，都演过这出戏。当然了，川剧啊、河北梆子、豫剧啊，也有过一些演出。
2: 嗯
1: 嗯。
2: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秦腔的三击掌，演唱的是丁小玲。

0: 刚才在公屏上谁说的，他唱的叽叽闹闹的是吧，
1: 说像打架似的、
0: 本来他就是一场架嘛是一场恶仗啊，
1: 是也得公屏上的朋友解释一下、宝钏跟香莲没有任何关系
0: 有朋友问，就是王宝钏跟秦香莲啥关系，
1: 宝钏说香莲妹妹我从来没见过
0: 啊、是刚才咱们听到第几折了，这是才往八出啊，就是原本的连台本戏是13折子，现在咱们才听完了第3折，
1: 那咱也跳两折吧
0: 跳两折、咱们唠一唠啊，有这个闹摇响马，然后呢还有投军别摇，
1: 哎，这个说的实际上就是薛平贵出征
0: 对
1: 这个事儿，
0: 对，那么我们说啊，闹摇响马这个地方呢，现在就是基本上在京剧的舞台上没有了，
1: 对，
0: 不演了，在秦腔的五点坡里边呢，偶尔啊，它会带有这个剧情，但也不会拿出一个很长的篇幅去来做，
1: 是，
0: 基本上就是咋说呢，就是薛平贵这接皇榜，然后出去打仗去了，就是准备出去打仗了，出去打仗之前，然后他就不得回来跟三姐告个别吗，
1: 可说
0: 所以就有了投军别摇，也有人呢管这段呢叫别摇投军
1: 都行
0: 啊，平贵别摇
1: 都行
0: 都行，
1: 都是这么事儿，
0: 对，这个在红鬃烈马当中是第5折，薛平贵婚后就因为降服了那个红鬃烈马，被皇上看中的
1: 那马不好降啊，
0: 哎，然后就受了这个封赏，受封之后呢，他为后军都护，然后王允在里边给他下绊儿，
1: 这是老头吧，
0: 王允就赶紧参奏啊，就是这小子不行，于是呢皇上说那就降一级吧，那就降为先行吧，
1: 变成先行官了，
0: 哎，就降为先行了，他以为呢就是能够让他远征西凉，之后呢就死在西凉，
1: 哎，
0: 这样就可以让王宝钏呢就死了那个份心，
1: 谁成想呢
0: 谁成想
1: 人崛起了，你说
0: 对呀，那么投军别摇这个戏呢，之前啊也有这个，比如说像程砚秋和于鸿飞、于振飞啊，有这个演出搭档。后来呢，就是经过佟祥林啊，不是那个麒麟童啊，麒麟童周信芳先生的一个大量的改编，改编了之后呢，这个投军别摇似乎就变成了齐派的名剧了。一个代表剧目了，当然在其他的剧种当中，像秦腔啊、淮调啊，还有这个广东的粤剧啊，也都有演出。其实昨天原本呢，我想给大家找一出这个这个淮剧淮调来听，但是后来听不听去的感觉，咱们北方的朋友听这个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听不太懂，就像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人问，就怎么的我才能听得懂呢，
1: 看词儿，
0: 但是首先你也得是除了看词，首先你也得是这个语言环境它还是以北方戏为主的话呢，我们听着就会更好一些，是吧，
1: 是
0: 更能够容易接受和理解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又特意的我去找了一段京剧的投军别摇周信芳先生的那个唱段，
1: 那咱们来听听吧，
0: 来听听。

0: 完了这个投军别摇啊，
1: 嗯，
0: 我们就在想啊，接下来该哪出了呢？
1: 该哪出了？
0: 那就得是薛平贵怎么样的上前线去打仗了
1: 啊，
0: 对吧？就应该讲这件事儿了。
1: 是，
0: 嗯，薛平贵呢是这样的，他在这个西凉啊，前面冲锋的时候呢，刚好就遇着代战公主了。
1: 对，
0: 这个代战公主呢，一看，哇塞，跟我走吧。
1: 天亮就出，不对，现在就出发，
0: 对吧？当然了，咱这么说啊，这个代战公主也不是一般人，也非常能打。嗯、
1: 对
0: 啊、薛平贵呢也不是故意让着他，反正就是没打过，就做了人家的俘虏了。
1: 咱这么说，杨家将里打木克寨，
0: 嗯，
1: 对吧？
0: 嗯，爷俩都没打过，
1: 还哪出来打樊梨花？
0: 哎。
1: 打代战公主，哎，你就发现京剧里啊，或者各种戏
0: 曲里，还有杨家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就刚才说打木克寨吗？
0: 打不是
1: 啊，
0: 杨家将杨四郎
1: 啊，
0: 打铁镜公主
1: 也不行啊，
0: 嗯、对呀、
1: 啊，对吧？就是这一些戏曲里边，只要是女子出战，
0: 女子。必保就把他给擒下，
1: 哎，
0: 嗯，当然了，这里边呢，因为后方呢，他会有那个监军苏龙和威虎的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这个呀，也算是使绊儿，
1: 哎，
0: 然后使这个冲锋在前的薛平贵呢，后面也是没有办法啊，
1: 嗯、
0: 所以他就只能是跟着代战公主回了西凉了。
1: 哎，
0: 嗯，
1: 西凉王很惜才。就说我看你这孩子挺好，
0: 那我就把代战公主许给你，你就是我的驸马。
1: 哎，
0: 结果人家当了驸马没几天，西凉王就轰逝了。
1: 哎，你看看
0: 代战公主呢，就是说得了，这个皇上我让你当。
1: 哎，那是。
0: 哎，于是人家这个薛平贵就当了西凉王。
1: 哎，
0: 嗯，
1: 这折戏呢，川剧里边演的比较多。
0: 对。嗯，这个戏的名字叫做《戊卯三打》，
1: 但这折戏现在很多都跨过去不演了。
0: 跨过去了，我就是找了半天，我也没找着啥。再者说了，这多数情况下，他这折戏呢，还是打戏比较多一点，在我们节目当中声音体现的，不是那么的明晰。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跨过去，接着呢，咱得来听一段王宝钏吧。
1: 啊，
0: 你这在那边俩人。是吧？薛平贵和代战公主卿卿我我，
1: 嗯
0: 啊、这个叫什么呢？相敬如宾
1: 啊
0: 啊，夫唱妇随
1: 是
0: 啊。然后王宝钏在寒窑这里过的可真的是不大好，
1: 是吧？
0: 嗯、
1: 今天挖点芹菜菜，明儿挖点婆婆丁。
0: 嗯，搁现在还行啊，那搁过去的话也确实挺苦的啊。
1: 是
0: 《红鬃烈马》当中的第七折。就是以青衣和老旦为唱功特色的一出戏，就是塑造了王宝钏贫贱不能移的一个中国的传统美德。
1: 对，
0: 嗯，
1: 那这出戏呢是什么呢？叫探寒窑。
0: 探寒窑，
1: 哎，
0: 咱今天呢听探寒窑啊，不听王宝钏的唱、
1: 嗯，
0: 咱得听听妈妈的唱段，
1: 哎，
0: 是吧？
1: 多么的思念自己的女儿。
0: 哎，对，来吧，我们一起听一下王宝钏的母亲的这个唱段啊。
1: 这是李金泉先生演唱的。
0: 嗯。

0: 别说了。
1: 这个让你弄的呀，就是本来是挺伤心的一件事啊，弄得好滑稽啊。然后刚刚我们来听的是那个《探寒窑》当中，老夫人的一段唱腔，
2: 嗯，
1: 就是总也没看着闺女了，可看着闺女了，哎呀，我的姑娘在这儿受苦了啊，真的是满腹的心疼的表现啊。
2: 真是无相说，这是杨春霞吧？
1: 哪个？唱段的呀？
2: 啊，你不是，可能是提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个角色
1: 啊
2: 啊，
1: 唱段的，刚才那个是李金泉先生啊，嗯。
2: 我们来说这个接下来的剧情啊，接下来的剧情呢，你说
1: 到第八折了，一共13折子呢嘛，
2: 对吧？
1: 啊，到第八折，
2: 宝钏天天在家苦等啊。
1: 哎呀，就是等着一去十多年。
2: 哎，十年之前，嗯，哎，天天在家苦守寒窑，就盼富归来。
1: 哎，
2: 有那么一天呢，就看见一只红颜，
1: 就是你这么丝滑的过渡吗？也有点突然啊，就是看，就是有一天看到鸿雁北飞，
2: 就写了一封血书，
1: 就。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满腹的对薛平贵的思念之情，他就记在了那个大雁的脚底下，他也能够希望说这个鸿雁北飞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书信传递给他的丈夫。
2: 大雁寻思，行吧，反正我也捎带脚的事儿，那我就给你带过去吧。
1: 大雁是这么说的
2: 啊。那要不也不能专门去一趟西凉啊。
1: 那么这出戏呢，在京剧里边曾经有过简单的一个过场，
2: 嗯，
1: 就叫鸿雁烧书。
2: 是，
1: 但是在洋剧的《王宝钏》里边呢，这一折子啊是铺垫的特别特别细的，
2: 嗯，
1: 就是整个就有鸿雁烧书这一个剧目。
2: 对，
1: 后来经过了一些整理，比较成功。嗯，那么在京剧的这个范围内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黄敏秋，就曾经根据洋剧的那个剧本移植改编过，也有一些这个录音，但是我们近些年来发现呢，演的比较多的、比较火的，恰恰是曲剧，河南的那个曲剧
2: 是
1: 演的比较多。但今天咱们好像时间赶趟吗？
2: 不赶趟了，最主要后边不是有大咒子吗？
1: 啊，有大咒子，那就为了能够让大家把大咒听完啊，咱们就这个曲剧的鸿雁烧书呢，就暂时先略过。
2: 哎，连曲剧都略过。今天大咒子得多高的身份啊，
1: 是吧？再往后那就是赶三关。
2: 是，
1: 赶三关那个时候呢，咱们这么说啊，谭富英先生曾经演过，马连良先生也演过，
2: 对，
1: 周信芳先生也演过，
2: 都演过，
1: 就是。但是演的时候呢，我觉得谭富英先生的赶三关呢，可能是传统戏路里边规矩当中又不失豪放的，平稳之中又不失智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赶得特别好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搜一搜啊，谭富英先生的赶三关，但是我
2: 没找到太好的版本，
1: 没找到好的版本，
2: 对，
1: 所以呢没有办法啊，就是因为音质不是特别好，我就没有去选择，而且呢我们时间的这个不允许，就是接下来就该说到第十折，是最为重要的一折。
2: 是的，
1: 武家坡。
2: 哎，
1: 武家坡，可能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叫平贵回窑，因为他别窑了，他一定得回来呀，这是承上启下的，对吧？
2: 回窑重造吗？
1: 有回窑，不是回炉重造。还有的地方呢，管这个叫跑坡。
2: 就是他回来了，就看见那个鸿雁送过来的嘛，那个血书，然后就回来了。
1: 哎，
2: 回来了之后呢，也是各种试探。
1: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就是对比过。
2: 对
1: 啊，桑园会、汾河湾和武家坡这三个大渣男，
2: 是太难了啊，
1: 是吧？那么在武家坡前面跟大家说过啊，就是秦腔当中有叫五点坡，五点坡里边的赶坡一折就是这出戏。
2: 是的，
1: 嗯，
2: 那咱们来听一段吧，这个
1: 听一段啊，那咱得就是听听大咖的啊，就是
2: 大咖，那今天压轴的就是大咖喽，
1: 还没到呢，哎呀，只能听这儿了是吧？
2: 只能听这儿了，
1: 只能听这儿了，
2: 压轴，然后就大轴子，
1: 压轴大轴子，行，那压轴吧，来听听这段是马连良先生的《武家坡》。

0: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马连良先生的武家坡。
1: 是的，
0: 武家坡完了之后呢，那这薛平贵都已经咋说呢？有身份的状态回来了。
1: 对呀、
0: 那我就得找那个王允去算算账了。算粮。
1: 是啊。
0: 算军粮。
1: 当初你是怎么的？
0: 就是怎么坑害我的，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把这些事儿都捋不完了以后呢，那就是大折子的，就是最后一出大灯殿。这个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啊。我们说大灯殿这出戏呢，里边啊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唱段。我们过两天吧。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方法来给大家呈现，就是十三嗨。十三嗨呢，我们下一周着重的拿一期节目和大家来说说各个剧种当中的十三嗨啊，怎么样？
1: 也行。也行，专门做一期。
0: 对、
1: 啊、
0: 你如果要是今天在听十三嗨的话呀，我们的大肘子就出不来了、
1: 马上就要出不来了。
0: 大肘子来给我们听两声啊，
1: 到过门了。

0: 你看咋样？是大肘子吧？春雷亲自演唱的《吴家坡2021》啊，
1: 有机会把后边两句也放给大家听。
0: 好，
1: 但时间的关系，今天听不完了。
0: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国庆节了，这事儿葡萄能这么甜，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扛过时代楷模、劳动模范，他们没怕吃苦，有的人守边疆，有的人扎田野，有的人把一辈子交给了岗位。咱农民学不了枪林弹雨，但能学那股不糊弄不服输的劲儿。今年北镇葡萄甜，不是天上掉的，是肯干换的。榜样在前头，我就认一句，把藤修好，把果种稳，把牌子擦亮。先烈守住了山河，楷模守住了良心，咱们农民守住的就是这藤这果这口碑。不催熟不糊弄，带着乡亲们把日子种红火，这就是咱们对榜样最硬气的致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想对我心中的偶像陈香荣烈士说，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戍边英雄驻守高原，奔赴冰封，守护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您的誓言我铭记于心，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发扬您忠诚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认真学习、脚踏实地、不负英雄的坚守与付出。

0: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0: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此时段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留言栏当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大家最近啊，在这个健康榜的热搜上面，是否看过一条关于说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的话题？这一条热搜上面呢，博主表示说自己以前两只眼睛都是正的啊，就是长得很周正，但是由于他长期侧躺着玩手机，一只眼睛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竟然有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呢近视加散光。哎呀，可以说呀，这个问题都找上门来了。那真正的问题也来了，说这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如此大的危害吗？除了眼睛，还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其他部位造成伤害吗？先来说答案啊，这个答案影响是真的有，而且不小，但具体影响什么，哎，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啊，就来唠一唠关于侧躺玩手机啊，对眼睛有哪些影响。

实际上呢，侧躺玩手机对我们眼睛的危害啊是真的不少，而且它是多方面的。那医生表示呢，第一点就是可能会压迫我们的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一般来说呀，侧躺时呢比较常见的姿势，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里。在这种姿势下，眼睛会受到枕头等寝具的压迫啊，可能会导致起身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的一个情况。那这是因为轻度的压迫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一个改变。这种视物模糊呢，它是一过性的。那解除压迫之后啊，大部分情况几分钟内角膜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习惯性的压迫眼睛，那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变形，进而引发散光增大啊，导致视力下降，就不可恢复了。另外啊，如果侧躺的时候我们压迫一只眼睛而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就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加重近视。那这种情况下，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它就很明显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差异，那肯定是加重我们的视觉疲劳的。

除了压迫眼睛带来的近视散光问题，侧躺着玩手机啊带来的眼压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眼压是眼球内容物作用与眼球壁及内容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压力。我们正常人的眼压呢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啊。如果大家去常常做这个视力上的检查的话哈，肯定会测眼压的，对吧？因为它是必要的一项检查。眼压呢是来维持我们眼球的正常形态和功能的，它的一个范围啊，正常的范围是在10毫米汞柱到21毫米汞柱。那么多项眼研究也发现，侧卧位的时候啊，位于我们下方的那只眼睛眼压会明显高于上方的眼睛。有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者的研究就发现了，说你向右躺啊，就是右侧卧的时候，下方右眼的平均眼压为18.8加减2.9毫米汞柱，而上方的眼压呢大约是在17.7加3.1毫米汞柱。可见啊，下方被压的那个是要高于上方的。那对于眼睛健康的人来说，偶尔的体位性眼压波动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本身有青光眼啊，一些这个眼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的青光眼患者，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要比上方眼睛更严重。那么侧躺这个动作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下面那只眼睛承受住更多的压力。正常人侧躺刷手机短则半小时，长则1到2个小时，而且期间啊几乎真的，你想想是不是不怎么换姿势，除非你特别累，或者说意识到哎呦我这姿势有点酸了哈，我得动一动了，要不然啊真的是可能好久都不动一下。这就意味着呢，下方那只眼睛在整段时间里都处于相对更高的眼压环境中，日积月累的不对称的压力分布，对于正常人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你是有青光眼的啊，或者是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那么积累性的伤害就是不容小视的了。

另外呢，侧躺玩手机这句话，一方面的隐患它在于侧躺，另外一方面则是在于长时间玩手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验，躺在床上玩手机，玩起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哎，大家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等你反应过来，眼睛已经开始干涩酸胀，看东西发虚啊，忍不住呢使劲的眨眼等等，这都是很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的症状。那聊到这儿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是很不自觉的在挤一挤，或者说啊，这个眨一眨我的眼睛，感受一下我现在是不是有点酸胀啊，这个干涩的感觉。其实看手机长了，看电脑屏幕长了，真的会有这些症状的。无论您是坐着还是躺着，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都会使我们眼睛的睫状肌持续的处于紧张状态，调节功能也会紊乱。有研究表明，使用电子屏幕时啊，眨眼次数可能会减少一半甚至更多。眨眼少了，泪膜就不稳定，那么眼睛表面的水分就会蒸发加快，最终导致眼睛干涩。而侧躺呢，就会让情况雪上加霜，因为这个姿势很难让人持续的保持一个标准的安全距离。要么手机拿得近，在眼前啊，近在我们眼前；要么手机呢，它的角度有点别扭，从而使眼睛的负担比正坐的时候要大得多。聊到这儿，您可能以为啊，那眼睛的伤害就有这么多，其实还不止啊。更为重要的是，医生表示，侧躺玩手机的危害还远不止在你的眼睛上。长时间保持侧卧并低头看屏幕，我们整个身体姿势都会变形，头歪着，脖子拧着，肩膀啊一高一低，那么你的脊柱自然就跟着扭曲。人的颈椎呢，它本来是有一个向前的自然曲度的啊，长时间歪头低头都会让这个弯曲度变直，那么我们颈部肌肉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也会持续紧张，时间长了就导致颈椎病了。再有啊，就是这个姿势，我们说往往它是固定的，会不自觉地把身体重量压到一侧，脊柱两侧受力严重不均，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头位偏斜或者是脊柱侧弯等问题。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自省，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姿势啊。当然虽然说不会躺的时间太长，但难免觉得哎犯懒了，躺在沙发上也好，躺在这个卧室的床上也好，这侧躺着看会儿手机很难控制住自己哈。说完全不让我们现代人躺下刷手机好像也不太现实，但如果呢我们能够在习惯上做一些调整，那这个伤害它也会减轻很多的。比如说接下来跟大家伙分享几条啊，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首先，能坐咱就别躺，能平躺仰视咱就别侧卧。如果说一定我就想在床上赖一会儿看手机啊，尽量呢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前方，保持屏幕和眼睛30以上厘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这么一说好像也很累哈。忽然想起来在身边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买那个什么手机哎那个 pad 的支架哈，架在床头上，然后把手机和小平板放到上面。但是哎呀，其实怎么说呢，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伤眼睛的，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注意别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说手机砸脸，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我就是。因为你可能会犯困呐，比如说睡觉之前这手机啊握在手里面是离脸有一点距离，但可是你犯困的时候你这手轻轻的一动，手机一滑落，啪砸在自己的脸上，哎呦，现在那手机又大又重，真的挺疼的，是不是？而且手机举久了，胳膊也会酸疼，所以合理使用可调节的手机支架，哎，是怎么说呢？不太好的选择当中的一个好的选择吧，您懂的哈。再有就是，不管您什么姿势看手机，每看20分钟最好就休息一下，让眼睛放松一下。坚持20/20/20的一个法则，啥意思呀？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
20英尺，大约6米左右开外的东西，然后呢，坚持至少20秒。第三个点呢，就是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高亮度的屏幕，明暗对比太强烈，对我们的眼睛刺激那就更大了。这大家应该有所感受，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不太在乎，我说晚上我这个熄灯，可是呢又睡不着，那么手机拿出来吧。好，这手机夸大屏幕一亮，嚯，就跟个大夜灯似的啊。如果您非要看，建议您把那个卧室里的小台灯啊、小壁灯啊给它开一个啊，这样的话呢，让手机的那个亮度呢也再减弱一些，有一个稍微的一个适应度啊，千万不要明暗对比太过强烈。第四点就是可以有意识的多眨一眨眼睛，因为多眨眼睛能够帮助我们的泪膜有效刷新润滑眼表。第五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眼干、视物模糊或者一只眼睛视力明显变差的情况，那及早的到正规眼科机构去检查也是可以的啊。当然，我们更建议的啊，如果你眼睛上面出现了一些不舒服呀，状态不太好呀，别自己在家瞎合计，也不要瞎滴眼药水啊。现在好多眼药水，它的功能性还是蛮强的，分门别类，五花八门的啊。别自己轻易的就说，我就用这个啦，我就用那个了，殊不知你用的可能不对呀。所以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啊，去问医生的建议。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啊，针对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晚上开始在玩手机的时候，记得摆正你的姿势哟。好，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大家呢，针对第一个啊，用眼玩手机这个话题呢，来分享一些您的观点和看法。可以把内容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的留言区里面，稍后会进行刷新。在稍后时间或者是节目结束之前，一起来分享朋友们的观点。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0: 顾霞街，
1: 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1: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8: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9: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8: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10: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11: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12: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11: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10: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呢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陪伴您度过这段时光的依旧是子诺。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第二个话题想必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哈。您喜欢喝咖啡吗？您喜欢喝哪一类的咖啡呢？说减肥人士特别喜欢喝黑咖啡啊，不加糖不加奶。说爱甜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喝这个拿铁呀，什么帕布奇诺呀，啊，各种各样的加了糖加了乳精的啊。咖啡的种类很多，说实话我个人是挺喜欢喝黑咖啡的，但是因为它特别苦，不是一般朋友能够接受得了的。为什么喜欢黑咖啡？就觉得它特别浓香，而且呢心理上没有太多的负罪感啊，因为里面不加糖不加奶。说每天早上啊，也不分是早上吧，就是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松的减肥，这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我觉得是哈。大部分这个朋友呢喝黑咖啡啊有一个诉求，就是减脂塑形啊，它成了很多人的热门需求，所以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广受追捧的，很多网红咖啡成为带货新宠啊，销量也是很可观的。那到底喝黑咖啡真的减肥吗？它是真的会有效吗？这说法对不对呢啊？有内分泌科的医生专家老师啊给大家做出了一个解释，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黑咖啡它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肾上腺素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医生表示，减肥的核心呢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啊，减肥的目标呢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啊。而且这咖啡减脂也并非人人适配，它是有着明确的禁忌人群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了，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就是早上，那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的黑咖啡，每天呢就是最好要控制在两

杯以内。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胃肠道都具有刺激性的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啊。那盲目饮用呢，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有一些人群也是不推荐饮用黑咖啡的。比如说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像慢性的胃溃疡、食管反流患者、长期焦虑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人群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人群。孕妇呢也是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的。此外呢，医学专家还提醒啊，像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的减脂效果啊是有限的，但是你要是说想用这种的，你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的干预。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上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呢也是顺势出圈。商家宣称啊，添加了不同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那么他们的减脂效果又是如何呢？其实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注意到，近年来呢，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说这黑咖啡当中呢，加入了无盐、黄油、椰子油等等富含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是短暂采用生酮饮食减肥法的人群补充能量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专家介绍了这个咖啡啊，这个种类的咖啡它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比如坚持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饮用这类咖啡，它可以补充你身体所需能量，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起到轻微的控制体重作用。但如果啊脱离饮食控制，它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会越喝越胖。所以长期盲目的饮用这类咖啡，它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血脂健康。像左旋肉碱咖啡，这个大家可能也听到更多吧，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或者说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看啊，这个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如果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是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如果缺乏中高强度的运动，那这种啊，它就失去了脂肪搬运工的作用了。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第二个话题，这黑咖啡是否真的就能让你达到特别好的减肥效果，让你躺着变瘦呢？就是我们说的躺瘦呢？实则不然哈。首先因人而异，第二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尝试喝黑咖啡然后还要靠它去减肥的啊。如果你方式用的不对啊，喝的不对啊，或者是喝伤身了，这对身体反倒是一种伤害。好，这样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当中，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评论，稍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大家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这首歌也来自黑鸭子演唱组合，他们演唱的《走过咖啡屋》。

一首跟咖啡有关系的歌曲呢，走过咖啡屋是一首很经典动听的老歌，咱们就欣赏到这儿啊。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对于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有哪些观点和看法。宁宁朋友说了，以后我准备买个机器人帮我拿着手机刷，这样的话我不用自己动手了，什么姿势都没事儿。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小西朋友说，我打算弄个头戴式支架，可否？头戴式支架那戴上去岂不是像那个紧箍咒一样的会头疼的吧，开玩笑哈。积极向上这位朋友，哎呦您这名字真好，积极向上，他说我就经常用主持人你说的侧躺姿势看手机玩手机，感觉现在呀听完了你说的呀自己都有一点大小眼了。您不要乱感觉，如果你真觉着眼睛不舒服，或者说照一照镜子呀，或者说自己检查一下自查一下，真的发现有这个倾向的话，赶紧去眼科医院检查啊，做正规检查。亚平朋友他说，我一般啊都喜欢趴在床上看手机，用仰泳的姿势把脖子抬起来。仰泳怎么能是趴在床上呢？仰泳不是应该是平躺脸朝上吗？你是趴在床上再把脖子抬起来，就是平躺嘛，对吧。如梦令这位朋友说，我就是这样，我就喜欢向左侧卧玩手机，左眼呢就特别不舒服，看来我真得改了。侧躺容易造成眼压不均衡啊，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有可能就有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慢慢的找上门来，然后你不重视不注意，在雪上加霜的日积月累的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毛病了，可千万不要这样，所以现在改还来得及，大家要多关注自己的用眼健康。光亮朋友说了，主持人你说那黑咖啡啊它其实不太好喝，但是我也曾经尝试过，后来我总结就是光喝没用还得运动。您是单压是吧，押韵哈，压上了，光喝没用还得运动。还有就是少吃一点是吧，不常说吗，多动腿少动嘴。如画朋友说了，三分练七分吃，每餐吃七分饱，这也是很重要的，确实是这样啊。云仙芝朋友说，我喜欢喝美式和冰美式，那咱俩得击掌一下，我也挺喜欢的，但也常常说呀，尤其早起之后最好是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温开水啊，三四十度左右的，不要太烫不要太热的啊，然后呢你要实在是忍不住想喝点凉的也不要太凉。啊，这么多朋友发送信息啊，感谢刚才我们分享了这几位朋友关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一个是用眼玩手机啊这个姿势伤眼睛的话题，再一个就是喝黑咖啡的话题。

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节目之外啊，有哪些观点看法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里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交流的。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武志勇。我想对我心中的英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们说，70多年前，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战役中，彰显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今天我们一定继承您们的遗志，自立自强，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压，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洪流，用奋斗谱写好新时代的青春大卷。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2026年，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迎来国庆佳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此刻我心中尤为感念袁隆平院士，他一生耕耘田野，守护亿万百姓的温饱，正是一代代的功勋人物不计得失，默默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巍巍山河无恙，英雄精神不朽，登高祭怀，我在伊吾吕山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十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0: 士兵。
1: 北京时间2点整，习雨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0: 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们回望来时的路，无数先烈、戍边英雄与时代楷模把理想和生命献给祖国，换来了今日万家灯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前人用热血铺就前路，留给我们和平与机遇。身为青年，这份精神不该只停留在缅怀里，认真学好本领，坚定心中热爱，做好当下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4: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4: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4: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4: 不，我们是
5: 服务员，
4: 每天傍晚来报道，
5: 服务大家心情好。
4: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5: 上菜时间到。

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
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5: 我们是谁？
6: 火炬团，火炬团，火炬团，
5: 火炬团，
6: 火炬团，
7: 火炬团，火炬团。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孔小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五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踩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呐、蒸粉呐、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中
1: 妹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好嘞，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5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
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庆将至，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依然想向您隐姓埋名28年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那个荒凉的戈壁，您用算盘和笔尖撑起了大国重器，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民族的脊梁。您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国之脊梁。今天的盛世是您用生命点亮的星河，向您致敬。愿吾辈青年成先辈之志，铸时代之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旗飘扬，万家团圆。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和为祖国的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钱学森先生，此时此刻，我想对您说，您放弃了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回国以后，带领科研团队扎根戈壁，研究出了两弹一星，筑牢了国防根基。正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科学家，用你们的智慧和坚守，发展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今天，我们要把你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以无辈之力，护锦绣中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

0: 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徐芳和张道也没吃多少东西，肚子里全是火了。等吃完饭，把酒宴撤下，徐芳和张道爷到了耳房里头眯了一觉，等一觉醒来，晌午就过了，徐芳睡不着了，就单等这几个探信的。时间不大，探视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都是一句话，没有没有没有，说这么一句话，徐芳这心咯噔一声。敢打听信的人呢，就有一个没回来，这人姓李，叫李七，就等他的了。徐芳就失望了，甭问那位回来也是空虚白回。哪知道这个李七呀，从外边下了马，手里提着马鞭子，大步流星进了后屋。庄主爷，哎呀，庄主爷，庄主爷，我可打探出消息来了。这一句话，大厅里就活跃起来了。徐芳一蹦多高啊，过来把李七拉住了，说在哪呢？燕王千岁有消息了。有有，徐将军您甭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说。哎呀，我呀负责奔西面去，一口气我骑着马呀出去40多里地，结果一打听谁也没看见，我就失望了。到中午的时候我就想从回来，又一琢磨再往前溜达溜达，万里有个一能打听着下落呢，故此又往西边走了10里地。嘿，我正好路过一座庙叫报恩寺，听小和尚告诉我，昨天他们在山涧里头找着一辆车，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了，据调查了解，可能车速太快跌落到山涧里头，牲口都摔死了，人还没死。后来啊，这小和尚报告方丈了，还是出家人心好，命人抬着软床到那块，把这三个人全都抬到报恩寺，老方丈亲自给调治，据说都保住性命了，都在报恩寺呢。许芳一听这心呼啦一下开了两扇门呢，样样事儿全对上号了，证明这个消息可靠。徐芳在兜里一伸手，拿出10两银子来。我你叫李七呀？是，妥了，这10两全归你了，给你点奖赏。别别别，这是我应尽之责，拿着。不不不，下次我也不敢要，怎么办吧？你要不敢要这么多，给你5两，我再留下5两。大伙一听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把李七也逗笑了。于廷玉说拿着吧，徐将军的赏。其实徐芳开玩笑，能留下吗？把10两银子给了李七，李七千恩万谢，说这么办，要上报恩寺，我给领道，我去找那小和尚去，我们都熟悉。其实一提报恩寺，于廷玉说不用你去，我跟那块的方丈不分彼此。 浪那块就把燕王给接回来了。徐芳就问报恩寺的方丈跟您挺熟，太熟了，不单跟我熟，跟你还特熟呢。徐芳，你知道这老和尚是谁吗？啊，谁呀？就是想当年的颍州王刘福通。他不提刘福通便罢，一提刘福通，徐芳当时惊呆了，脑子里唰啦一转个，数年前的事儿全想起来了。在大前文书咱们说过，刘福通哥俩，大哥叫刘福生，他叫刘福通，大哥自立为大姚王，他自立为颍州王，那在长江流域的活动量相当之大呀，因为他们手下的弟兄头上都裹着红巾，故此也叫红巾军，杀官夺府，揭竿而起，专门反对大元。后来跟朱元璋发生摩擦了，咱们曾经说过，张家庄徐芳出事，就这小矬子刚跟老师那学员徒毕业，正好遇上颍州大王刘福生。由于彼此误会，徐芳发了一镖，这一枣胡镖打到刘福生眼睛里了，结果刘福生为死而丧命。他兄弟刘福通为了给哥哥报仇雪恨，在乱石山千佛寺摆下十王兴隆会，请朱元璋去赴会。朱元璋为了防备恐怕遭人暗算，带了俩人，一个是剑侠乌珍，一个是小矬子徐芳。结果君臣三人被困乱石山，朱穆英出世一对金锤锤震乱石山，常玉春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在那儿救了驾，把这刘福通生擒活拿。朱元璋有好生之德，不但没追究刘福通的责任，相反给他绑绳解开，百般安慰，不计前仇。为此刘福通深受感动，给朱元璋磕仨头，口口声声要报恩，说我呀枉配人皮，尘世上没有我姓刘的这号，从今以后我要落法为僧。这刘福通说话真算数，打那一口气把头发剃了。身为三宝弟子，出家在什么地方呢？一开始没有庙门，到处化缘当流浪僧，以后就在这地方站住脚了。自己手边有点积蓄，再化点缘，修了一座报恩寺。给谁报恩呢？就是给朱元璋报恩。朱元璋不把我放了，我没有今天。打那以后，尘世上就很少提他的名字，就似乎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实则不然，刘福通活得挺硬是挺硬实的，武功根本没扔下。他跟于廷玉是莫逆的好朋友，于廷玉还是他庙上的大香主，每逢年节，都到这儿来募捐捐款，给送一些祭品。没事儿，两个人还下下棋，还谈天论地，谈他武功，很合得来。今天李七一说这个事儿，于廷玉高兴了，大包大揽。刘福通跟我不分彼此，到那儿一句话全完事儿。快点吧，咱马上起身赶奔报恩寺。徐芳不那么想的，徐芳本来挺高兴，一听刘福通这仨字儿，心情讶异，低头不语。于廷玉就问了徐芳，你怎么了？你应当高兴。我高兴个屁，哎呀，咱那么倒霉呀，虽然是过去的事儿了，我讲这刘福通跟我完不了啊，我们俩是针尖对麦芒啊，如今我有求于他，他能不能拿把呀？哎，你放心，过去的事还提什么， 刘辅通过去是一家反王，如今是三宝弟子，事隔多年，谁还能计较老账啊？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愿如此。刘辅通要是正人君子，那我是求之不得。不过我总觉着这玩意儿差点，这么办行不行？去也可以，我先别露面，您跟他谈，听听他的口风。要不然我们俩冷不丁一见面，事出突然，他再引起反感，明明好事变成坏事了。您看我说的有理没？
3: 张道爷一听，对，徐芳所料极是啊。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贸然的一登门，万一刘辅通想起当年的事儿，一有反感，这事儿麻烦了。既然你跟他不错，透透他的话，他要不计前仇，那不更好吗？哪怕让徐芳给他赔赔礼、认认罪，我们高高兴兴把燕王接回来，一天云彩就满散了。好吧，于廷玉点头。既然投到自己门下，自己就得大包大揽。张道爷那么高的身份，不便跟随，张道爷就留到朱林庄听信。徐芳呢，仍然使用老办法，化妆成个小书童，跟着于廷玉赶奔报恩寺。路上咱没话，眨眼之间他们离开村庄，李七引路直到报恩寺。徐芳头眼一看，哎呦，这庙可够大的，背后靠着一座小山坡，青山叠翠，风景如画，庙门对着大道，来往的行人车辆是必经之路。离这庙不远是个小村庄，还有酒饭茶馆，看来还有个小集市，经常有人在这做买卖，也不那么荒凉。一看这座大庙，三道山门完全涂着红色黄绿琉璃瓦的顶子，门闭着，上的都是兽面标着金环，正中央大匾写着报恩寺三个字。李七站住，就这儿。于廷玉告诉徐芳，你不要着急啊，也不要言语，你看我的。啪啪啪叩打庙门，时间不大，角门开了，出来两个小和尚，这两个人脑瓜剃得锃明刷亮，双掌合十打问讯，阿弥陀佛，我呦，于施主，善哉善哉，您怎么高兴上这儿来了啊？我想你师父了，到这儿来看看。老方丈在吗？在，我们这儿来了几个病人，哎呀，我们老方丈忙坏了，日夜在旁边守候着，给这几个人治伤呢。徐芳一听，心里的高兴啊，看来这消息更确切了，一点错也没有了。但愿刘福通，你是度量大一点，哎，这事儿就好办得多得多了。这时候呢，于廷玉说话了，小师傅，劳你们金身大驾给我送个信儿，我要见见你家方丈。哎呀，您还是外人吗？赶紧往里请吧。说话之间，众人进了庙，有人把角门关闭，直到了后院，小和尚先聊聊进了屋的。时间不大，就见里边晃动身躯，走出一位胖大的僧人。徐芳都认不出了，一点都不像刘福通了，就是这个脸面，那个鼻子，那个脸，那个眉毛，那个眼儿，你仔细看还能辨认出来，不然的话走到街上干脆不认得了。就见刘福通满身僧衣啊，手里拿着素珠，红光满面，鬓发洁白，迈步来到于廷玉面前。于施主，您怎么来了？老方丈，我来看你了。哎呀，咱们老弟老兄的，你还老来看我，赶紧屋里边请。不，这屋我听说来了几个病人啊。那对呀，
2: 你听谁说？我听别人说的。我打算到这看看怎么样。哎呀，一个病人看什么？不，我有点事儿，能否让我看一眼？看看吧。刘福通往里相让，小矬子也跟着，挑帘笼进了屋了。徐芳等到屋一看呢，好像被蹦起来。什么原因呢？这屋里头有三张病床。徐芳看得很清，靠边上这张正是燕王朱棣。燕王啊，没啥变化，比那死人呢多少多一口气儿。看那个胸口呼嗒呼嗒的，脸色非常难看。第二个是朱深朱永杰，但这朱深可变样了，腿跟胳膊都打着绷带，这脑袋好像流斗，臃肿高大呀，看这样摔的都不成人形了。第三个就是老头杜坤，杜坤更惨，一只胳膊一条腿没了，截肢给截下去了。这玩意儿刚分手才多长时间，就这么大变化，徐芳能不吃惊吗？一瞅这仨人都跟死人差不多少，提鼻子一闻，满屋里都是煎药的药味儿。有几个小和尚穿的挺干净，在这服侍着。徐芳真想蹦起来问问经过，又一想，慢着，我是化妆而来呀、啊，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哎呀，真急死我也！仗着他个儿小，又在于廷玉身后，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于廷玉也是一皱眉，挨张病床看了看，二话没说，刘福通往外相让，这才来到客室。到了这屋了，分宾主落座，徐芳站到于廷玉身后。刘福通就问于施主：“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您突然驾到，有事儿吗？”于廷玉一笑：“啊，老方丈，听真人不说假话，为什么我先要进病房去看看？我就为三人而来。哦，您跟这三个人熟悉？太熟了。请问老方丈，你知道这仨人是谁吗？”“这我不清楚，我就知道他们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自从抬到我的庙里的人事不省，谁也没说过话，我上哪里知道。”“哎呀，老方丈啊，我告诉你吧，靠着井边上那位年纪比较轻的，那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挨着他那个是朱元璋没出五服的弟兄，叫朱深。那老头缺胳膊少腿那位，就是明凤山的老寨主巡山叟杜坤。”于廷玉把这话刚说完了，就见刘福通双眉倒竖，站起身躯：“阿弥陀佛，善哉呀，善哉！若非于施主提醒，老僧我一个都不认识。哦，这当中还有燕王千岁，可不是吗？这一点儿都不带错的。”于廷玉接着又说：“老方丈，您真是出家之人，佛光普照，大慈大悲。要不是您手下的弟子发现，这三个人谁都活不了。您看看，您还能派人抬到报恩寺，您还精心在这给护理治疗，真是大慈大悲呀。这三个人保住命，我相信连他的家属，在文武群臣当兵的弟兄，没有一个不感激您的。”

0: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本分，何须要报答呀？于施主，那么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呢？这老方丈，你别忘了，当初我在大明也做过官，能没有几个朋友吗？别看我在朱连庄耳目比较灵通，有人早把这消息告诉我了。哦，那就好。那么请问于施主，你除了看看这几个人之外，还有别的事吗？还有点。老方丈，我想问问您，那么给这三个人治好了之后，您打算怎么处理呢？是把他们送回太平府啊，还是怎么地呢？我打算问问，如果庙上忙，不如把这仨人就交给我，带到我们朱林庄，我替您把他们打发了。于施主，不必了，你要不提这三个人是谁，我给他们治好了分文不取，问明住址，让他们的家属来接人来。如果不用接，自己能走，我就把他们开门一放，爱上哪上哪去。可是经理方才这么一提醒，我这才知道里面有朱元璋的儿子，老僧就改变了主意。我打算给他们治好之后，套一辆车送往南京，交给洪武万岁，叫他发落。呀哈，于一听坏了，交给朱元璋还好得了吗？老方丈，那你这又何必呢？为什么把他送到南京呢？哎呀，于施主，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这个朱棣是个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他是国家的叛臣，朱家的逆子。父母的恩情得有多大？他不但不报恩，相反领兵带队以子伐父，简直是乱了伦了。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老僧最恨这种人。再者一说，朱元璋对我有好处啊，我为什么修报恩寺？就是报朱元璋不杀之恩。因此我更要把这朱棣送到南京，以尽老僧我一份报恩之心。小矬子徐芳在旁边一听，一拨了脑袋。徐芳一听坏了，我不出我所料，这事儿遇上麻烦了。有心说话，认为还不是自己插话的时候，把他急得嗓子眼直刺痒，在后边直咳嗽，直出这个劲儿。于廷玉也上了火了，廖威思索片刻，老方丈，话不能这么说，你看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朱棣这个人还不错，当然喽，从表面上说，儿子打爹，大逆不孝，反对大明，属于乱臣择子，这是不假，但他得总有个原因吧。盐从哪咸，醋在哪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据我所知，朱棣是被迫无奈呀。老方丈，你比我聪明得多，当初你是一路的反王，经历多，见得广，人情道理比我透。那么请问，孟子说过这样的话，说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于廷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刘辅通把眼睛一瞪，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 对您说。
2: 火星中的偶像是美国天文科学家钱学森，他水性繁华，默默坚守科研路线，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心怀家国是他不变的信仰，攻坚克难是他前行的力量。正是有了他的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强大。我今后要以钱学森为标杆，努力长大，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于廷玉料为思索片刻，老方丈，话不能这么说。你看，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朱棣这个人很不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据我所知，朱棣是被迫无奈呀。老方丈，你比我聪明得多。当初你是一路的反王，经历多，见得广，人情道理比我透。那么请问，孟子说过这样的话，说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这话怎么解释呢？这可是商人说的话呀。君要不正，就允许臣不忠，可以投外国。父不正，子可以不孝，可以各奔他乡。朱元璋干了些什么呢？屠戮功臣，不择手段，信宠韩马两党，专权党道，苦害忠良。这个事儿你不能没有耳闻呢。徐达，你是最清楚的，那个人有什么过错？他可以说把一腔的心血给了大明，把一颗心奉献给朱元璋，出生入死，跌跌爬爬几十年呢，好不容易盼着天下太平了，朱元璋头一个就拿他开了刀了。他怕徐达功劳大招风，怕那些文武将官听徐达的指挥搅乱了他的朝纲，因此第一个把徐达给害掉。当皇上的有没有这么干事的？或许徐达有不臣之心，咱不说他，刘伯温先生谁不知道？没有刘伯温在乱石山主盟，哪来有个朱元璋？没有刘伯温先生的指点，五科场老六为什么当的状元？没有刘先生给策划，哪里有大明的江山？可这个道理同叟皆知，结果又怎么样呢？朱元璋嫌他害事，怕他能掐会算呢，因此假借有武庙为名，指着张良骂走刘伯温。刘老先生是掉着眼泪辞官的，这件事老方丈你不清楚吗？朱元璋和韩马两党，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搅着这么灵柩不解渴，最后紫金山炮打庆功楼，多残忍！有多少开国的功臣宿将却命丧庆功楼啊！要说起这件事情是令人发指。幸亏我于廷玉多了个心眼儿，早年就辞官不做了，才幸免于难。不然的话，我也得当炮灰。朱元璋他们做了这个事儿还不罢手啊，要把武殿章、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李文忠用金瓜击了顶。据我所知，那马娘娘马大脚又用鸩酒毒死孟娘娘，他们所作所为真是罄竹难书啊。那朱棣没有办法了，要给这些死难者报仇雪恨， 被逼的到了北京，而今挂孝征南，我认为这是义师做的对。人家朱棣说的明白，要清君侧，扫除汗马两党，不一定是非把他爹打倒，也不是打算篡位。这件事情希望老方丈谅解呀。我说了这么半天，我就是说朱棣是有道明君，朱棣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正确的，望求老方丈不要听一面之词，给他们治好之后交给我送到太平府，我相信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早晚必报大恩。于廷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刘辅通把眼睛一瞪，弥陀佛，于世荣，别往下说了，你有你的看法，老僧有老僧的主见，我意已决，不能更改。于庄主，我得罪了。哎呀，于廷玉一看，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当时噎得咯楼一声没词儿了。徐芳在旁边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这不能不说话了。小矬子把帽子往后一列，转身蹦过来了，哎，我说两句，我说瀛州王可好啊，在下礼过去了，弥陀佛。刘辅通吓得一拨了脑袋，仔细一看，哟，认出来了，正是仇人徐芳。不见徐芳还则罢了，一见徐芳，数年前的仇恨全都涌上心头啊。刘辅通一挥手，在墙上把戒刀摘下来，大拇指一摁崩簧，咔不嚓亮亮亮亮，拽过刀来奔徐芳就来了。矬贼呀，矬鬼，想不到你还活着，居然敢进我的报恩寺，真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要报仇雪恨，招刀。这一下把于廷玉弄傻在那儿了，你说怎么办？怎么拦着？哎，徐芳真有两下子，小矬子一不躲二不闪，冲着刘辅通嘿嘿一笑，嘿嘿，哎呀，我说大王啊，行行行行行行，我就知道你还恨我，主动送到门上来了，来来来，你要哪块说话，脖子肚子屁股胳膊大腿，来吧，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随便下刀吧。徐芳把耍文那套拿出来了，咔哧胸脯来开了，小肚往前一舔，来吧。这一下把刘辅通还闹愣了，如果徐芳拽兵着啊，不愣不愣要打，还真就急了眼了。他这么一来，怒得刘辅通是进退两难，手中擎着戒刀落不下去了。弥陀佛，得了，别念了，那佛就叫你干这个啊？我你下手不？不下手，哎，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像你这种人，你外表上粗野，心里可良善了。过去咱谁为谁呀？哎，各为其主，引出来不少误会。我想师父哪前跑下马，肚子撑开船，还能计较那些事儿吗？我只知道您舍不得，要那么样我徐芳赔礼认错了。拉倒拉倒，快坐坐下，别生气别生气。哎，他完事儿了，拉把椅子晃着脑袋往这一坐，弄得刘辅通是啼笑皆非。徐芳，谁说我不生气？还生点气也没事，一会儿肚子咕噜噜响一阵，顺着后门这气儿也就没了。你放屁！徐芳，你来干什么？哎呀，刘王爷哟，你呀，别怪天别恨地，你听我把以往的经过对你说说。 徐芳多能聊，鸭子腿一拧，俩手往磕膝盖上一搭，小脑瓜一晃，上嘴唇碰着下嘴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是伶牙俐齿，口似悬河，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从过去讲到现在，徐芳像说书似的讲了能有一小时啊，道理还非常透。刘普通听得都入了神了，哦，这里边还有这么些细节，这才明白。徐芳最后说，我说刘王爷，现在你是出家人了，你要说恨我徐芳可以，咱别跟燕王千岁混为一谈。哎，即使燕王说得罪你了，那个诸神得罪你没？那老头杜坤得罪你没？他们出于伸张正义，如今身上落了个终身致残，惨不惨？你能说把这些人也都送到南京吗？咱这么办，您把这些人给治好，送到太平府，恨我徐芳，我徐芳回来往您面前一跪，您说开堂，您说摘心，您说要脑袋大卸八块，五车裂点天灯，随便，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但是君子不乘人之危呀。如今我们在困难关头，真格的您不但不帮忙，还舍得往火坑里推我们一把吗？您干不出那个事儿来，那都是小人所为，那都是混账王八羔子才干那事儿。刘普通一听这小子妈多缺德呀，拐着弯把我给骂了，合着我那么一做就是混账王八羔子了。于廷玉也不敢乐，刘普通把秃头一晃，徐芳别往下白活了，不错，刚才我发了几句牢骚，说了几句气话，要说我就把这三个人送到南京，我倒有这种想法，但是这不是决定，听你这么一说完全可以改变，我现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何苦染那个浑水呢？谁是谁非都与贫僧无关，唯独是你，我这气儿出不来。好啊，出不来我没说吗？等办完大事儿，我自个儿主动上门，往您这一跪，随便出旨。不行，你这小他妈从来说话不算数。我那阵儿我上哪儿找你去？你要不来，我找谁去？你找于廷玉。于廷玉听什么？找我？我找谁保着去？就你这滑鬼。刘福东说，那也不行，你是欠了我一笔债，你非还不可。徐芳，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你要办到了，我就满足你的要求。你说吧，什么条件？嗯，你小子太缺德了，当年你把我大哥用枣核镖给打死，我现在还蹦心呢，后来你又到了乱石山大闹柏林楼，坏主意都是你出的。你说今天我要依了你，这个事儿传出去，别人就得说刘福通老了老了是个贱骨头，欺负他的人他是百依百顺，如果传出这么个臭名去，我活着不如死了，你得叫我出出气，我呀得耍弄耍弄你。那您说吧，怎么出气？怎么办？我也不让你为难，尽你的能力。放在病房你看见没？看见了。我呀把门锁上，就在门前放把椅子，放个桌，我往那儿一坐，你就一晚上的功夫，你要能让我离开那个座，哎，徐芳，我就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叫我放人我放人，叫我不报仇不报仇，你要有用我之处，老僧还尽力而为，你要搬不动我，没有办法叫我走了，徐芳，这就听我的，我非要把这三个人送到南京不可，咱俩打这个赌你敢不？ 嘿嘿嘿，哎呀，我您这闲心还不小呢，没事跟我打赌，那么好了，这事儿咱就一言为定，于庄主是保人，哎，从晚。

0: 晚上开始，到天亮以前，我不但能把你搬走，我还能把你支跑。
1: 不行，我还得说清楚。一，不行放火；二，不行弯门撬窗户；三，不行伤人。除此之外，你有招随便想去，我就看你这小子有什么道。只要你能骗得我那屁股一离开椅子，我就算输。
0: 啊，妥了！
1: 于廷玉、老庄主，听见没？红嘴白牙，这和他说的，我也答应了。您是中正人，从今天晚上掌灯开始，我就利用法术。到那时候，您就看出来了。我徐芳是何许人也？他只要屁股一离个椅子，他算认输。哎，就得听咱们的，说话不算，到时候可休怪我不讲情面。徐芳，你放心，贫僧跟你不能一样，这人说话是算数的，说出家把头就剃了，说不贪乱红尘，到这就出了家了。
0: 对，我相信，我这人说话也算数的。那好吧。我说，把这事儿先放在一边儿，咱说点正经的。我说这三位这伤您可得包下，无论如何您得给治好了。
1: 刘普通说这话呀，都用不着你说。没见着你以前，我都这么办了。我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我把底交给你，这三个人管保平安无事，不出十天身体都能康复。不过呢，杜坤少了一个胳膊，少了半条腿，这是跌落悬崖之时摔断的，我没有办法给接了，这人是终身致残。除了他之外，朱棣、朱深管保平安无事。
0: 那多谢老方丈了。哎呀，还点什么事呢？我老方丈，我们远来者为客呀，是不是呢？你得念起友情，摆桌酒席招待招待我们。
1: 哎，这可以。奶奶，准备饭菜，
0: 丰盛点啊！我这人呢也是佛心，不过呢肉多点还是比别的强。
1: 刘福通一看这小子还跟当初一点没变呢。徐芳在这假亲假近，边吃边谈，谁也不能走了。徐芳偷着告诉来的家人，就那李七，说你呀，回到朱林章给送个信儿。以免张三丰、张大爷着急，把这的经过你讲说一遍。今天晚上不回去了，明天让他听信儿。我们在这是这么回事。李七点头，骑快马回竹林庄了，给张大爷送信儿去。咱不说，单表徐芳跟于廷玉吃完了，找了间房子养精蓄锐。等到了屋了，于廷玉看看没人，用手一捅徐芳：“我矬子，你没事竟是破车爱揽债呀、啊！那阵你不如多说几句好话，何必打这个赌呢？你说这玩意儿要说真了，还就是真的。你真要是失败了，人家抓着把柄了，坚持把这三个人送往南京，你怎么办？”
0: 徐芳一笑，哈哈哈哈。
1: 我说你呀、啊，就把那心放在原来那地方，这叫百人百姓。刘家弟兄我太熟悉了，这哥俩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一万个拜年的话，他也不能答应，干脆因势利导，我就跟他打赌。这个您放心，我心里有底儿。您呢，这两天为了我们这事儿到处奔波，也累得够呛了，这么大岁数了，今儿晚上就在这屋啊好好歇着，明天您把觉也睡足了，我事儿也办成了，准备水酒给我祝贺，现在啊我也得眯他一觉。于廷玉一看徐芳说的大话十足，看来这小子有点鬼点子，而且他跟徐芳共事多年，知道这个人不放空炮，也就放心了。

0: 于廷玉确实也累了，早早的安歇暂且不说，单说徐芳躺到床上，俩手垫到后脑勺，眼睛瞪的是倍儿亮啊。他在想办法，思前想后，怎么样能把刘辅通骗动，最好让他离开这个院子，我让他知道知道我徐芳的厉害，另外呢还得叫他给我们帮忙，这个人文才武艺那都是上等的，现在我们燕王千岁正在用人之时，他要肯于伸头，哎，对我们是大大的有利。徐芳想着想着，觉着脑袋有点沉，就这样他眯了一觉。人呢就犯这毛病，他心里惦记这事儿，他睡不着啊。他也不知道迷糊了多大功夫，突然之间打了个激灵，徐芳把眼又睁开了，推开窗户往外一看，斗转星移，可能定更天都过了。徐芳一想，我现在就该得行动了，想到这儿，从床上奔下，他蹦下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收拾完了，看看于廷玉正在沉沉大睡，他也没惊动他，双腿一飘，蹭跳到院里，把窗户重新关好，是抖身上房，滚几爬坡赶奔病房那个院。等徐芳到了墙上，双手扶住墙头，长身去往院一看，呵，就见刘辅通在门那坐着呢，前头放着张八仙桌，桌上点着蜡灯，沏的水还摆着点心。刘辅通在大圈椅上一坐，精神饱满，喝着水往四外看着，在他身边还站着四名小和尚，垂手四立，也都倍儿精神。在他的身后就是病室的门，燕王千岁他们都在屋呢。徐芳一看我来早了，看这意思刘辅通一会儿半会儿不能睡觉，哎呦，我用什么办法能骗得他离开这个地方呢？哎，还没等徐芳打定主意呢，刘辅通把书放下了。徐芳，你在墙上趴着干什么？我早就看见你了，快下来吧。哎，我的妈！徐芳吓得双手一松，嘟啪，在墙上掉下来了。心说话，我这还没行动呢，被他发现了。这老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再躲就不好了。徐芳舔着脸迈步到刘辅通面前，哈哈哈哈，哎，您还没歇着呢。废话，我歇着我打赌就失败了。徐芳啊，算了吧，你这两下子别跟我耍，你一撅尾巴我知你拉什么屎，你还跟我打什么赌啊？就拿今儿晚这事儿来说，你能把我骗得动吗？嗯，干脆你就认输，我把燕王他们送给南京，交给朱元璋处置。徐芳一笑，哈哈，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就瞧好吧。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我心中的偶像是人叶剑，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为了让中国人吃饱饭，他扎根农稻田，不畏辛苦，一生摇烛禾下成人梦想。他心怀祖国，甘于奉献，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守护我们。我深深敬佩，感恩他。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ell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

沈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机。

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未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朱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您客气了，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1: 嗯，
0: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哈。
1: 哎呀，客气。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啊，没有病痛。
0: 对。
1: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0: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是吧？说老人生病了，
0: 嗯
1: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 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0: 嗯、
1: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啊、
1: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呐、啊，
0: 嗯，
1: 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0: 嗯，
1: 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
1: 嗯嗯、
0: 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
1: 顽固性疾病，
0: 顽固性疾病、
1: 嗯、
0: 对，很难治的。
1: 对，
0: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
1: 嗯、
0: 维护费用，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1: 当然了，现在
0: 嗯
1: 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比如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
0: 嗯嗯，
1: 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0: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1: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0: 对
1: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0: 对
1: 啊，家里这
0: 个
1: 老人
0: 这
1: 个
0: 牵绊也是
1: 对，他个
0: 大
1: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0: 对，
1: 嗯，
0: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1: 嗯，
0: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4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2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0: 嗯，
1: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2年感触颇深哈、
1: 嗯。
0: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1: 嗯、
0: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
0: 嗯、
1: 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对，
1: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1: 嗯
0: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 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1: 嗯，
0: 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1: 嗯，
0: 啊，
1: 嗯，
0: 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嗯，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嗯，
0: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1: 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1: 嗯，
0: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0: 嗯，
1: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正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
0: 嗯，
1: 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
1: 嗯嗯，
0: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1: 嗯，
0: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1: 嗯，
0: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0: 嗯，
1: 人心仁术，
0: 人心仁术，嗯
1: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0: 嗯，
1: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0: 嗯，
1: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0: 嗯，
1: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是吧，给医生包红包，
0: 嗯，
1: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0: 嗯，
1: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 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嗯
1: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0: 嗯，
1: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特别变味儿了吧？
0: 嗯，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0: 嗯，
1: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0: 嗯，
1: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0: 嗯，
1: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
0: 嗯，
1: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
0: 嗯。
1: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1: 嗯嗯，
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
0: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1: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呀、啊，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0: 哪两部分人呢？
1: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0: 崇尚西医。
1: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0: 嗯，
1: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0: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1: 是吧？
0: 我生下来，
1: 嗯，
0: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
1: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0: 不能理解。
1: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0: 家里人怎么讲？
1: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0: 嗯，
1: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0: 啊，中医。
1: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0: 嗯，
1: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0: 嗯，
1: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0: 啊，
1: 是吧？
0: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
1: 嗯、
0: 就我去看过中医、
1: 嗯、
0: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1: 啊、
0: 嗯、啊，化验
1: 血常规尿常规，
0: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1: 嗯、
0: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1: 嗯嗯，
0: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1: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0: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1: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0: 嗯，
1: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0: 西医化，
1: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0: 哦、
1: 嗯、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0: 嗯，
1: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
0: 嗯，
1: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0: 嗯，
1: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0: 嗯。
1: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0: 80%、90%不会呼吸。
1: 哎，
0: 您这么确定？
1: 哎，你看啊，
0: 嗯，
1: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0: 嗯，
1: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0: 嗯，
1: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对、嗯、
1: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0: 嗯，
1: 对吧？说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0: 嗯，
1: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0: 不够的哈。
1: 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0: 对呀。
1: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0: 嗯。
1: 那你说除了你攒下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0: 嗯，
1: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0: 啊，是、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0: 那有多少呢？
1: 有多少是吧？
0: 嗯，
1: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0: 嗯，
1: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0: 嗯，
1: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0: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1: 你看一下我们，
0: 嗯，
1: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0: 嗯，
1: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0: 嗯嗯嗯。
1: 你现在，
0: 嗯，
1: 马上屏住呼吸，
0: 嗯，
1: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0: 啊，憋不住
1: 了，是吧？
0: 憋不住了，
1: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0: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1: 是吧？
0: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1: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0: 嗯嗯。
1: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0: 嗯，
1: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0: 嗯，
1: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0: 嗯，
1: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0: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1: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0: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0: 嗯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0: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0: 嗯。
1: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0: 嗯。
1: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0: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0: 嗯，
1: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0: 哦，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0: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0: 嗯，
1: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0: 这是训练出来。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0: 嗯，
1: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0: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0: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0: 对对对，
1: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那运劲儿呢？
0: 嗯，
1: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0: 嗯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0: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0: 对，就举起来了，
1: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是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0: 叫气力，
1: 是吧？
0: 气在前，
1: 哎，气在前，力在后，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0: 嗯，
1: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0: 推动，嗯，
1: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0: 嗯，
1: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0: 对，
1: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0: 对，
1: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0: 嗯，
1: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0: 是
1: 是吧？
0: 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0: 嗯，
1: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0: 啊，对
1: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0: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1: 嗯，
0: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1: 嗯。
0: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1: 嗯，
0: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
1: 嗯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1: 都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
1: 啊
0: 啊！
1: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0: 嗯，
1: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0: 嗯，
1: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0: 还能呼出去吗？
1: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0: 嗯，
1: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0: 哦
1: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0: 氧气，嗯，
1: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0: 嗯，
1: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0: 嗯，
1: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0: 先把氧给送上，
1: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0: 对，
1: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0: 二氧化碳，
1: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0: 对，
1: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0: 嗯，
1: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0: 浊气。
1: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0: 这有方法的。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0: 嗯，
1: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0: 更重要，嗯，
1: 哎， 那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0: 嗯，
1: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0: 对，就很
1: 非常惬意
0: 了，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0: 嗯。
1: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0: 对，
1: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0: 嗯，
1: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0: 深呼吸确实，
1: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0: 嗯，
1: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0: 啊。运气，
1: 哎，
0: 动气，
1: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0: 啊，这也是功法。
1: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0: 这个有记载。
1: 哎，对，它有根据。
0: 嗯、
1: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0: 公元前，嗯，
1: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0: 新石器时代吧。
1: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嗯，
1: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0: 嗯，
1: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0: 陶罐
1: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0: 嗯，
1: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0: 嗯，
1: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0: 嗯、是女性、哦、
1: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0: 嗯，
1: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0: 啊，
1: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0: 嗯，
1: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再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0: 嗯，这么早，
1: 对吧、
0: 嗯？
1: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 医书医籍吧，
0: 嗯，
1: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0: 嗯，
1: 而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0: 啊，
1: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翼，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0: 嗯，
1: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0: 嗯，
1: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0: 嗯，
1: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0: 早上
1: 是吧？5点到7点，
0: 嗯，
1: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0: 嗯，
1: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究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0: 外练筋骨皮
1: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0: 啊。 啊，真有这说法。
1: 哎，
0: 嗯，
1: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0: 嗯，
1: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0: 啊，
1: 传精神呐、啊。
0: 嗯，
1: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0: 嗯，
1: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0: 嗯，
1: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0: 嗯，
1: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0: 啊，丹田。
1: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嗯。
1: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6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 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0: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1: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
0: 嗯、
1: 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0: 嗯，
1: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0: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1: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0: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1: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0: 马王堆
1: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0: 嗯，
1: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0: 画，
1: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0: 嗯，
1: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太完全了，
0: 太全
1: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0: 嗯，
1: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0: 嗯，
1: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食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0: 啊，
1: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0: 要吃这个气儿，
1: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0: 嗯，
1: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使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0: 啊？吐故纳新，
1: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0: 嗯
1: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0: 嗯嗯。
1: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0: 嗯。
1: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 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0: 要求禁忌。
1: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

0: 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
0: 对对，
1: 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啊，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啊，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哈，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哈。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

0: 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呀，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未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哈，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啊。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哎、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啊、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您客气了、嗯。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1: 嗯、
0: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哎、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 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啊，没有病痛，
0: 对
1: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0: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
1: 嗯，
0: 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
0: 嗯，
1: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嗯，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嗯嗯，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0: 对
1: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啊、
1: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0: 嗯，
1: 对吧， 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
1: 嗯嗯，
0: 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1: 顽固性疾病，
0: 顽固性疾病，对，很难治的。
1: 对，
0: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
1: 嗯，
0: 维护费用，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
1: 大。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
0: 嗯嗯，
1: 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0: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1: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0: 对，
1: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0: 对
1: 啊，家里这个老人
0: 这个牵绊也是
1: 对，他
0: 个
1: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0: 对，
1: 嗯，
0: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1: 嗯，
0: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0: 嗯，
1: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
1: 嗯。
0: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1: 嗯，
0: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
0: 嗯，
1: 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1: 嗯，
0: 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1: 嗯，
0: 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 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1: 嗯、
0: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嗯、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1: 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1: 嗯，
0: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是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啊、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正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说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
1: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 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退步变味儿了吧？
0: 嗯，是
1: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0: 嗯，
1: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0: 嗯，
1: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0: 嗯。
1: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仁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他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
0: 嗯，
1: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1: 嗯嗯，
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嗯，
0: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
1: 嗯嗯，
0: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1: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
0: 啊，
1: 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呀，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0: 哪两部分人呢？
1: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0: 崇尚西医。
1: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0: 嗯，
1: 啊，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0: 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1: 是吧？
0: 我生下来，
1: 嗯，
0: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1: 对呀，
0: 嗯，
1: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
1: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
0: 嗯，
1: 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0: 嗯，不能理解，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0: 家里人怎么讲？
1: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0: 嗯，
1: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0: 啊，中医，
1: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0: 嗯，
1: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0: 嗯，
1: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0: 啊，
1: 是吧？
0: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
1: 嗯，
0: 就我去看过中医，
1: 嗯，
0: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1: 啊，
0: 啊，化验
1: 血常规、尿常规。
0: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1: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0: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1: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0: 西医化。
1: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说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0: 80%-90%不会呼吸。您这么确定？
1: 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对。
1: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0: 不够的哈。
1: 肯定是不够的。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0: 对呀。
1: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那你说除了你攒下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0: 是。
1: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0: 那有多少呢？
1: 有多少是吧？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0: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1: 你看一下我们，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憋
0: 不住
1: 了，是吧？
0: 憋不住了。
1: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0: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1: 是吧？
0: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1: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0: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

0: 精气。
1: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说，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0: 真是不多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0: 啊。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0: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1: 哎，
0: 方
1: 有
0: 法。
1: 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0: 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0: 这是训练出来的。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0: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0: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都运劲儿呢，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0: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0: 就举起来了，
1: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再。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0: 叫气力。
1: 是吧？
0: 气在前，
1: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血在血管当中运行，

0: 他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他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吧，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
1: 是吧，
0: 嗯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嗯，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该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啊、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啊、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哦，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 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
1: 嗯，

0: 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不能受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6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5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5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
1: 嗯，
0: 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

0: 呢，是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五谱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五谱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映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嗯，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招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心呐，
1: 吐故纳心，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尽，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嗯，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1: 嗯，
0: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 在修炼辟谷的

0: 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
0: 对对，
1: 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许昆林、王新伟观看总决赛并为冠亚军队颁奖。
4: 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成同心书写整装东北，
3: 各色方阵特色助威，成就最美看台，尽显东北一家亲。
4: 瑞平东北超不想说再见，
3: 记者带您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4: 金秋十月风景正好，各地游客走进山林溪谷，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10月5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在现场63,259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历时近5个月的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今年以来，我省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共同举办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个城市分别组队参赛。经过常规赛、淘汰赛，大连队和长春队进入总决赛。
4: 恰逢国庆假期，大连满城飘扬中国红，夜晚的梭

0: 鱼湾足球场流光溢彩，座无虚席。18:45，以家国同庆东北共赢为主题的文艺展演开始，呼和浩特市的编排的歌舞家乡美，长春市带来的舞蹈舞动冰凌，哈尔滨市的歌舞串烧冰雪暖世界一起哈，沈阳市的杂技凌云志大武术，以及歌曲我的中国新赞歌等，让绿茵场成为纵情欢歌的海洋。伴随着八成对其入场，大连市策划的潮起东北礼赞中国，带动观众共同用歌声祝福伟大祖国。大型 TIFO 今夜东北营铺展开来，点燃全场激情，展现出东北三省一区共担时代使命，共促全面振兴的笃定前行和蓬勃活力。
1: 19:25，联赛会旗大连队和长春队队旗、冠军奖杯入场，双方首发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决赛正式开始，两支球队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双方未能打破僵局，下半场长春队率先破门，大连队全力拼抢，但没能把握住进球机会。最终，长春队以1-0战胜大连队，获得冠军。
0: 比赛中场休息和颁奖仪式前，鸡西市带来广场舞《星凯湖东补窑》，通辽市乌兰木齐表演歌舞《通辽方向》，延边明泰约拉拉队舞动阿里郎，生动展现各地的民俗风情，歌唱祖国精忠报国，唱响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共同抒发印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在颁奖环节，许昆林为长春队球员教练员颁发金牌和冠军奖杯，王新伟为大连队球员教练员颁发银牌和亚军奖盘，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为获得季军的沈阳队颁奖。现场还颁发了最佳教练员奖、最佳守门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球员奖。伴随着今夜无人入睡的歌声和全场观众的欢呼声，首届东北超圆满收官。省级沈阳市、大连市相关领导、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等一同观看比赛。
1: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建立三省一区协同办赛机制，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运作模式。八个城市足球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热情参与，34场绿茵比拼和文艺展演持续推高东北热度，传递东北新气象、正能量，成为凝聚东北精气神、服务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首届东北超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超1亿元，充分保障了赛事良性运转，收益持续反哺青训体系建设，助力足球振兴。一张球票闯关东，三省一区立足超1亿人口的大市场，全域统筹联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共同打造超游东北 IP。其中我省各地近900个第二现场拉动消费19亿多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近130亿元。据了解，2027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扩容升级，打造更具影响力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体育热起来、文化火起来、旅游火起来，助力三省一区产业对接、文旅联动、市场共拓，携手加快实现东北全面振兴。
0: 一整个春夏的沸腾，10月5号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成同心，这一夜风从渤海来，吹过黑土地，注定难忘，注定回味绵长。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从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发回的报道。
2: 精彩的节目是一个接一个的上演，那现在正在场上演出的呢，叫做潮起东北礼赞中国。从镜头中能够看到啊，代表八座城市的八支球队的队旗，以及身着八支球队队服的演员正在场中表演。而这次文艺演出的特点，就是将八座城市有特色的演出带到现场，为大家展现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0: 夜幕下的梭鱼湾足球场灯光璀璨，总决赛的热烈氛围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表演者。内蒙古舞蹈演员李德歌景
3: 把我们所有的民众拉近了，尤其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能代表内蒙战队参加到这个最后的这个舞台上，其实还是特别开心的。
0: 巨幅 TIFO 今夜东北营缓缓升起，沸腾了整个梭鱼湾足球场，每一抹色彩都是八成童心的热爱。奖杯入场，荣耀先行。这座冠军奖杯由鲁迅美术学院团队设计，大连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两位青年工程师与身穿主客队球衣的大连青训少年合力捧杯入场。大连科德数控售前技术部于家全：
4: 这个漫夜杯捧起来的不仅是这个奖杯，而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三省一区的精气神。
1: 这是属于东北足球的巅峰之夜。大连队和长春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长春队依靠下半时25号霍路通的进球，最终1-0战胜大连队，赢得首届东北超冠军。63,259名球迷现场观战，再次刷新了东北超现场观赛纪录。中场哨响，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欢声震天。客场作战的长春队1-0战胜大连队，取得了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历经一个赛季的坚持与奔跑，他们在这片绿茵场上捧起了属于东北足球的荣光。汗水浇筑梦想，呐喊见证荣耀，属于长春、属于东北的冠军之夜注定难忘。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5: 在6万多人的情况下，顽强的战斗，最后获得了胜利。虽然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整个是我们4个地区8个队集体的获胜。
1: 吉林省足球协会秘书长陈永哲：
6: 感谢大连，感谢辽宁，感谢内蒙，感谢龙江，共同打造了这么好的比赛。站在这个赛场上的所有人都赢了，虽然长春夺冠了，但是我相信每个队都是冠军，加油。
0: 因为买票时的误操作，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刘玉阳和朋友们坐进了大连球迷的区域，他们索性穿上了大连的蓝色服装，夹在主场球迷中间。他们告诉记者，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7: 你是长春的球迷
8: 啊？
7: 那今天买到了大连队。
8: 对对对，
7: 就在大连区域买球。
8: 对啊。
7: 那你为谁加油呢？
8: 为东北加油。
7: 那今天的胜负
8: 都是东北赢。
0: 名次有先后，热爱没有高低。这个夜晚，有人带走了奖杯，有人带走了并肩作战的情谊，有人收获了成长。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9: 这种收获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说第三名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但是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感谢这个联赛。
0: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10: 谢谢咱们一直以来在主场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球迷朋友每一个主场他们都进行了这个奋力呐喊。人生的不完美就是完美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空间也会有，孩子们的未来也会有，今天过去以后，明天就是新的。
0: 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11: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
0: 超是东北超的超，营是东北营的营，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这个春夏交出的答案。这个夜晚，63,259人见证了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的归属，更见证了这种归属感本身。谁赢都是东北赢。本台报道。
1: 10月5号晚，来自各地的球迷齐聚看台，各色方阵、特色助威轮番上演，诞生了不少热闹又出圈的瞬间。本台记者孙晨天在现场记录下了这一幕。
12: 在梭鱼湾球场蓝色的海洋中，我们看到了一抹红色，他们远道而来，从春城到滨城，近3000名长春球迷汇聚于此，每一个人的身后都写了一个数字12，代表着他们是场上的最佳第12人，用激情和呐喊与球员们同呼吸共进退。
1: 第一次走进梭鱼湾足球场的长春球迷徐义勇格外兴奋：
13: 非常棒， 非常大气，绝对是全亚洲最好的球场。
1: 东北超的看台还藏着许多随处可见的惊喜，一块块特色助飞方阵分布在不同区域，此起彼伏的拉拉操，鲜活多样的应援道具，将主场热烈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大连财经学院拉拉队队员梁斌：
14: 方阵一共有308人，我们为了东北超，我们在学校已经排练了一周多。这个是我们大连的吉祥物，有海豚、虎鲸，我们手里拿着它们，为我们大连队加油。
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客运段列车长刘红云：
15: 我们准备了2个拉拉操，球迷呢也是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有很多人呢乘坐我们高铁来到了这个作业班的现场，然后我们作为高铁乘务人员也是做好这个乘务保障工作。
1: 梭鱼湾的观众看台汇聚起东北各地的热爱，用一声声呐喊诠释着东北一家亲。
16: 带我火出圈的是第一个，因为这个我还成为了一个延边文旅的一个推介官，很荣幸的，很荣幸把我们的延边可以推介到各个地方。
17: 是我们太热爱这个足球了，是我们太喜欢这个氛围，希望咱们的东北超越办越好。
18: 大家伙是团结一心嘛，大家伙谁赢都是赢，
19: 高昂激动，东北一家亲，谁赢都是赢。
0: 瑞平东北超不想说再见。十月五号晚，横跨春夏秋三个季节、历时近5个月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大连梭鱼湾圆满落幕，长春队登顶捧杯，大连队、沈阳队分获亚军、季军。从没有一场体育赛事能像东北超这样聚拢万众人心，唤醒滚烫乡情，点燃一腔热血，让全国目光齐刷刷聚焦黑土地，重新读懂一个真实鲜活、昂扬向上的东北。属于东北超的篇章，处处是热情的奔涌，热血的激荡。从礼赞大国重器到赓续红色新火，从回望老工业基地无上荣光到勇担新时代振兴使命，历史与未来同频共振，观赛的氛围直接拉满。
1: 场上是全力以赴的较量，场下是守望相助的情谊，四省区齐心协力，8城市同台竞逐，赛场之内人声鼎沸，第二现场烟火升腾，球迷跨城奔赴，为家乡呐喊，为兄弟加油。脚下滚动的是足球，肩上扛起的是担当。消防员、大学生、各地经营者纷纷踏上绿茵场。东北超让平凡人的热爱和坚守与黑土地的家国情怀紧紧交融。历时近5个月，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草根足球的盛宴，更是一场鼓舞人心、提振底气的盛会，让整装东北共赴振兴从口号变成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0: 东北超踢出了酣畅淋漓的对决，闯出了探索创新的实践，借文体盛会凝聚民心，凭区域协同激活潜能，靠市场活力赋能振兴，每一步都踩准了时代发展的节拍。可以说，东北超不局限于体育 IP， 它更是一枚催化剂，助推区域协同、产业迭代、消费升温。赛事的帷幕缓缓落下，振兴的征途全新起航。东北超凝聚起的澎湃力量，必将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势能，让白山黑水涌动蓬勃生机，托举大东北奔赴下一场山海。东北超不想说再见。
1: 新华社、新华世界和新华体育公众号分别以图文形式报道了10月5号版的东北超决赛。报道说，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万多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队长武博洋将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当晚，长春队凭借霍路通的进球，在首届东北超总决赛中以1-0战胜大连队。
0: 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当晚63,259人见证荣耀时刻，刷新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同时创下东北超开赛以来全新上座纪录。报道绿茵聚力，振兴起脚，则聚焦民间超字号联赛的热度和价值。 东北超以全民热爱的足球运动为纽带，一脚踢开地域阻隔与发展壁垒，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让三省一区从各办各的事转向共办一件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域联动。属于东北超的激情在这一夜被足球点燃，而东北振兴的世界波才刚刚起脚。
2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老厂房是一座工业城市的年轮，也留存着一代人的城市记忆。如今辽宁一批沉寂多年的工业遗存在城市更新中苏醒，大连冰山惠谷、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双双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提供了辽宁样板。今天我们跟随记者魏欣彤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21: 我现在是在大连冰山惠谷的园区里，我身后的铸造工厂、沙仓都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厂的工业遗存。园区修旧如旧，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外壳，但走进去就会发现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碰撞，老厂房正变身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新场景。
1: 在1930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韩新南带领游客现场体验手工铸造巧克力。
22: 平常做的呢是一些扳手啊、锤子这一类的巧克力，也可以让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小孩儿去了解到我们大连这个工业历史文化。
1: 保持硬朗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还将原来的空调试制车间改造成特色主题茶馆，让老厂房重拾烟火气。冰山惠谷事业发展部部长、冰山上的来客茶馆负责人蓝费静：
23: 我们想园区里面有一个让人坐下来安静能够舒适的地方，一块钱能坐一天，一块钱的干茶丸子，四块钱的瓜子花生，八块钱的茶水无限续。国庆的话，我们搞了大量的演艺活动，每天不重样。
1: 从茶馆到冰场，雄洞街、VR全感剧场，越来越多新业态进入老厂房。冰山惠谷18万平方米的工业空间里，已经集聚了1100多家商户。园区还配套了孵化扶持、财税服务等全链条保障，让商户不仅能进得来，更能留得住。冰山惠谷运营服务部部长孟凡芳：
24: 包括我们这个写字楼的商户，我们日常固定的客流大概在5000人左右，业态的包容度比较高，可以融合文旅、运动、研学、演艺，兼具商业与城市文化的一些功能。
0: 工业遗存的换新不只是建筑更新，在赋予老厂房新功能、导入新业态的同时，留住它原有的文化价值至关重要。在沈阳的百年铸造车间里，记者魏欣彤现场体验了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
21: 咱们印象当中的剧场都是有着舒适的座椅和精致的布景，但是今天我要来到的这个剧场它有点不一样，它就是在中国工业博物馆的百年铸造车间里，这种实打实的工业质感更能让观众感受到年代的力量。
0: 这里曾是沈阳企业的生产车间，如今沈阳杂技团把舞台搬了进来，全新编排的杂技实验剧《起飞》讲述的是过去奋斗的故事。对年轻演员来说，如何演出老一辈工人的奋斗姿态成了创作的难题。沈阳杂技团演员商雨晴：
25: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忐忑的，但是我们进来我们这个工业博物馆，就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工人是什么样子的了，我觉得就是很伟大。
0: 在博物馆的熊猫系列贵金属铸币专题展厅，游客可以亲手完成一枚铸币的制作，这种动手体验让工业文化更加可感可及。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馆长王荣威：
26: 我们刚刚上线的 AR 智能眼镜导览系统，只要我们把那工业的这个场景能够可触可感可互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工业研学的课本，从博物馆里看中国工业，我们通过这种多形态的这种展示，让大家对工业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0: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哈静：
27: 我们要留住的是它所传递的一种工业的文脉、工业的这种精神，在以文化 为主导，保护住它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活化利用。这两种产品，两种活化模式呢，也正好提供了我们辽宁的可复制的、可借鉴的这种经验。
0: 当机器停转的车间重新亮起灯火，当工业技艺融入当代生活，老厂房留下的不只是新生意，更是一座城市守住根脉、不断创新的精神力量。
20: 金秋时节，
1: 本台综合报道，金秋十月层林尽染，我省各地山川谷地五彩斑斓，秋色迷人，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这几天，本溪环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独特的小气候让枫叶色彩格外浓郁，是辽宁红得最早也红得最艳的赏枫圣地。这里的万亩枫海分布着我省全部13种枫树品种，素有枫叶王国的美誉。本溪大石湖和老边沟景区的枫叶也进入最佳观赏期，红黄橙紫层层叠叠铺满山谷，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在丹东宽甸天桥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穿梭五彩林间，赏枫、登山、观景、休闲，多样玩法同步解锁。青山沟旅游风景区山水如画，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休闲度假。在鞍山岫岩龙潭湾景区，火红枫叶与山间飞瀑碧潭溪流交相辉映。走进抚顺天女山，不同颜色的枫叶堆叠搭配，游客登高远眺，感受浓浓秋意。
2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阜新、沈阳、抚顺、铁岭、本溪、朝阳2到6摄氏度，大连15摄氶度，其他地区7到11摄氏度，最高气温抚顺、营口22到23摄氏度，沈阳、本溪、丹东、铁岭、盘锦24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话4677111139零4163130，经理徐茂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夜间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夜间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欲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木哈。
0: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

0: 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7: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8: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9: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8: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8: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1: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2: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1: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5: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6: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0: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1: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2: 红军
2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3: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4: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

0: 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9: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 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0: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

0: 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2: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6: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7: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8: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4: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3: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9: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0: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1: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2: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3: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有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3: 北京时间7:00。

0: 喜雨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2: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清晨之音，
4: 新闻之约，
3: 迎着朝阳，
4: 聆听世界。
3: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夜间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欢迎您收听今天的666新闻早报，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我市各市直部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市政养护、园林绿化、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国庆假期，我市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临河古塔夜市灯火通明，摊点有序，市民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临河区康宁街道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全市各市直部门迅速响应，积极部署，分层分类开展学习研讨，精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职能细化落实举措，全方位多层次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热潮。市住建局第一时间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代会精神，结合住建领域核心工作，谋实策、出实招，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动会议精神进机关、进科室、进项目，实现全员学习全覆盖，立足城市建设主责主业。该局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聚力民生保障、安全防控、营商优化和党建提质，持续完善城市供热垃圾处理体系，筑牢燃气、施工、消防安全防线，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以项目化、清单化闭环落实，全力夯实城市发展根基。市海洋与渔业局迅速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全员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紧扣全市海洋发展战略，树立现在管好海、未来发展海工作理念，精准找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坚持党建引领、实干为要，聚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开展海域环境整治，扎实推进海域海岛生态修复，提升海洋生态承载能力，加快现代渔业绿色转型，优化养殖产业模式，完善特色渔业产业体系，从严抓实渔业安全生产监管，常态化排查整治海上风险隐患，筑牢海洋渔业安全稳定防线，以精准履职为锦州蓝色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市商务局迅速掀起学习热议热潮，组织干部职工深入研读党代会报告，围绕对外开放、消费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部署开展研讨交流。全体商务干部职工将立足岗位职责，锚定全市发展目标，树立正确政绩观，在稳外贸、促消费、扩开放、优服务上主动担当、攻坚克难，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助推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实干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活力，拓宽开放格局，为全市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商务力量。市卫健委第一时间组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全面传达落实党代会精神，聚焦健康锦州建设目标，精准发力，将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坐实紧密型医共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健全现代化疾控体系，深化医防协同融合，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持续优化就医服务，狠抓医德医风建设，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卫生健康服务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健康根基。市总工会紧扣全市发展大局，迅速部署推进党代会精神学习贯彻工作，推动工会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通过深学细悟，凝聚思想共识，对标发展，部署优化工作布局，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主线，扎实开展劳模选树、技能提升、权益保障、劳动关系协调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职工暖心帮扶、普法服务、诉求调处等民生实事，精准解决职工急难筹判问题，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凝聚起全市职工助推锦州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坚持施工不停工、攻坚不减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市政养护、园林绿化、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以精工建设向祖国华诞献礼。集团党委靠前部署，下沉一线现场指挥，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与项目建设责任，严守文明施工标准，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筑牢国庆期间城市建设、安全生产和民生保障坚固防线，确保各项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节奏不断，重点工程攻坚提速，民生项目有序推进。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科学调度人力机械力量，全力攻坚老旧小区改造、和美家园等重点工程项目，对具备施工条件的点位高效推进施工作业，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对暂不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扎实做好前期筹备、沟通对接工作，市政惠民工程全速推进，城市功能持续提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在城区重点揭露多点作业，同步开展新管网敷设、老旧管网清淤、暗渠整治、道路刨洗、沥青恢复等作业，着力破解管网老化、汛期积水内涝等民生难题。施工现场实行分段包保、规范围挡、交通疏导等文明施工举措，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以项目建设实效助力城市更新提质。常态化养护不停歇，城市运行有保障。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队伍全天候开展道路、桥涵、照明、排水设施巡检维保，快速处置设施破损、突发故障，高效完成应急抢修任务。集团安保巡检团队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规范栈道施工，严查毁绿损设施行为，建立问题台账，落实闭环整改，同时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诉求渠道，落实接诉即办、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精细养护半亮城市，秋色锦城宜居宜游。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紧抓秋季绿化养护关键期，对两河公园、北湖公园及全市口袋公园开展精细化管控，有序推进苗木修剪、浇灌施肥、除草保洁、病虫害防治、树木涂白防寒等秋冬。

护作业，稳步推进禾美家园景观提升、绿化栽植、道路铺装及休闲设施配套建设，持续擦亮城市生态底色，为市民营造整洁优美、舒适宜人的节日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国庆假期，我市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临河古塔夜市灯火通明，摊点有序，市民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记者在临河夜市看到，整条街区热闹喧嚣，人流涌动，烧烤摊前滋滋作响的烤串香气扑鼻，食客们围在摊边扫码付款，等待肉串出炉。各类特色风味小吃摊前人气爆棚，游客边逛边吃，尽享舌尖上的美味。文创摊位和日用百货区同样有人驻足挑选，处处洋溢着热闹的节日氛围。一名在沈阳就读的锦州籍大学生告诉记者，每次放假回家，临河夜市是必来的。这一次特意带了大学同学过来，感受一下锦州夜市的独特魅力。看着家乡夜市这么火，心里特别自豪。今年国庆假期，临河夜市不仅延续了浓郁的烟火气，更是增添了几分独特的文艺味儿。在南宁路和山东街路口的四楼露台，一处空中烟火剧场精彩亮相，璀璨灯光点亮露台，悠扬乐曲随风漫开，游客们到此纷纷停下了脚步，沉浸式感受夜色晚风中的城市浪漫，喧嚣的市井间由此多出一抹温柔的夜上海风情。外地游客周女士告诉记者，锦州夜市本来就名气大，没想到还有这种空中剧场，抬头就能看表演，太有创意了。别的地方夜市很少见到这种形式，这个设计实在巧妙。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临河夜市每天增派管理人员20名，保洁人员40名，并在解放路丹东街、山东街、广东街路口增设引导员。国庆期间，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17:30至22:00免费开放，充足的停车资源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题，让大家轻松打卡夜市美食，惬意享受夜间的休闲时光。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讲解过程当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将消防法规和安全常识转化为生动、直观、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渲染力、感染力、时效性显著提升。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祖国献礼。本次活动汇聚了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雄浑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2: 金秋送爽，喜迎国庆。今天我想致敬锦州英烈马云飞。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潜伏在故土，在锦州解放的战斗中奔赴前线，于黑暗之中追寻光明，用满腔热血为家乡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和平年代里，学习和工作总会遇到疲惫与坎坷，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马云飞烈士。先辈们不惧牺牲的坚守，时刻警醒我不要畏惧眼前的困难，他的忠诚与勇气不断鼓舞着我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山河无恙，英烈永存。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谢谢您守护这片土地，我会铭记您的精神，不忘初心，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奋力向前。
1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3: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 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1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4: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啃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尚德，向您致敬。
1: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共同了解一下天气。之前这一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呢，目前可以说各地的气温在逐步的回升啊，咱们北方率先加入到升温通道。假期的最后两天，就是昨天和今天，这天啊都和晴好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各地的最高温又重新回到了21到25度之间，体感舒适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假期的后半程，咱们辽宁可以说是天朗气清，风轻啊云淡，气温呢也比较适合，正好是秋天户外登山、亲近山野的好时节。对于返程的朋友来说呢，这天气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省内依旧是晴朗好天气，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也会继续回升。今天省内气温呢继续回升，各地最高温在22度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到15度之间。不过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最低气温回升的幅度普遍不及最高温度。虽然说白天有阳光加持，但是早晚时段呢依旧是偏凉的，所以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啊，本周省内都是晴好的天气，随着气温的回升，体感上也比较舒服，这样的天气很适合外出赏秋，但是温差就比较大了，早晚气温仍然比较低迷。另外天气干燥，全省森林火险都处于较易或者是容易燃烧级别，户外活动呢要严禁使用明火。预计下周一周二省内将会有降水出现，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出门的小伙伴们，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雨的准备。整体来说啊，近期气温还是比较不错的，多在22到25度之间，不过下周二这个温度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滑，大家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再来关注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夜间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 再一次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16: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7: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16: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7: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16: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17: 好啊。

0: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学爷爷蹭蹭跳跳，我也不会老。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共同了解民生大小事，聚焦呢咱们2026年中国电影国庆档票房的相关消息。那么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17:06，2026年中国电影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啊，截止到昨天傍晚的这个时间段，累计票房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那么累计场次达到了325.2万场，观影人次约2749.4万，平均票价36.3元。当期票房榜上取材于真实案件，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真实事迹改编的《神探之痕迹》，以3.74亿元暂列首位。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收获2.14亿元，位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好莱坞系列新片《生化危机：爆发夜》进账约1.16亿元，再列第三。那么前三位影片啊，合计贡献了档期票房超过70%。暑期档就已经上映的国产片《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凭借着上佳口碑，在国庆档呈现出优质的长尾效应。目前档期票房排名分列第4和第6位。那么据专业版的实时数据分析，从地域分布来看，目前啊，档期城市票房前三甲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购票画像方面，截至目前，今年的国庆档女性观众占比56.4%，男性占比43.6%。公开资料显示，本档期共有10多部新片上映，目前档期尚于最后一天，业内人士认为这个国庆假期的最终票房格局仍然存在着变数。假期里朋友们都去哪里游玩了呢？是去海边啊，还是去爬山啊，再或者是城市的 city walk 呢？接下来这一个女子啊，5天爬完了5岳的新闻，想必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网络上可能看到了哈，是不是有一点很震惊，甚至佩服她的勇气和毅力，最主要的是她的体力呢？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期间，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啊，完成了5天爬5岳的挑战。朋友们没听错啊，5天爬咱们中国的5岳，哇，这是个狠人是不是？据她向记者介绍啊，她在9月23号从贵州出发，采用了白天登山、晚上卧铺、赶路、睡觉这样一个高节奏的节奏。高效率的节奏哈，紧凑地完成了5岳打卡的行程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具体的行程安排啊，对于他来说呢，他说是很清晰有序的。9月24号攀登了华山，25号登顶衡山，26号挑战泰山，27号打卡嵩山，28号收官攀登衡山。5天的时间，他走遍了华夏的5大名山呀。哎呦，说实话啊，以前曾经听说过说有狠人儿啊，有厉害的，计划这么去打卡5岳，但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新闻啊，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时候，还不禁感叹，就是咱写作文都不敢这么写，对不对？这位彭女士表示，她是偶然在网上了解到了畅游5岳读懂中国这个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就深深吸引到了他。恰逢9月底中秋假期，同时也是他与世界交手1万天的专属纪念日，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特别有意义的纪念，他就精心地规划了行程，果断开启这场5岳徒步挑战。据了解啊，这一项5岳打卡挑战，它分为呢文氏、武士、
两大参与模式，其中这个武士就要求是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呢，挑战者可以自由的选择，规则就更加灵活。彭女士这一次参与的就是武士挑战，需要在两步路 APP 上呢完成官方指定的徒步路线，且每座山都设有三个专属签到点，全部签到完成，算你挑战有效，打卡成功。五天高强度登山行程当中啊，这彭女士日均步数达到了23万步，体能消耗极大。她坦言，五座名山当中，华山的攀登耗时最长，而南岳衡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步数超过了39000步，徒步里程达到了14公里以上。据了解，衡山的武士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路线差异较大，路程更长，难度更高，所以对挑战者体能来说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彭女士说呢，五岳当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他呀，她都是徒步上下山的。这个体力真的是太棒了啊！彭女士也说了，连续五天的高强度登山还真的没有让她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她每天登山结束后，仅觉得当晚啊有一点点的疲惫，但是经过一夜的休整，就能很快的恢复体力，身体也并未出现酸痛、乏力等不适症状，整体状态良好。这场跨越多城的五岳挑战，彭女士全程所有花费加起来不足4000元。谈及出发时的心情，他坦言，此前啊，从未经历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徒步，出发前内心也是非常的忐忑。好在旅途当中一路遇到好心人相助，让他顺利的走完了全程。最后，彭女士也温馨的提醒广大游客和广大朋友们，这五岳挑战强度极高啊，非常的大，切勿盲目跟风效仿，大家呀还是要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能啊，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呢，务必优先保障好自身的人身安全。

0: 既然聊到登山这个话题，咱们接下来啊，就来跟大家伙儿分享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关于秋季山野出行的温馨提示。山野风险呢是不容小觑的啊，无论是否有户外徒步的经验，都要科学规划好啊，量力而行，就是提前计划。一旦遇到突发的状况，该如何自救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提示，一起来分享。秋季登山啊，山野徒步之前呢，要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好目的地的天气、地质预警啊。遇到大风啊、暴雨、大雾预警呢，就不要进山了。优先选择成熟的游览路线，尽量的结伴而行，不要单独的深入到偏僻山林中。消防人员提醒啊，如果在途中啊，登山的途中不幸出现了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别慌乱，也不要盲目的乱走，要及时报警，原地等待救援。如果迷路了，那建议您呢立即就近选择开阔的区域辨别方向，严禁夜间盲目行进，在保障通信设备电量充足的前提下，持续规范发出求救信号，原地等待救援。如果是摔伤，迅速止血包扎，对受伤的肢体啊做好固定，避免呢移动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是遇到天气突变被困啊，迅速的远离陡坡、落石等危险地带，马上做好保暖措施，严防失温。假期期间出行安全和防火安全同样不可松懈。这几天呢，安徽池州九华山景区就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古刹多为木质结构，山上植被茂密，森林火险等级偏高，消防部门加强对景区内的文物古建筑和民宿宾馆酒店重点部位排查，而且派出了多个救援小组进行前置执勤，确保节日消防安全。另外，像湖北孝感、山东的临沂等地景区民俗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观赏，当地消防、电力、公安等部门聚焦人流密集区域，及时疏导人流，排查风险，同时对建筑内部的电气线路进行排查，发现撕拉、乱接、未做穿管保护等隐患，及时督促责任单位整改。另外，青海海西消防部门在景区设置了应急救援服务点，针对游客易发迷路、摔伤等情况提供及时的紧急救助。那再说啊，遭遇到险情，提醒您呢要冷静处置，同时在出发前首先要做好充足的准备，防止出现低温等危险状况。专业人士还特别提醒，一定要远离所谓的网红野游路线，不要随意的攀爬野山。入秋之后啊，山区昼夜温差很大，加之山间岔路多，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很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路面堆积的枯枝落叶长期无人清理，受潮之后会格外的湿滑，行走时容易滑倒踩空，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跌落啊。那么秋季早晚大雾，有的时候又是弥漫的，能见度很低，视野不好，也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徒步的危险隐患就会明显增加。刚才我们提到多次提到失温啊，因为它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呢，山野白天体感算是舒适的，日落之后这温度会有一个断崖式的骤降，并非是气温降到零下人体才会失温，只要啊我们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就可能会造成失温。一旦山中天气骤变，如果你又没有携带好备用的换洗衣物，就很容易发生失温了。秋季山里风大，特别是山脊风口的位置，出汗之后不及时更换衣服，做好保暖，长时间处在这种环境，就非常容易出现失温的状况。据介绍，一些网络短视频当中啊，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是没有什么安全保障设施的，它隐藏着多重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突发险情的时候，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就很容易啊，让被困者陷入到更加困难的这个险境当中。未开发野山，也没有成型的步道，岔路众多，地貌相近， 非常容易迷失方向，且对外求救的难度较大。野山救援车辆开不进去，救援人员只能背着装备徒步进山搜救，单次搜救常常要消耗掉数个小时啊，甚至是十几个小时。一旦被困人员需要在野外过夜，遇上恶劣天气又没有避难设施，生命安全同样会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在此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广大朋友们，尤其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们、登山爱好者们啊，一定要科学规划防险情，远离网红的野游路线，谨防失温。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想对黄西华爷爷说，您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30多年都没有回国家，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当中。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您甘愿坚守在无名之地，用毕生的心血筑起祖国的海上长城。本以为这些伟大的科研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直到了解您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坚持往往藏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常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当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刻苦钻研，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向您致敬。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张桂梅老师说。张桂梅老师，以前我只在课本里读到您的故事，真正了解之后内心满是触动。为了大山里女孩的求学梦，您扎根山区几十年，拖着病痛的身体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把上千名女孩送出大山，让他们拥有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最打动我的是，您明明满身病痛，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同样作为高中生，我拥有安稳明亮的教室，更懂得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我们现在坐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就是在积蓄力量。我会珍惜当下的学习条件，坚持下去，将来也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向您致敬。
4: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5: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试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民生之窗，广播之声，666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好，继续关注民生大小事。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国庆假期这高速返程的相关话题。国庆假期呢，全国七座以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那么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这最后一天的返程机费问题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在此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呢没有直接的绑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啊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到免费时段，提前驶入高速公路，但是只要在10月7号24点之前驶离了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的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是呢，直到10月7号24点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用了。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表示，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然后之后啊，您再驶入到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是超过了免费时段，它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用。还有个细节，就是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这个要记好。混着走啊，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之前呢，你就更耽误事儿了。此外，返程前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呀，切莫随意变道或者是停车，错过出口的时候呢，切勿倒车或者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要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确保安全。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子诺，编辑宏宇、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